0: 酒、水泥等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之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9月8日起對價值約200億美元的700多種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法國雷諾亞博物館四幅畫被盜竊的案件，目前有兩幅在博物館的花園被找到。博物館位於東南部城市濱海卡涅，事發在當地星期二朝早6點之前無奈。法國傳媒引述警方消息說，作案時間不到5分鐘，疑犯先用工具割斷欄山，然後打爛玻璃進入博物館。兩個賊人一共偷走四幅畫作，其中兩幅分別是斯蒂芬·皮紅夫人的畫像及閱讀中的可可，在疑犯逃離現場期間被丟棄在博物館所在園區的圍欄內。報道說，另外兩幅作品分別是科隆納·羅馬諾夫人和井邊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諾亞博物館處於閉館狀態。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5,484 點，升2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49.19 美元，賣出 4,350.2 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1， 英磅 10.642， 瑞士法郎 9.698， 澳元 5.668， 加元 5.693， 新西蘭元 4.598， 歐元 9.122， 每百日元對港元 5.114，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583。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上晝八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喺大阪西南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漸演變為温帶氣旋。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就係比較車多噶。咁但係仍然影響到啦，紅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較擠塞。咁龍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接近蝦尾新村路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唐人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呢段路咧，都是比较慢车的，但是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接近蝦尾新村路。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带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

0: 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4: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
3: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我哋两小时嘅点唱环节即刻开始。首先系阿 Connie Tam 嘅点唱，佢话以下呢首歌特别咧要献俾一位刚刚离世嘅资深舞蹈家兼演员，佢对演艺界咧真系作出好多嘅贡献啊！演过嘅剧集同埋电影咧，大家印象难忘啊，例如《倩女幽魂》啊，又或者《射雕英雄传》，佢就系阿 Ming Sir 刘兆明。另外咧，阿瑞珍就话好烦啊，阿老细头痛入咗院，唔知原定嘅计划咧可唔可以进行啊？点都好啦，希望佢健健康康啊，早日出院啊！

下个礼拜咧，咁我就会读出近期收到嘅来信点唱，咁所以面书点唱会暂停嘅一个礼拜。我哋有黄宝恩 ，I'm your friend, I'm your lover， 系啊 ，Connie Tam 嘅点唱，亦都搭单啊，苏麦比啊，瑞珍啊，同埋佢嘅老细提醒你，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啊，两小时自在早晨。星期三有我哋嘅点唱环节。

快点搭衫嘅时候，提一提你，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今日嘅天气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好啦，嚟到第二首，都系节奏强劲嘅点唱歌啊！又话 Mark Ken 送俾11号生日嘅伦哥听，祝佢身体健康，早日揾到工啊！有请阿 Ken。

另外阿 Mark Ken 咧，佢就话伦哥啊，近排心情麻麻，因为冇咗工作啦，冇精神寄托啊，咁希望咧藉住头先呢一首歌，令佢开心翻啲。风中追风，佢系阿 Ken 蔡枫华。

跟住又话 Gary Lai， 佢嘅生日点唱？补足系 Ambrose， 早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要点埋俾我多谢，同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欣赏嘅呢一首节奏强劲嘅作品，有佢哋就会有精彩嘅舞台演出啦。好中意佢三子啊，喺台上大唱大跳啊，草蜢。

草蜢啊，三分风啊，放纵啊。接住咧，另一首系轻松嘅作品，我哋有四人组啊 ，Beyond 啊，呢一首歌咧系阿慧玲嘅点唱。他说开学啦，咁啊，艺童啊，荣升中学生啊，终于配对上心仪嘅学校，眼泪啊冇白流啊，努力冇白费，希望佢继续努力，勇敢面对困难啊！呢首歌送埋俾我同埋各位舞台之友啊 ，Beyond， 不再犹豫。

0: 首励志歌曲《不再犹豫》，唔该晒 Beyond。
1: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2: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1: 逢星期四中午。

0: 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那阵，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是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5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束缚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政府首份5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一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将持续投放资源，目标是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管服务。对于深圳正是加快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孙玉涵认为香港交通4通8达，无需完全跟随做法，强调要有多元化选择，希望做到遍地开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9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84美元，卖出4,346.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直擊報導。
1: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贤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咁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比较长的吓，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海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道。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象鼻山路去回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三栋屋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呢首歌咧系梁平所演绎嘅《蔷薇和玫瑰》啊，就系家红嘅点唱，特别要点俾妹妹啊家凤，因为佢中咗新冠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咁另外要送埋俾所有佢认识嘅五台之友嘅另一首嘅老歌出现啦，点唱嘅系有英啊，佢话要点俾我同埋五台之友，多谢晒。另外特别要点俾佢细佬啊。今日是他的快乐生辰，希望他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我在你左右》，原唱是美代，有英简的是青山的版本。

果你昨天黃昏六點前留了言給我要點唱的啦，記住黐實香港電台第五台啦。不過因為今朝早咧有成三十個以上嘅點唱啦，咁可能咧有啲聽眾朋友聽唔到你哋嘅點唱歌嘅，希望唔好介意嚇。好呢、這個時候咧就係阿 Roof 啊，咁佢話咧九月之星啊，有幾位咧就係今個月生日嘅，分別咧就係20號啊，佢嘅妹夫啊彭彭啦，咁另外23號咧就係兒生嘅基基，當然最重要嘅就係25號啦，佢嘅另一半啊。就是肥仔德的生日啦，多谢他们为家的付出，愿他们生日快乐之外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

0: 阿 Roof 嘅点唱歌嘅祈祷啊，但系你呢个版本咧，希望你中意啊，系蔡琴嘅演绎啊。好啦，咁跟住翻嚟咧，就会有另外一首嘅国语靓歌出现嘅。
1: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2: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3: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以下呢首歌咧就系、借花敬佛啦，送俾阿 Pollyanna 同埋佢嘅朋友啊，包括咧就系琴日生日嘅 Nancy， 仲有陈豪。嚟紧生日嘅有啊，钟大哥、阿霞、袁凤、张艳玲、黎瑞恒、李仁杰、余柏豪、李永桥、梁远君、Sky、Dominic、Simon 啊，祝各人生日快乐。咁而16号咧就系张文新同埋车淑梅结婚43周年啊，祝佢哋婚姻美满啊。另外亦都系歌迷会嘅会长啊，就系邓丽君歌迷会会长嘅生日啦。所以呢首歌送埋俾佢。而点呢首歌嘅咧就系阿捞 Candy 啊，话食住即食面，写呢个点唱内容啊，多谢你啊！佢话好多谢两个女啊，俾佢悉心嘅照顾。亦都希望佢哋努力去上堂啊，学习呢个舞步啊，开心愉快啊，每一日啊。呢首歌特别要送埋俾阿新李李仁杰，预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带嚟有邓丽君啊，原香情浓。

一首《原乡情浓》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原乡人》，和我们演绎的是邓丽君。好了，很快去到九点钟的新闻报道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有 Elsa 的点唱，她说想点给三位弟弟收听的，因为他们就是九月之星，二弟就是九月十一号生日的，六弟就是九月十三号生日，而过了新的十弟就是九月二十四号生日，永远怀念他的。而这三兄弟呢都好鍾意日文歌，係咩？哦，係咪因为你嘅影响啊？咁希望呢可以听到以下呢一首作品。好啊，送俾佢哋。歌名叫做猫，亦都係一位已故嘅音乐奇才，创作歌手谷川新司嘅名作，亦即係星嘅原装正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在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及課後託管服務，支援在職家庭育兒。全港目前有21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名額。政府持續投放資源，目標2029年底前可陸續額外提供共約1500個服務名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时话：，零至两岁婴幼儿有更大嘅照顾需求，增设嘅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喺零至两岁嘅托育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76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9美元，卖出4357.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西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深居简出休养。今年是连续六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前特首梁振英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其安息。

0: 董建华自2021年7月4日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佢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屋企休养。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由正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嘅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喺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会作为直播主场馆。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卓越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考评局昨日公布出年文凭试的报考安排，透露正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在4所内地预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8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预考学校。考评局强调，港澳子弟学校的学生本身是港澳籍人士，不论是学校考生定是自修生，都会获安排应考，所以安排不属额外增加考生，亦都不会增加本港学生入读本地资助大学的学额竞争。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1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浩首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 lift 槽歪斜，他承认 lift 槽墙壁结构尺寸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嗰阵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欠妥当的地方。明报报道。
1: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登顶，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加速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只有4部可以运作，当局都证实 lift 槽结构严重偏差。评论说，面对这么严峻的系统性危机，只是靠向承建商追讨赔偿以及部门内部自我检视并不够，要重建公众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严惩违规承建商和分判商，其次科技赋能监管，堵塞人为造假的漏洞，第三是认真启动部门首长责任制。经济日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就因为升降机的问题而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机电署去年已经发出升降机准用证，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有效把关，后续还有多少乱象浮现，想起令人不安。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每3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今届新增数码世界学习评估，香港学生在计算解难能力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 PISA 的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亦都唔能够过度，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本港推动 AI 教育都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數管部路迴旋處即係雞嶺迴旋處啦，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意外咧影響到寶石湖路、百和路、馬式路、新運路同埋馬會道一帶咧較為擠塞，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

0: 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容凤书纪念。是容凤书纪念中心，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海城二期，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安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带啦，都系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登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攞辉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咧去到海之恋商场。而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4: 继续我们的点唱，这个时候又是星爵。这首歌特别要送给他妈妈。Mama, I still call your name. The house feels colder since you went.

以下呢一个就系 Erica 嘅点唱啦，佢话十号听日啊系一个非常特别嘅日子啦，咁屋企嘅姊弟妹同埋姨甥会集陪同93岁嘅妈妈齐添嚟个秋季旅行啊，希望藉此机会咧点首歌俾屋企人听，我亦都希望你哋全家人咧玩得开心愉快啊！带嚟你嘅第二选择，刘德华《一晚长大》。

一首听到人哋个心好温暖嘅作品，接住嘅都系一首同类型嘅歌。刘德华一晚长大之后咧，有王菲嘅出现啦。呢首歌系Fat Yip嘅点唱啊，佢话9月19日咧系佢妈妈93岁嘅生辰啊，祝愿佢日子过得平安、健康、快乐。三首歌就送上呢一首《

0: 王菲同佢哋演绎嘅《如愿》。张成带到嚟早上9:23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听点唱歌。
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Caesar Yu 嘅点唱，佢话较早前搬屋啦，揾翻好多以前嘅事情，一啲旧物，有啲系关于佢嘅初恋女友阿李小姐嘅。当年啊，佢收到李小姐送俾佢嘅一樽幸运星，而家啊放咗喺一个床头柜，有啲说话咧好想同佢讲。曾经有一份真诚嘅爱啊，摆咗喺我面前，但系我冇好好珍惜，等到失去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嘅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俾我一个机会。

再嚟一次嘅话，我会同你讲我爱你。如果非要将呢份爱加上一个限期，我希望系一万年。后来终于明白，眼泪终明白。有啲人啊，一旦错过咗，就唔会再重嚟。所以各位要记住，爱要及时。

来自新加坡的陈洁仪。这首歌就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哇，眨下眼啊，二十几三十年了，依然历久常新。好了，来到九点半，我们听新闻报道和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带领之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他又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是中美关系，亦都很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看到人口老化，嘱咐他负责安老事务，政府如何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的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很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6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6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海底捞10.2三跌1.15，长飞光纤光缆191蚊，升19.8，腾讯控股434蚊跌4，盈富基金20.74跌1.4，中国平安54.8跌4.5，小米集团26.32跌6，联想集团31.46升1，比亚迪股份81.8跌2.05。友邦保险76.5跌4，阿里巴巴108.9跌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39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39美元，卖出4,3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上水扫管暴露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暴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意外咧现时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而另外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睇埋路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锦绣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八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把握时间，继续读我哋嘅点唱内容。呢个时候有张慧敏啊，佢话9月9日今日咧就系李美君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11日咧就系陈永远嘅生日啦。你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嘅。跟住要借花敬佛啦，因为阿美乔咧就冇写低你嘅点唱歌曲名单，咁所以我代你揸主意啦。咁将以下呢首歌咧就系送俾周月美啦。另外咧就系佢奶奶阿兰嘅。快乐生辰啦，17日咧就系85岁嘅生日啦。咁另外咧，阿 Lily 咧就话13日系佢家姐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最紧要健康。另外阿 Victoria 咧，佢话10日咧就系远喺美国嘅姨甥女嘅生日，祝佢事事顺境，身心愉快。另外11日咧就系四妹夫嘅生日啦，希望佢保重身体。你知道啊，你是我妹妹和姨甥女的家庭支柱来的。

另外11同埋12号呢就係 Victoria 两个細佬嘅生日啦，农历生日，祝佢哋健康生活愉快。带嚟嘅呢一首歌有妹姐梅艳芳，一首冧到阵嘅作品，歌名叫做亲密爱人。

跟住咧有啊丽玲啊，佢话9月29号咧系佢哋，即系佢同埋佢嘅丈夫啊，结婚46周年纪念啊！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系唔容易啊，甜酸苦辣都试过啦，而家识得互相体谅、互相照顾，我替你哋幸福，希望你哋继续甜蜜快乐。送上你嘅点唱歌，心酸的情歌。

剩翻十零分钟，咁快快脆脆嘅继续咧读出呢个系点唱内容啦。有啊 Pat Pan 啊，佢话上个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啊，喺澳洲嘅父亲节，喺度祝父亲大人身体健康。

黄海芹嘅平常心咁代阿 Pat Pan 送俾佢爸爸听，希望佢身体健康啊！亦都代阿 Pat Pan 讲一声咧，就系、是、多谢爸爸对家庭嘅照顾啊！好啦，呢、這个时候有 Danny 陈百强嘅出现，系阿 Chris Wong 嘅点唱，佢话又一年啦，要点唱俾佢嘅亲人们啊！佢哋都系九月份生日嘅，分别系三号嘅细表妹阿 Connie， 十二号嘅阿姨，十八号咧就系佢妈妈同埋佢猫猫啊，妹妹啊，系嘛？佢个名叫做咁。另外咧就系廿六号啊，表妹啊 ，Christy， 祝佢哋生日快乐、喜乐、平安啊！

0: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再见。

陈百强，剧场版本《当我想起你》，仲有黄海军嘅演绎。好啦，最后嘅一首歌咧系阿卡门嘅点唱，佢话要送俾远在纽西兰嘅好姊妹啊，阿 Susie 咁就系卡门同埋 Rita 嘅点唱，预祝佢十号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朋友嘅点唱咧播唔到啊，譬如阿发发啦，咁仲有咧就系月尾啊、天浩啊、Elaine 啊、Andy 啊，仲有峰峰啊，唔好意思啊，希望啊。下个礼拜我哋暂停一次嘅 Facebook 点唱，后个礼拜可以帮你哋完成心愿啊！带嚟有 The Bee Gees Words。

我哋有对 Bee Gees 嘅 Words， 喺呢个时候有个呼吁啊！嗱，各位听众朋友咧，可以去到网站重温《自在早晨》今日嘅节目啦。点解啊？因为咧稍后时间啊，行嘅有你同行时段咧，就会问一条有关今朝早《自在早晨》节目嘅内容啊，答翻问题啊，仲会得到奖品添。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一阵间咧就会有三小时嘅香港暖流啊！咁啊，听日又同你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五台8点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育服务，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卫生部长说，初步资料显示，这架在沙劳越州一个机场附近坠毁的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卫生部的医生和护士。沙劳越州警察局长指出，搜救行动因为雾霾天气受阻，人员无法在空中搜救。他补充说，坠机地点位于偏远地区，若果以陆路需要十个钟才能够抵步。民航局表示会调查事故原因。大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位于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到邻国印尼森林大火引发的雾霾影响，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重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说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说，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的财赤，得到董建华的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之后的文化中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0。

0: 六点升六十三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8.4升17.2，海底捞10.37跌1.01，腾讯控股436.6升2.2，建滔积层板48.64升2.82，阿里巴巴109.8升3，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淡方恒生科技4.35先六跌1.6 ，Minimax 338.8升7.6，联想集团31.58升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8点，升288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33美元，卖出4,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蒲苑噶，咁另外宝石湖路回旋处啦、彩园路、白和路啦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另外火炭路去翻晋阳村方向啦，近住沙田专业教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咁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卢亚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同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9月9日，农历7月28日，星期三嘅香港恋啊，
1: 系啊，
0: 系啊，
1: 终于又听到我哋两个把声啦，
0: 系啊，我哋两个又翻嚟啦，
1: 我哋两个咧又齐齐整整咁同大家见面，而且今日咧仲系9月9日，咁我哋咧就要登高啦。
0: 诶，但嗰个系农历9月9日喎 ，Harry 哥哥，
1: 我
0: 呢个系新历9月9日。
1: 我头先登咗高啦，我喺下集完，我喺下集入嚟，然后跟住行咗两层楼梯，我做咗噶啦。
0: 咁就叫登高噶啦。
1: 我日日都登高噶啦，你唔系咩？
0: 吓？
1: 喂，五台山山顶啊，我哋系。
0: 咁系，咁我哋翻上去办公室都有条楼梯。如果你严格嚟讲嘅话，咁日日都登高噶。
1: 知唔系就系就系唔系就系咯，所以我哋咧日日都好好运动啊。你哋都系啊，哥哥姐姐早晨啦、啊，我哋好开心。因为我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周依凌坐在我前面，我要看看他究竟是 去放假的时候呢买了一些茶一些敷滑捋捋的。
0: 咪住 Harry 哥哥，
1: 有阳光空气。
0: 我平时不健健康康
1: 的。你不是这样，不爱这样，不是平时不好现在说你好，
0: 是
1: 说你现在好就是好，不用。
0: 即更好。
1: 是啦，我没有，没有，总之是一个感觉来的，就不是比较。我永远不同一个人自己跟自己比较，你自己比较他，
0: 是
1: 我不知道。但我见一个人的时候，最紧要咧，佢个频率系点啊？
0: 系
1: 你明唔明？我譬如我第一次见你，我都可以觉得你好精神嘅。
0: 嗯，
1: 我唔需要琴日见到你唔精神，今日精神，所以你精神咗咁。
0: 系
1: 咁，我有阵时我坐架车都诶见到对面嗰个人同一个人啦，我会唔会见到佢？咦，你今日残咗啊？我问你，Uncle 话你谢喎，今日唔得噶，唔系咁噶嘛。
0: 你今日唔够瞓喎。
1: 唔系唔会啦，但系一见到你咧个频率系高嘅，
0: 系
1: 所以咧证明咧放下假有阵时系 very good。
0: 系啊，间唔时放低下工作啦，真系去其他地方嗰度行下，睇下风景。吸收一下一啲新鲜嘅空气，原来真系又唔错噶。
1: 咁系咪开心啫？
0: 开心嘅，
1: 你咪放完假，今日第一日on air。
0: 咁又唔系。
1: 你几时第一日on
0: air？其实我星期五夜晚已经翻到嚟香港噶啦。
1: 哦，星期五夜晚翻嚟，咁啊，所以 weekend 已经听到你把声啦。
0: 星期六日就听唔到我把声，咁但系我已经存在喺香港噶。
1: 你存在啫，但系你 on air 呢个节目。
0: on air 嘅话，
1: 香港系第一日啦。
0: 直播系第一日，但寻日线报我已经系出咗嚟啦。
1: 哦，直播系第一日啦。
0: 系啦。
1: 咁即系你啱翻嚟啦。
0: 啱啱翻嚟啦。
1: 都冇嘢嘅喂，
0: 冇嘢，
1: 冇嘢嘅，
0: 系啊，通常我都两手揈揈啊，两手招啊，
1: 你唔会嘅，嗰啲一盒盒然后跟住搣出嚟，有人大家食下嗰啲咧，
0: 你系咪好期待啊 ，Harry 哥哥？
1: 我想睇你买啲咩翻，
0: 你咪好期待啊！
1: 我想睇你咪咩番薯干啊，定唔知咩？
0: 番薯干
1: ，I don't know。
0: 咁等再同大家分享啦。
1: 栗子噶啦，
0: 栗子都系嘅，秋天呢啲季节就栗子就会出现嘅啦。平时行开嗰啲面包铺咧，咪有啲好精致嘅西饼嘅，
1: 系啊，栗子蛋糕嚟，
0: 嗰啲栗子蛋糕出现。
1: 咁你又买你？应该有啲好嘢，大家分享下噶。
0: 有嘅，有嘅，有嘅，梗系有啦。
1: 有嘅，有嘅，有嘅，三个有嘅，应该有三样嘢。
0: 三样嘢，第一样。

0: 嘢送俾大家先啦，梗系天气情况啊，
1: 开心到连天气都唔系今日好开心啊！你明唔明啊？又冇嗰啲咩暴雨警告啊，又唔系一号风球喺度勾住三日都唔揈都揈唔甩嗰啲咧。
0: 系啊，
1: 今日系大致天晴嘅，
0: 冇错啊。而今晚咧就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啊，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啊，早上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噶，而周末期间风势亦都会颇大，会有几阵嘅骤雨啊！
1: 天气唔错噶，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有个绿色嘅三低至到黄色嘅四中，而紫外线指数咧系属于中等嘅，系强度中等嘅紫外线指数，又唔使惊冇阳光，又唔会晒亲，非常好啊！你睇下你几好啊！一翻到嚟天气就靓啦。不过如果听日落雨，我都会赖你噶。
0: 吓，点解啊？
1: 你唔使惊，听日唔会落雨嘅。
0: 系，听应该未落雨住嘅。头先 Harry 哥哥你提过呢一首歌曲《阳光与希望》，送俾你，亦都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大家。

0: 威震乐队嘅呢一首歌《阳光与希望》啊，希望今日嘅阳光都俾到希望大家。
1: 今日有希望嘅，因为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个 line up 都好丰富啦，而且仲有个好消息，就系你就算唔睇咧，一路全程听我哋都 OK 嘅，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个特别嘅安排嘛。
0: 系啊，因为咧平时我哋11点到12点咧，只要大家打开我哋咧港台电视31咧，就会见到 Harry 哥哥嘅靓样同埋以玲喺度噶啦。不过咧，
1: 系以玲嘅靓样同埋 Harry 哥哥。
0: 唔系，绝对唔系。但系咧，因为今日啦，我哋电视部嗰边咧就有一个嘅特别嘅安排啦，所以今日11点到12点咧，大家打开呢个港台电视31咧，就唔系睇到香港暖流嘅。
1: 系啦，嗱，咁首先咧，我喺呢一度咧要多谢我嘅我啲家人。

0: 先？因為咧，我禮拜五嘅時候咧就冇翻工啦。咁因為我有家事啦，屋企咧有有家人咧就係身體唔好啦，要我特別去照顧。但係咧，我好感動啊，因為咧當日咧有好多嘅朋友都有聽呢個節目咧，其實俾到一啲竟然會感覺你知唔知啊？啲人聽完之後會俾翻 message 俾我喎。你點啊？你冇嘢啊嘛？屋企人即係咁樣關心我。然後第二樣嘢，你唔使擔心啊，你啲同事好好啊，一家人咁樣樣，即係咧佢好照顧啊咁樣樣，話翻俾我聽。原來咧禮拜五嗰日咧，阿樂咧仍然係有同佢哋做嗰個嘅廣播劇啦，但係佢好似係做舅父定唔知做咩？
1: 係好，佢角色係舅父嚟嘅。
0: 舅父啊，叔公啊嗰啲唔知。
1: 二叔啊，二叔啊，
0: 二叔
1: 係補充翻係二叔。
0: 二叔
1: 係。我以為係舅父添，佢似舅父啊。
0: 阿家嫂會話大家聽㗎啦，係啊，咁所以好開心咯，一家人咧。好關顧啊，啱噶啦，所以你哋黐住我哋。咁今日咧，我哋就嗱，我已經翻嚟啦，大家唔好擔心啦，好多謝大家，因為我諗咧，互相祝福咧係有力量嘅。
1: 係，咁當然啦，因為一個嘅祝福咧，就會將無限嘅力量咧就俾咗對方噶啦，所以成日都話咧，多啲嘅祝福啦，多啲嘅快樂啦，多啲嘅開心咧，送俾其他人，其實大家都會感受得到嘅。
0: 我哋好抵嘅，覺唔覺得啊？
1: 點解
0: 呢個電台咧？嗱，對唔住，其他啲電台咧，即係暫時唔講啦。我哋呢個電台咧明顯咧，我哋啲聽眾咧係俾緊啲好高嘅頻率俾我哋。
1: 係啊，
0: 你覺唔覺得？
1: 係啊，因為平時無論係電話又好，定係五台之音面書專頁都好啦，
0: 係啊，
1: 佢哋都將無限量嘅愛全部俾曬我哋。
0: 所以如果你今日唔覺意揾到我哋咧，唔該啦嚇，無論你咩歲數都好咧，只會令到你越嚟越青春同埋快樂，同埋健康嘅啫。咁就繼續黐住我哋第五台咯噃。
1: 冇錯啊，嗱，咁不如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嘅節目流程啦。十点到十一点在我们电台部分，当然不少得一星期一次以琳回来的主题曲对对碰。
0: 是啊，今天呢就以琳的拳法应该挺犀利，因为休息完之后
1: 休息了一个礼拜
0: 挺行的。今天我们就会 feature 两套的电视剧，一套就是男主角，另外一套是女主角来的。究竟是什么呢？由七十年代一路横跨到八十年代的，一阵间就会慢慢为大家揭晓。而今天大件事咧，亦都喺星期三嗰度咧送俾大家嘅。
1: 冇错啊，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啦，平时就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但今日啦，因为咧电视部分咧就会去转播呢个咧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啦。我哋嘅太空人啦，我哋嘅航天员啦，黎嘉莹咧就会同学生咧展开天地对话。所以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电视版咧就暂停咗一次，不过我哋电台就会继续陪住大家，继续有。轮到我请你同埋极速十五秒同大家一起玩嘅，而今日轮到我请你，Harry 哥哥，你平时咁曳啊，所以我今日咧专登请咗个老师嚟教训你。
0: 我担心啊，我一个唔小心咧，俾你去约嘉宾咧，你系请个班主任嚟，
1: 梗系啦，
0: 我最怕见到班主任噶嘛，
1: 都唔紧要，班主任咁简单，
0: 训导老师啊，仲要教中史嗰啲啊，哇，
1: 中文
0: 系咪啊？
1: 系中文，
0: 我唔知啊，总之都有个中字噶啦，后边嗰个字横掉我都唔识读噶啦，史同个文字差唔多样啊，你问我，不话又差唔多咪先啦，
1: 系，
0: 咁所以咧，阿温兆武老师咧今日就会嚟啦，咁啊大家咧。如果你扭開咗電視，喺呢個港台電視31見唔到我哋兩個咧，唔使緊張，因為今日有個特別嘅安排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嘅話咧，你可以留喺港台電視31咧，亦都我哋唔介意嘅。但係咧，你最緊要就個收音機仍然扭開。
1: 係啦。
0: 咁唔該你咧就分身，隻耳仔咧就聽我哋嚇，隻眼咧就睇太空人。咁啊，咁就最好啦。
1: 兩個嘅選擇都可以嘅。咁所以咧，今日咧留住喺我哋咧呢個嘅電視機旁边之余咧，收音机同样都要继续打开嘅。
0: 系啊，
1: 二十二点到一点啦，翻嚟我哋继续电台部分啦。今日芝麻社长一星期冇见，唔知佢会唔会俾多两条香蕉我咧？
0: 你唔好咁贪心呢样嘢。芝麻咧喺你唔喺度嘅时候，佢叻咗好多。
1: 吓，
0: 佢识得坐交通工具啊？
1: 咩话？
0: 佢咧完全好似咧发现新大陆咁啊！佢而家坐交通工具，佢够胆死咧喺呢度咧，突然之间冇得入到路啊！
1: 吓，
0: 系啊，但系咧唔俾佢过境。
1: 系啊，因为佢冇证件。
0: 冇錯，
1: 真係
0: 好麻煩。係啊，咁但係佢咧就話咧，自從佢坐咗呢個交通工具咧，就有好多嘅感受啊。咁所以咧，今日芝麻報社咧就睇下佢帶個咩故事入嚟，仲有亦都要需要我哋喺電視機唔係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啦，即係我哋一班嘅記者特派記者咧要打電話嚟㗎嚇。
1: 冇錯啊，嗱，等緊大家打嚟啊。
0: 好用。 而家打电话嚟做啲咩咧？嗬，
1: 而家打电话嚟登记玩极速十五秒啦。
0: 而家打电话嚟就已经系投我一票啦。
1: 咁快咁夸张？咦 ，Harry 哥哥，我见到上星期嗰、那个舞台之友咧，有人叫你下个星期加油
0: 啊！今日天气几好、啊。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想用歌曲前程，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呢首系经典。
4: 浪奔，浪流，
5: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啱啱啦，头先嗰首歌咧就系歌神许冠杰所主唱嘅《我是太空人》啊！咁大家咧只要而家咧扭开呢一个港台电视31咧，都会见到我哋咧香港嘅太空人嘅。
1: 好开心啊！大家谂下，香港真系有太空人啊！唔系讲紧我哋嗰啲飞嚟飞去嗰啲太空人，系真系太空人。咁但系咧，我哋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到啦。就主題曲對對碰呢又同大家見面啦，而今日呢非常迅速嘅喺五台之友呢已經出咗呢一張相啦，一見到呢張相呢我覺得係無敵嘅，呢張相簡直係
0: 但呢張相同我哋今日整體嘅氣氛係有啲唔同喎、就是、我哋整體嘅氣氛係好開心㗎嘛，
1: 係呀、
0: 但係呢幅相就
1: 唔係呢幅相睇完之後都其實會心微笑，一睇就知道我哋兩個搞嘢啦，係呀，一個呢就即係一個過分做緊苦情戲啦，另外一個呢就係懶可憐嘅。咁呢其實今日呢就犀利啦，因為今日呢就有一個一個男對一個女囉、你問我係啦。
0: 咁咪即係我哋囉。
1: 黑衣呢
0: 個
1: 就黑衣呢唔係就係即係我哋兩個囉。
0: 即係黑衣對。
1: 唔係就係黑衣呢就對阿嫂。OK， 就係咁樣啦。咁嗱你見到明顯啦，張相就見到啦，左男就右女啦。咁就左邊嗰個男人就係黑衣嚟㗎啦，右邊嗰個就係阿嫂啦。所以今日好貼題。
0: 好慘嘅阿嫂。
1: 今日好貼題㗎今日。係啦，揸住個兜又唔知道搵緊乜咁樣。
0: 應該係搵緊食物啦。
1: 俾啲你啦，真係好。
0: 施捨個發財錢啦咁樣啦。咁而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呢，冇錯，我哋香港暖流嘅貼文已經放咗上去㗎啦。咁歡迎大家呢留言贊好，亦都投選你呢稍後呢嘅心水歌曲。
1: 系啦，咁好啦，听下故仔先。咁啊，今日咧呢一个我要开嘅题目咧就系1982年嘅《苏乞儿》啦。咁啊，呢一套嘢咧，全套咧就总共20集嘅。咁啊，我啱啱嗰个年代，我啱啱 miss 咗嘅，冇睇过。但系咧就后来睇翻，因为咧呢套嘢后来睇翻觉得好精彩嘅。我琴日咧就喺飞机度就睇咗《寒战二》啊。咁咧就见到周润发，哇，好开心啊！再一次见翻阿发哥。同埋好多戲嘅一套戲啦，咁好中意睇佢啦。咁啊，其實成日都覺得佢又可以靚仔啦，又風流倜傥啦，又型啦，即係年紀幾大都佢一樣都仲有嗰種感覺。但係咧，佢有種鬼馬咧，喺呢套戲裏邊咧真係好正嘅，就係《蘇乞兒》。以1982年咧播出呢個總共咧就有20集嘅《蘇乞兒》，咁啊裏邊有周潤發啦，有劉德華、米雪、苗僑偉、陳秀珠，嗱呢個卡士真係大得好緊要嘅，係啊，全部都係影帝嚟嘅。咁呢一套嘅劇咧，故事背景當然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呢個《蘇乞兒》個故事啦，就係喺呢一個清末民初嘅廣州，而廣州咧有兩大嘅武館嘅蘇家館咧同埋萬家館咧，就成日都衝突嘅。大家都知咧，蘇乞兒其實咧都幾型嘅，因為佢咧其實功夫好犀利噶嘛。咁但係咧，蘇子即係阿子燦咧，即係阿周潤發咧，就同呢個萬家嘅幼子阿鐵豪，即係劉德華咧，就成為咧莫逆之交 ，friend 咗，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咩咧？系撇赌神嘅年代，两个咧已经，即系佢两个夹埋，唔打得噶，佢哋两个
0: 系刀仔同埋赌神啊嘛，
1: 刀仔同赌神啦，系啊，我粒朱古力咧，系啦，咁啊两个人咧就因为咧因缘际会咧而亦都系结识咗阿马坤，即系阿苗侨伟啦，咁同埋阿萧凌，即系米雪啦，咁而呢个马坤咧就遭人陷害咧，就收监咁样，而且要等待。处死啦，萧凌咧就好紧张啦，就要揾阿子灿啦、铁河啦两个人咧就去劫狱，咁啊救出阿马坤嘅。子灿嘅爸爸咧就因为被逼就食咗呢一个叫凌神丸，就中毒身亡喎。
0: 系、
1: 系啦，咁中间梗系有啲嘢转啦，即系搞下嘅。咁啊，子灿咧就被人诬蔑啦，就话佢杀咗你，杀咗你老豆，有冇搞错咁？咁啊，还押监房添嘅。萧凌咧就本来同阿子灿就相恋嘅，但系咧为咗救阿子灿咧而失身，系啦，咁。咁啊，失身于边个咧？呢个衰人咧，一定系咪啊？就系阿邓队长啦。另外一边咧，马坤咧亦都系司机，就带呢一个带阿子灿咧就逃狱嘅。咁所以咧，呢个故事其实都几紧凑噶。你问我咧，就真系睇翻嘅时候咧，20集亦都系好容易就可以，即系我哋叫做咩 binge 啊嘛，好容易就睇晒噶啦。
0: 追下追下又一集，追下追。

0: 系又有一集。
1: 嗱，嗰个年代咧好得意嘅，开始咧就中意一啲咧短短地，譬如二十集就搞掂嘅。咁我嗰阵时咧因为外国读书嘛，我就知道点解啦。佢哋话系为咗外国个市场。
0: 吓，点解？
1: 我使唔使咁夸张啊？系咪？佢话原来外国嘅市场同香港一样咁大嘅，因为外国嘅香港人好多，即系咧系好挂住香港，同埋好需要睇剧集。但系咧佢哋又成日追唔到。嗰阵时咧系一个嗰啲叫做咩啊？影带啊！
0: 系
1: 啊，录影带嘅年代啊嘛，咁你谂下，哇，网中人咁样样咧，哇，一大抽啊，你明唔明啊？
0: 太重攞唔到翻屋企，
1: 一大抽攞翻去，咁啊，每一其实每一个录影带咧就有三个钟头，其实咧就其实即系唔系等到好多集喺对面嘅啫嘛。
0: 三个钟，一般电视剧系一个钟，
1: 咁
0: 咪
1: 影
0: 三
1: 集咯，
0: 系一饼三集。
1: 系啊，你谂下一饼三集，咁但系咧二十集咧就好称啲嘅。是啊，即是三七廿一呢，其实啱啱好呢，大概七饼到呢，咁就可以睇得晒。咁然后跟住一个大嘅胶袋呢，就攞住就好开心呢，就放假嘅时候呢，礼拜六呢就返屋企，咁就闩埋道门，乜都唔理你㗎啦。是啊，跟住就喺度系咁砌，就成个即係天昏地暗咁就睇晒成套苏乞儿。
0: 嗯，
1: 系咪好有趣啊？我都試過咧，有個叔叔係咁嘅，所以咧我仲要有陣時要特登咧要去到佢屋企先有得睇啊，要有唐人街嘅地方先可以有得借呢個錄影帶，
0: 先至可以租到啊嘛。
1: 係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呢一首主題曲？嗯，冇錯，望盡心中情啊！
0: 哇 ，Harry 哥哥你出到葉振棠，
1: 冇計啦，係啊，係佢唱係最有味噶。
0: 唔怪之一啲聽眾同你講話，下星期你要加油，你就即刻出個黃牌。
1: 我聽話噶，我唔想大家失望啊嘛。
0: 好啦，咁我都要努力迎戰啦，唯有。
1: 不過呢首歌真係好聽嘅，無論你提即係投唔投我票都好咧，希望你享受望盡心中情，有黃沾填詞，顧嘉輝作曲添嘅。

0: 呢首歌呢，唔知大家听到嘅时候諗返起个场景系乜。我諗到嘅场景呢，就係錄緊即食面，然后跟住个鑊就係煎緊蛋，同埋係有呢个午餐肉。因为通常睇親，通常坐親呢啲咁嘅电视劇呢，就一定係有呢、这个餐蛋面。然后跟住係一定唔少得嗰包粉。咁嗰陣时係十几岁。所以咧，啲對身體最差嘅嘢咧，就最中意食，
1: 即係所謂嘅垃圾食物啊！
0: 係啦，係好將係啦。咁當然咧，喺個台面咧鋪滿曬呢個薯片啊、蝦片啊，仲要係嗰啲辣薯片啊嗰啲啦。然後跟住就應該係忌廉蘇打嘅，冇錯，係啦。所以呢一、這個蘇乞衣咧，其實都幾豐富嘅。
1: 哇！你呢個嘅都幾形象化喎，但係
0: 形象形象化㗎。
1: 但如果你問我聽咧，望盡心中情，我第一個時間會諗起嘅畫面咧，係同我哋嘅同事有關嘅。
0: 竟然，喂住先，嗱，唔好同我有关得噶啦，
1: 唔系同 Harry 哥哥你有关嘅，我可以俾你估下系同边个同事有关啦、
0: 啊。肯定系男性同事啦。
1: 男性同事喺一个办公室入面，
0: 喺个办公室入边
1: 系啦，
0: 系一个男性嘅同事，而佢系成日搵嘢食嘅，
1: 唔系成日搵嘢食，而系佢会久唔久突然之间去扮阿堂哥嘅，
0: 佢会突然之间会扮阿堂哥嘅，
1: 系。
0: 突然之间会扮阿堂哥嘅呢一个咁无聊嘅，应该都系邓天乐噶啦，都冇第二个啦。
1: 但系 Harry 哥哥你讲嘅咋，我咩都唔讲噶，
0: 唔系
1: 啊，
0: 唔系你嗰、那个即系 yes 咁解啦，
1: 系
0: 啦，系咪啊？
1: 系因为阿乐咧好中意扮因为佢扮嘢真系好叻嘅，
0: 佢好鬼马噶，
1: 系啦，佢扮边个似边个
0: 嘅。天乐咧，其实个名冇改错噶，你见到佢去到度度咧都令到人哋开心，同埋佢其实系嗱唱歌佢又 OK 啦。
1: 咁我咧，
0: 咁我咧，我咧，
1: 咁我咧，咁我咧，
0: 好嘢，周以玲 solo，
1: 我系唔会唱嘅。
0: 咁咧就阿乐系几开心嘅，系啊，咁我都好有兴趣睇下佢扮堂哥。
1: 咦，你有机会可以请佢扮下，因为佢真系扮得好似噶，
0: 系咪啊？
1: 好似佢真系扮边个似边个。
0: 我想睇下佢扮邓子峰啫，
1: 邓子峰，轻轻松松邓子峰，
0: 系啦，冇错啦。
1: 点系邓子峰咧？
0: 我唔知咧，我觉得
1: 都系姓邓
0: 系
1: 嘛？
0: 系啦，冇错啦。系啊，扮下阿叔睇下扮得似唔似？
1: 嗱，咁 Harry 哥哥咧就出咗招啦，就播咗呢个《望尽心中情》啦，俾大家拣。咁头先以玲就话：，哇 ，Harry 哥哥你出埋王牌、啊。
0: 嗱，你投我一票好简单嘅啫，你上去个面书 ，OK？ 嗰个面书咧就叫咩啊？就五台之友。
1: 咪住。
0: 跟住咧，你就会见到咧有张好得意嘅相嘅，我就好可怜做紧乞衣。咁跟住咧，以玲咧就攞住个筲箕唔知做乜。
1: 我都好可怜。
0: 就
1: 系
0: 嗰张相下低嗰度咧，你就好简单嘅啫，我投 Harry 一票。咁就得㗎啦。
1: 你唔可以咁样，唔可以操纵呢个菜谱。
0: 我爱苏乞衣咪教下大家啦，係咪先。咁大家可以習慣下先，因为一人间话俾大家听呢，多啲上嚟我哋个网啦，同我哋多啲唔同嘅接触呢，有你好处。
1: 係呀、啊、咁 Harry 哥哥呢就同大家讲咗苏乞衣啦，接住落嚟依玲都要介绍另外一部电视劇俾大家，可能大家都有啲印象㗎，就係1976年啦，丽的电视首播啦，改编自鲁迅短篇小说祝福嘅呢一部劇集《长林嫂》啊！
0: 哇，讲起丽的电视，你上个礼拜唔喺度啦，我攞咗啲经典相翻嚟。
1: 吓、
0: 啊，你唔知啊？
1: 点解你要喺我唔喺度嘅时候就攞啲经典相出嚟？
0: 因
1: 为
0: 阿
1: 吕生中意我，
0: 因为阿珊珊嚟啊嘛，阿吕珊嚟，跟住咧我攞翻一啲咧丽的电视嗰阵时啲相啊。系啊，所以你咁啱讲丽的电视咧，好有 feel。因为1976年咧，佢喺度拍紧《长林嫂》嘅时候咧，我系成日喺丽的嗰度行出行入嘅。
1: 啊
0: 系啊，冇错啊！见到佢哋啲衫咧，系啊，真系好残嘅，真系好可怜啊！嗰个感觉。
1: 嗱，咁到底咧呢一部嘅电视剧系由边个主演呢？当中就包括李影啦、黄万妮、陈友厚同埋冯真啊！
0: 哇，好劲啊！呢啲人，
1: 梗系啦，
0: 黄万妮啊！呢、这个真系阿家婆啦，呢、这个
1: 冇错啊！咁故事咧就系以辛亥革命之前作为背景嘅，咁咧先生咧好早已经过身嘅长林嫂，就为咗逃避俾自己奶奶卖嘅呢一个嘅命运咧，就卖咗去改嫁啦。因为佢奶奶就话：哎呀，你唔好再喺我屋企啦，你要改嫁啦。于是咧就去逃离去到其他。
0: 你再做多次，
1: 我咪扮得好似。
0: 哎呀，你唔
1: 系你唔喺度陀衰嫁，你要去改嫁啦。咁通常啲奶奶都系咁样讲嘢噶嘛，系啦。
0: 陀衰家嗰句几好，一定有嘅。
1: 咁咧就逃离去到另外一个嘅镇啦，叫做老镇啦。咁喺老四老爷嘅。

0: 企嗰度咧就做一个嘅帮佣啦。咁就因为咧非常之勤力，所以阿太太当然系中意佢啦。但系好可惜啊，家婆咧都系要出嚟抢走佢嘅，系啦，强迫佢。
1: 你好普通咁样讲得，
0: okay,
1: 你唔不如你唔好扮
0: 啦，
1: 系啊，一唔知你嗰个咩嚟嘅，你嗰个系似一个泼辣嘅四姨奶、四姨太多过，
0: 唔系四姨太通常系都我攞多支嘅。
1: 嗱
0: 咁啊，奶奶咧就都系揾到佢，就抢走咗佢啦，就将佢咧改嫁咗俾山入面呢个叫贺老六嘅人啊。但贺老六之后咧又病死咗，甚至连个仔咧都俾豺狼食咗啊！咁长龙嫂啦，无计可施之下咧，就再翻去老四爷屋企咧嗰度翻工啦。咁其实都
1: 豺狼食咗，
0: 其实都几残忍。
1: 吓，咁突然间格林童话嘅变咗，
0: 变咗小红帽咁。哎呀 ，Harry 哥哥人哋好惨噶。哎呀，咁讲翻长林嫂先，咁咧佢就开始觉得，唔通自己条命生得唔好，于是咧就将咧自己成年嘅人工啊，就攞去咧捐俾一个嘅土地庙啦，就希望可以赎罪，但系仍然系俾其他人视为咧，哎呀呢个咧陀衰家嚟噶，嫁去边度咧，全家都会不幸噶，咁所以咧就觉得咧佢唔干唔净啦，又唔俾佢掂一啲咧祭祖嘅贡品，最终更加被赶出呢个家门，成为乞衣啊！
1: 其实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搞到佢有咁惨得咁惨，
0: 系啦，
1: 即系全世界最衰嗰啲嘢，唔该冚唪降临晒喺呢个人身上啦。
0: 即系每一次咧佢出场。就会觉得滴滴滴滴滴滴嗰个音乐，
1: 但系佢一定要有个黄曼妮喺度先得，因为要有一个好鬼死恶嘅家婆，先至令到你觉得哎呀，点解咁惨啊咁样？咁同埋咧，嗰个年代好多人对号入座噶，啲家婆好鬼恶噶，同而家唔同啊，啲家婆好惨噶，
0: 系啊，啲家婆
1: 而家啲家婆而家俾啲新抱啦，恰翻转头噶，系啊，忍气吞声啊，你明唔明？
0: 其实咪做咪话好惨咯，其实呢一代。
1: 嗰一佢嗰一代
0: 系咯，嗰代惨咯。你谂下嗱，对上嗰时就俾自己奶奶欺压，
1: 欺压啦。
0: 而家就俾翻自己嘅新抱虾，
1: 系
0: 咁其实永远都系最惨嗰个嚟嘅。
1: 所以咧，最好就系好似阿依玲咁啦，系啦，就系、是、哎呀，阿妈你其实都好惨嘅，成日俾人欺压，我同你去啊。旅行啦咁咯，
0: 唔係
1: 即係有個孝順嘅女係好啲咯，到最後咩？
0: 嗱，我要重申，我媽咪冇俾人欺壓嘅，係我要幫翻我阿嫂講翻句公道説話。
1: 你阿媽有冇俾人欺壓就睇下你阿
0: 嫲。
1: 你阿
0: 嫲
1: 有冇欺壓佢咯？
0: 我嫲嫲都係一個唔錯嘅奶奶嚟嘅。
1: 咁好啊！
0: 係，所以都真係托奶啦。
1: 咁我知道嘅，其實應該幸福嘅，因為你點辦都好咧，大家咧，如果你睇到嗰張相嘅話咧，其實點睇？周以玲都唔系长林嫂咯，根本就系完全系卡通。
0: 未见过一个咁肥嘅长林嫂。
1: 嗱，你讲啊，嗱，有好多嘢真系一不攻自破啊！话俾你听啊，
0: 珠圆玉润嘅长林嫂啊。
1: 第一样嘢咧，佢嗰个可怜嘅样咧，佢有啲似我嗰个六叔婆嘅。
0: 啊，六叔婆。
1: 系啊，我个六叔婆后生嘅时候就唔系好似周以玲嘅呢张相，而佢嗰种唔开心，好似又即系甘草夹出嚟咁样嘅。
0: 系。
1: 同埋都几
0: 苦瓜干咁嘅样。
1: 佢幾可愛
0: 嘅，又可愛，
1: 幾得意嘅呢個。
0: 即係我係咩角色都係可愛啊！
1: 好似去緊洗廁所咁咯，你個樣。
0: 洗衫唔得嘅，係都要洗廁所嘅。
1: 唔係你揸住嗰嚿嘢。算啦，1976年有冇睇过噶？
0: 1976年咧，以玲就真系未出世嘅。不过呢一部嘅电视剧，相信收音机旁边啊，有哥哥姐姐都会睇过。如果你睇过嘅话，对呢首嘅歌曲，
1: 哇，
0: 一定有印象、啊，
1: 经典经典。
0: 系，所以大家投我一票啦！你有睇过嘅话，就投以玲一票，神星一票要你支持啊！

0: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1: 悟空，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肚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0: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1: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0: 悟空，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1: 如此可教。会有期。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大件事啊！
2: 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今日当然有大事发生。不过第一样大事一定要同大家讲嘅就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就见到有个好爱好爱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 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啦，因为有游戏玩咧，我哋一班嘅醒目嘅五台之友咧就一定会参加。咁啊，今次咧呢一个游戏好似咧之前都有玩过下，叫做想你听。第五台波，
2: 冇错啊！之前就有想你听香港暖流，想你听好歌安歌啦，今次系想你听第五台啊！咁所以就唔系咁简单嘅，大家咧就要留意四个节目，当中包括自在早晨啦，我哋香港暖流、戏曲天地以及有你同行，一共四个节目咧。一班嘅主持，即系 Harry 哥哥同我啦，又或者系阿永业啦、阿乐啦、直直啦，哇，仲有好多啊，人杰哥哥啦、
1: 学
2: 希啦、玫瑰啦、文儿啦，同埋戏曲一班嘅主持就系阿晓君啊、芝杰姐啊等等等等咧，
1: 冇错，
2: 系成班主持咧。其实我哋系会突击问一条嘅问题，考下大家嘅。
1: 嗱，其实咧就咁嘅，咁啊呢几个节目咧，其实系胆嚟嘅，
2: 系
1: 叫好节目嚟嘅，自在早晨啦，香港暖流啦，戏曲天地啦，有你同行。我知道咧，有好多我哋啲哥哥姐姐们咧，个收音机开咗咧都唔闩噶啦，咁所以咧，其实自然就会听咗噶啦。咁但系咁，你知啦，有阵时行开行埋，系咪真系要只耳仔要咁灵听到晒啊？
2: 系啊，
1: 如果唔听嘅话又点啊？咁原来系可以咧，系咪真系可以翻听噶？
2: 梗系可以啦，因为咧我哋每个节目咧都会有重温嘅，所以如果你发觉成日四个节目都好似听唔到有主持问过问题嘅话咧，唔使惊，即刻打开呢个重温嘅连结咧，听翻呢四个节目咧，你自然就会揾到嗰一条嘅问题噶啦。不过话晒今日第一日咧，依玲就唔会咁残忍嘅，即系觉得哎呀，到底听边个节目啊？有时我要落街个播，咁点算啊？嗱，依玲今次卖大包啦，真系一次嘅啫，因为第一日。今次大家咧，除咗要继续听住我哋香港暖流戏曲天地啦。之外咧，头先就听咗自在早晨啦，留意一下有你同行啦，留意一下有你同行可能有啲嘅惊喜嘅。不过，
1: 哦，你即系卖咗大包啦，已经
2: 系啦。不过嗱，香港暖流而家继续要听啊，戏曲天地，大家不嬲都有黐住嘅，所以我唔担心嘅。留意住有你同行啦，稍后就可能有啲惊喜俾大家噶。
1: 啊，我最实际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点样玩法先，
2: 嗯，
1: 因为咧大家一定要。是已经赞好咗呢个五台之友嘅面书嘅专业啦，咁先至可以呢参加嘅。咁所以呢其实你全日听到呢唔够嘅。你一定要呢就係，打开你嘅手机就去到呢个面书上公五台之友，你先至可以玩到。吓，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呢就係，每位参加嘅朋友呢其实呢你会有机会中奖㗎嘛。咁有机会一中咗奖呢你就会身痕㗎啦，你就会即刻上玩第二次。因
2: 为
1: 呢你玩过啦嘛。因为你玩过啦嘛。哦，原来咁就攞到奖㗎啦。咁但係呢要提一提你哋。嗱，我哋呢都要好公道嘅。咁每人呢获奖就每人一次嘅啫。即係你攞个奖嘅话呢就俾机会俾其他人参加咯噃。好嘛。係呀，就最好嗱，唔好你而家你赢咗跟住又攞老公个名啊，咁又攞另外一个係啦。又或者你点都你过隔离李太叫李太玩咯，教佢玩咯，系咪啊？好啦，咁跟住咧就得奖嘅。

0: 人咧就有專人咧會喺面書嘅私信度通知，咁所以你哋唔使擔心啊，因為我哋要驚啲人無端端打電話俾你嗰啲咧，係啊，咁唔會嘅，因為我哋有人咧會同你特別會通知你嘅。如果你真係贏咗嘅話 ，OK， 咁所以咧，只要你留心聽住邊個節目啊？
1: 大家留意住《自在早晨》香港暖流戏谷天地，同埋有你同行啦。今日系啦，
0: 今日呢个就系大件事啦。
1: 系啦，咁就会有一条嘅问题啦。咁都要讲多少少嘅。咁嗰条问题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呢四个节目嘅节目内容嘅。咁识得答嘅五台之友就梗系要用翻私信方式写低正确答案，最快答中啊，最快答中嘅嗰个听众咧，犀利啦，有机会赢到我哋五台精美纪念品一份嘅。
0: 犀利啦，我最中意你呢个，犀利啦！喂，你知唔知道啊？以玲啊，
1: 咩事啊？
0: 我哋完全冇讲到今日咧呢个2010年9月9日嘅呢个大件事噶。
1: 接住落嚟咪讲咯。
0: 好啊。
1: 系啊，因为呢一件咧真系大事嚟噶，闪闪闪闪闪不停闪闪闪，因为就系当时咧喺2010年9月9日啦，零时起嘅嗰一个钟头入面咧系闪咗13102次啊！
0: 哦，系啊 ，sorry， 唔好意思，今日大件事有一样嘢要即刻提一提大家嘅，就系、是、阿家凤其实投咗一票。
1: 呢个唔系重点嚟噶，我哋讲紧闪电啊。
0: 嗱，有阵时咧唔好担心，以为自己做错嘢，行雷闪电会唔会劈到我啊？咁问心无愧，又唔使惊啊！雷公会嚟揾你噶啦。嗰日咧就13102次嘅云对地嘅闪电，其实呢一个咧就系2005年嘅有纪录以嚟嘅一小时最高嘅闪电次数。你问我最特别嘅一样嘢系咩啊？
1: 系咩咧？
0: 最特别嘅嘢就系原来我哋2005年先开始有纪录啊。
1: 哦，咁
0: 其实唔系即系唔系有咗好耐咯，
1: 系啊，
0: 21年啫嘛。
1: 可能以前系难啲可以即系计算得到嘅。你谂下一个钟头闪咁多次，你唔通即系人数咩？梗要有啲机器、有啲仪器数噶嘛 ，Harry 哥哥。
0: 嗱咁啊，嗰日行 bling bling 咁行咗咁耐雷，你有冇印象啊？
1: 我有印象啊！
0: 你竟然有啊？
1: 有印象，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真系闪得不得了咧，系闪到你喺度谂，点解会闪极都有嘅咧？
0: 咁我考虑下，咁我要问你啦，你记唔记得系九月叫咩时间啊？
1: 好似系夜，咁当然系夜晚先至会睇得清楚嘅，系嗰个。
0: 咁又系，啱啊！我又冇谂呢样嘢，你又觉得啱？行唔系日头都会行雷噶系嘛？会，
1: 但系你睇得冇咁清楚啊嘛。但系你夜晚黑掹掹嘅睇得特别清楚嘅。咁记得啦，当时系香港咧系好似落好大雨嘅，基本上咧系喺前一日啦，即系9月8日夜晚9点起计6个钟咧，原来全港一共出现咗超过25000次嘅云对地闪电啊！而呢个闪电咧最密集嘅地区咧系包括呢个新界西啦、大屿山同埋港岛嘅南区啊，
0: 系啊，见到元朗、屯门、荃湾一带咧，其实都有受影响嘅吓。咁所以咧，我喺度谂紧啊，当时咧如果有咁大嘅即系闪电啊，或者会唔会劈亲人，有冇人因为咁样而入医院呢？
1: 咁就好彩嘅系咧，就冇事嘅。不过咧，天文台咧都提醒大家咧，就系、是、当真系发出咗雷暴警告嘅时候咧，麻烦大家一定要尽量留喺室内嘅地方啦。避免在户外的高处、水边或者是广阔的地方逗留，亦都要远离一些金属物体和电器设备，以减低被闪电击中的风险。
0: 凡是有雷暴警告的时候，始终几喜欢游水的 Harry 哥哥都是不会去海边的。
1: 是的吗？
0: 是啊，我其实一定不会搏的，因为我很怕闪电那些东西、是啊，其实我有时即那些什么静电电到我都很不舒服的，所以呢大家真的要留意了。原来咧，2010年9月9日咧，有一件咁激嘅事发生过。
1: 系啊，接住落嚟咧，11点到12点，我哋就唔激嘅，因为咧 ，Harry 哥哥，我请咗个老师嚟对付你啊，就是、因为咧，我哋请咗啦温兆武老师咧，同大家做一个嘅访问啊。如果大家咧想更加了解温老师嘅话咧，稍后11点到12点嘅香港暖流，大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啦。Harry 哥哥准备好未啊？
0: 我会做个好孩子噶，我已经交晒功课噶啦。
1: 是咩？
0: 跟住啦，隔篱嗰个借俾我抄咗。
1: 吓，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

0: 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歲。新華社形容董建華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傑出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董建華曾經擔任總召集人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表示沉重悼念，說董建華胸懷家國、高風亮節，為落實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盡瘁。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經歷修例風波與疫情雙重打擊之際，董建華與梁振英牽頭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並擔任總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團結各界，引領香港走出困局，並帶領大家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長存大家心中。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上午舉行，正在中國太空站執行載人航天任務的神舟23號乘組指令長朱鎔柱、航天員張志遠以及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為港澳學生進行專家講解、實時示範科學實驗活動，並進行天地互動對話。活動在荃灣一間中學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時候說，論壇期間將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同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與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他又說，香港與孟加拉有關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談判已經完結，今日會簽署協定。李家超強調，香港有多方面優勢，一帶一路國家可以從中尋找商機，香港亦都是內地企業向海外拓展市場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包括國際教育樞紐和重要會議與展覽樞紐。香港在下個月會主辦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和一帶一路綠色創新大會，11月舉辦國際刑警全體大會。加拿大政府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生效，總理卡尼發表全國講話，動員全民團結應對加美貿易戰。卡尼以冰球運動作比喻，說全國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國希望加拿大對他們更加依賴，他們追求依附並非平等的經濟夥伴關係。為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加拿大會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動都有代價，這個同停滯不前的代價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已經在日本四國一帶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14.8；盈富基金25.8毫8，冇起跌；海底捞10.33毫3，跌1.05蚊。腾讯控股434.8跌6毫，阿里巴巴109.2跌3毫 ，MiniMax 34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毫6跌2.6，建滔积层板47.42毫升6，智普914蚊跌2蚊，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2，英磅10.623。

0: 瑞士法郎9.693，澳元5.667，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18，每百日元兑港元5.1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59美元，卖出4,3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進翻啦，咁較早前咧，掃管部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有一帶咧仍然車多噶。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啦，西隧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接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干諾道中啦去翻上環方向，近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立法会综合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九龙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上昼嘅11:09啊，香港电台听台《香港暖流》继续有以玲同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系啊，轮到呢一个钟头咧，好特别啦！轮到我请你今日请嚟一位好特别嘅朋友，亦都系咧由以玲去请嘅。我啱想讲咧，头先咧我琴日咧睇完呢个《寒战二》啊嘛，
0: 系
1: 头先咧听到呢首主题曲嘅时候咧，系听到咧呢一个香港嘅警务处处长喺度唱紧呢首歌，佢叫郭富城咯。

0: 先咧，你介紹嗰位嘉賓啦，嗰位嘉賓啊，好今日好早就到咗啦，
1: 係啊，
0: 係咪啊？佢唔會遲到啦，
1: 梗係啦。
0: 咁同埋咧，你見唔見我避佢啊？
1: 係，我見到你坐開咗少少咯。
0: 我頭先就出咗去出邊，又話要飲下水啊，又要搞下嘢。
1: 你而家係咪手心出汗啊？
0: 我好驚見老師呢樣嘢噶，
1: 點解啊？
0: 係啊，我係好怕嚇。我由细个开始
1: 見，你好曳咩？
0: 我由细个开始咧，我见，尤其是咧，我见到啊，今日呢位老师咧，阿温老师啊，
1: 系
0: 阿温老师，应该系以前系班主任嗰种嚟，
1: 或者系训导主任啊？咪头先，
0: 佢唔会系训导主任，
1: 唔会训导主任，
0: 系啊，佢系一个好有原则嘅吓，一阵间问下先。我觉得佢嘅天分唔喺训导主任嗰度，
1: 系
0: 啊，佢系一个好有学样嘅人嚟。
1: 咁系啦，因为温老师咧，如果大家咧有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会知道咧，其实以玲之前咧都有同温老师合作过咧，系做咗两个奖进课程嘅。
0: 你啊，梗系冇问题啦，成日考头二三名嗰啲。
1: 嗱，就唔好咁讲，因为喺温老师身上咧，真系学到好多唔同中国文化相关嘅东西嘅。所以咧，今次特登请温老师嚟咧，系唔系话教训 Harry 哥哥，唔系跑晒 Harry 哥哥嘅。
0: 唔会嘅，
1: 因为你知道啦，你啲中文咧就真系争紧啲嘅，所以我就决定揾个老师嚟咧。
0: 喂，我合格过中文。
1: 你合格嘅咩？
0: 系啊，我喺外国考 O level 中文，我合格。
1: 咁如果你喺外国考中文都唔合格，就好大件事。
0: 唔系啊，我嗰阵时落花生要译英文，好难噶，明唔明啊？
1: 咁犀利嘅咩？
0: 系啊，用
1: 落花生的性格系嘛？
0: 落花生译英文，我喺度谂紧，其实考我中文定考我英文咧？
1: 两样都考嘅，所以咧接住落嚟嘅时间，
0: 喂，
1: 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一对一啊 ，Harry 哥哥，我俾你同温老师一对一咁样，
0: 我唔惊啊，
1: 俾佢指教一下你。
0: 温兆武老师一阵间会出嚟嘅，
1: 系啊，你唔使生声住，
0: 我紧张，
1: 深呼吸先，抹一抹啲手汗先啊。

0: 轮到我请你。
1: 听完草蜢呢首一对一之后呢，接住落嚟就唔係一对一，一对二啫， Harry 哥哥。
2: 老师终于今日请到温老师，係温兆武老师啊。佢呢係现在呢就喺呢个香港嘅中文大学度呢係做緊一嘅教授啦。
1: 教育学院
2: 教育学院里面讲师啦。佢好犀利㗎，佢唔係教中文啊，佢教人点样教中文啊。
1: 係啊。
2: 係啊。咁跟住呢就从事呢中学嘅教育工作呢，原来已经超过26年啦，係超过剛才我啱倾完偈啦，30几年啊，都喺同一间嘅学校嗰度添啊，咁所以咧，其实应该咧，我哋会喺佢嗰度得到好多好多有趣嘅一啲知识，因为咧佢亦都帮我哋做过好多节目啦。咁原来佢咧1980年代咧已经系做紧电台节目噶啦。
1: 系啊，所以温老师可以帮到 Harry 哥哥。
2: 做咩你惊乜嘢啫？我未惊过，
1: 你真系未惊过咩？
2: 我啲中文老师其实中意我噶，
1: 系咁就要问一下温老师，Harry 哥哥系咪一个就咁睇啦？
2: 唔系，
1: 佢系咪一个乖嘅学生？
2: 我哋上堂先，上堂先。
1: 系我哋要温老师早晨，一二十，
2: 温老师早晨，
3: 两位同学早晨啊！
2: 哇！嗱，呢一句一听就知道，喂，真系唔系扮噶，
1: 梗系啦，
2: 呢位系老师嚟噶。
1: 咁温老师，你觉得 Harry 哥哥系咪一个曳嘅学生？
3: 喂，我觉得咧，就咁望啊 ，Harry 哥哥咧，其实佢绝对一个好学生，不过系调皮咗少少嘅啫，
2: 已经 feel 到啦。
1: 温老师几好啊，佢
2: 呢一个就系温老师咧鼓励嘅作用，佢知道嗰啲唔掂嗰啲学生啊，需要鼓励先噶嘛，系咪？
3: 所有学生都需要鼓励嘅，连我都需要鼓励嘅。
2: 系啊，
3: 多谢你头先嘅介绍吓，即系都真系好详细。
2: 其实好简单嘅介绍啫，咁但系咧喺一间嘅学校嗰度咧就30几年咧都系唔简单嘅事，亦都系作育英才啦。咁啊，百年树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咧，你都睇到好多嘅小朋友咧，而家即系长大咗，成长。你笑乜嘢啫？
1: 唔系，我好少见到 Harry 哥哥，你会攞呢啲中文出嚟抛书包啫。
2: 我冇抛书包啊！呢啲小学识嘅嘢，而家仲唔等出嚟系咪先？咁所以咧，其实见到一定系会见到有好多人咧会成才啊！有几多人真系？中意中文而因为咁样而入咗去一啲同呢一个嘅文学有关嘅行业㗎。
3: 其实都好多嘅，喺我自己接触，因为我主要系教中国语文同埋中国文学。
2: 系。
3: 以前呢，如果你要做一个嘅中文老师嘅话呢，你起码都要读埋文学嘅。咁而家就唔使啦咁样。咁但係实际上呢，有好多嘅学生呢喺我自己任教嘅时候呢都真系好中意中文。
2: 系。
3: 而选择读呢一个咧就系中国文学科嘅，
2: 哇！
1: 因为咧讲开文学咧，可能大家都会同以玲一样嘅，真系会觉得文学，特别我一个理科人啦，温老师，我就觉得文学好似好艰辛啊，入面有好多嘢好似都唔系好明白啊，其实。温老师，你接触咁多学生啦，会唔会有啲学生都会同温老师你讲？哎呀，温老师，文学好难学，好难掌握，会唔会有啲咁嘅学生？
3: 喂，绝对有啦，即系绝大部分嘅学生其实都唔中意中文嘅，即系好老实咁讲。
2: 系啊，
3: 咁但系当。

0: 當然咧，就如果你真係好想去即係改變佢嘅時候咧，你就需要有一啲好特別嘅方法去處理。譬如起碼咧就係幫佢哋咧就係有一啲即係投入喺嗰個中國語文嘅世界裏邊，等佢中意呢個中文，然後喜愛中文，然後選擇去讀呢個中文，呢個係最好。
1: 呢個係好聰明嘅方法，因為一個人要對嗰樣嘢有興趣，佢先至會等好多時間落去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咧，老師你自己咧細個嘅時候，又係咪真係對於呢個中嗱，唔好講咁多嘢先啦，講中文字先啦。你細個嘅時候中唔中意佢噶？
0: 當然係中意啦，
1: 係啊，
0: 但係好奇怪喎，即係我自己自細咧就我係一個好被動嘅人啦，一個 I 人嚟嘅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咧同人傾偈嘅，但我反而好中意咧係睇一啲嘢，即係閱讀，
1: 觀察嗬，
0: 係啦，同埋我中意咧係買一啲嘅雜誌嚟睇嘅，好奇怪，小學階段我已經係啊，我唔知道咧，大家知唔知道咧有即係良友之星啦，有即係兒童樂園啦，我就小學嘅二三年班，我已經走去咧，將我啲零用錢去買呢啲書嚟睇。
1: 喂，好難得喎、
2: 啊！即係當 Harry 哥哥你去買漫畫嘅時候，老師就係買雜誌。
1: 你咧唔好咁樣咧，硬係咧污染曬啲嘢先得嘅。
2: 唔係我冇污染啊！
1: 有張本書咧，我細個嘅時候好中意睇嘅，嗰本叫《讀者文集》。
2: 啊，係。
1: 我諗咧，老師都中意。
0: 中意
1: 係咪啊？《讀者文集》好貴噶，要訂定唔知乜咁樣。我點解睇咧？因為個浮世繪幾好睇。
0: 系，
1: 同埋佢嗰啲笑话嗰啲咧，嗱，所以我系有睇中文噶，你唔好咁话。
2: 但系你睇笑话，
1: 你唔好咁话我啦。咁但系咧，老师啊，你嗰阵时就细个啦，你就都会用啲钱去买啲儿童嘅杂志嚟嘅嗰啲。好啦，咁嗰样嘢系咪真系会自然咁睇呢啲儿童杂志？佢都好多阿爸阿妈好多时候都会订俾啲仔女睇添嘅。
0: 唔系嗰个年代其实唔系、因为冇乜钱嘅，即系喺70年代到嘅嗰个阶段咧，
1: 艰辛嘅，
0: 好艰辛。嗱、所以咧，我只能够将我嗰个零用钱，即系可以买嘢食啊，或者系买一啲其他嘅嘢嘅嗰啲钱咧，就爱嚟买一啲嘅杂志啊，或者想睇嘅书。
1: 嗱，你讲杂志啦，你一开始嘅时候最深刻嘅时候，你系成睇咩杂志咧？睇过啲咩杂志咧？
0: 嗱，我系再大个少少嘅时候咧，我睇突破杂志嘅，不过而家已经系冇咗噶啦。
1: 系啊，系突破。
0: 我由创刊开始咧，我就睇突破杂志嘅。
1: 佢好似同你一开始嘅时候做嘅电台节目都有关。
0: 有啊，有关啊，
1: 系咪啊？
0: 因为我后尾嘅时候咧，就做一个节目叫做突破时刻。
1: 冇错，好出名嘅呢个节目。
0: 就喺有台嗰度咧，系播出，就夜晚嘅星期一到星期六咧，10点到11点钟咧系播出嘅。
1: 你做咗好耐嘅，
0: 我大概做咗接近7年嘅时间咧。
1: 佢系啦，点解你会对呢一个咁特别，即系咁特别情有独钟咧？
0: 最主要系因为咧，我睇《大破》杂志啦，咁我就认识咗咧佢当时嗰个嘅主编啊，就系苏恩佩女士。
1: 系，
0: 佢喺我大学嘅时候咧，佢就开咗一个咧编辑训练班。其实我系曾经谂过我想做编辑，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咗咧报读佢个课程。咁然后跟住咧就即系认识多咗嘅时候咧，咁后屘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叫做突破时刻嘅电台节目。咁喺个即系好偶然嘅机会之下咧，就我有个师兄，佢就做紧呢个即系节目嘅。咁佢就介绍我进入呢个突破时刻，咁我就开始咗呢一个咧。喺大学嘅时代已经有一个广播嘅经验。就係嗰時開始啦、
2: 因為我正正就想問温老師咧，就係、因為頭先你都講到自己係一個 I 人啦，即係可能比較係內向少少嘅，中意自己可能獨處去睇一啲嘅書啦。但係去到廣播其實係要不停講嘢啦，同好多人接觸啦。咁但係呢個咪同你本身原本個性格有啲落差咯。
0: 我諗少少唔同嘅，即係如果係一個 I 人嘅話咧，其實佢係好中意咧係將佢自己嘅感受咧去宣泄出嚟，可能透過文字啦，透過讲一啲嘅即系古仔出嚟啦，但可能咧，我喺个即系录音室里边或者喺个直播室里边咧，我纯粹只系将我自己嘅感受咧讲出嚟。
1: 系啊，
0: 我对面嘅可能只不过系一个咧就系控制员，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即系电台嘅人。咁所以咧，我觉得咧系冇冲突嘅，同我呢反而
1: 系
0: 好接近嘅。其实
1: 系。
0: 所以你問我，如果係一個即係 I 人嘅話咧，我甚至諗過我會唔會係適合做教書，即係教書係需要接觸多啲人，反而呢一份嘅工作咧，我都真係有啲猶豫，因為我最初係冇諗過咧係要做一個老師。
1: 哦，你從來冇諗過
0: 喺我大學即係即將畢業嘅時候咧，我係冇諗過要做一個老師。
1: 咁你做完30几年之後，結果就個決定中意定唔中意咧？
0: 我絕對中意。
2: 唔係，我反而係想知道由畢業。 嗰刻都已經係冇諗過

0: 做老师，咁点解会投身去呢个行业呢？最后温老师，
1: 其实好有趣嘅，因为呢大学大概四年班左右呢，我哋就喺呢一个嘅中大团契里面呢，有一啲嘅即係朋友
0: 係
1: 好有理想嘅，
2: 係
1: 突然之间呢兴起咗一种嘅念头，就係、是啊、不如我哋成班嘅同学，因为唔同学系，
2: 冇错，
1: 我去一间嘅新嘅学校里面呢，一起去接任去教啲学生好唔好呢咁样。於是咧，我就即係，又幾好喎、啊！即係當時嗰個環境又可以咧，即係做一個老師，人工都唔錯嘅。其實當時
2: 係啊係啊，
1: 所以咧我
2: 仲係幾好
1: 嘅，而家都係
2: 嘅，
1: 係啊。所以當時就有一個咁樣嘅念頭去做啦。
2: 啊，所以有好多嘢咧，你觉唔觉得好似系有啲安排俾你咁咧？
1: 我同意嘅，
2: 系咪啊？
1: 即係一啲因緣際會，原來就係咁樣就俾你踏上咗呢個路途，一踏就三十幾年，
2: 而見到你好享受啊！因為咧，你要好享受咧，先至喺中間裏邊咧，會揾到好多嘅智慧。我見到你咧，有好多嘅即係技巧又好啦 ，tricks 啊，我覺得你即係你有啲方法咧，令到啲人會中意咗中文，中意咗中國文學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用啲咩方法咧？
1: 其實最初我唔識點去教嘅。
2: 嗯，
1: 我即覺得，如果我教中文教到學生都覺得即係死氣沉沉嘅時候，有啲咩辦法可以做到呢？
2: 係啊，
1: 咁我就發覺咧，如果學生咧係中意喐動嘅話咧，會唔會有一啲係即係活潑啲嘅教學方法去俾佢哋咧咁樣？
2: 嚇、啊！中國文學有得喐動，第一件事我見到啲先生第一件事教中文嗰啲唔好喐，黃嘉怡坐低，
0: 坐定定。
2: 係啊，留心聽書。你又望出窗啦咁，其實好冤枉嘅，你明唔明？我望出窗嗰下，就喺度諗緊佢嗰句嘢。
0: 真係咩？唔係睇雀仔咩？
2: 唔係有陣時係，有陣時係。你估成日出面有雀仔睇嘅咩？你問下老師
0: 睇雲啊嘛。
2: 咁所以，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你講緊？你真係好體恤啲學生喎，如果係
0: 啲曳嘅學生，
1: 唔係因為我自己都真係親身經歷過呢啲咁樣嘅階段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個老師即係好沉悶，令到我好即係唔中意嗰個學科嘅時候，我係唔會喜歡即係讀嗰個學科。係
2: 啊，我先要中意個老師先咯。
1: 係
2: 係啊，咁你有咩計仔啊？
1: 我嘗試去帶佢哋咧走出課室。
2: Uh-huh.
1: 我試過真係咧係將班學生帶到去操場嗰度咧個花園嗰度咧上堂。
2: 係啊，
1: 係啊。
2: 哦、
0: 但花園同文學有啲咩關係咧？温老師，
1: 透過去大自然嘅環境裏邊咧，首先佢係即係釋放自己啦，然後跟住咧進入到嗰個嘅即係環境嘅裏邊咧，如果我要教嘅嘢咧同嗰啲植物有關係，
2: 有少少關係，
1: 我就可以乘機就話俾佢聽，嗱，你親身體驗到底嗰啲植物係點樣生長，大自然嘅環境點可以製造到呢啲咁樣嘅有利環境俾佢哋生長咧？咁樣
2: 係、哦，
1: 即係我會嘗試會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去俾佢哋咯。
2: 哇！桃花源咁即係第一件事就是、好，我哋今日去啦咁樣。
1: 係啦，桃花源係可以去嘅。
2: 係啊，我哋去啦咁樣。哇！
1: 可以透過咧就係 VR 嘅一啲技巧。係、
2: 嗯、啊，
1: 咁我有時我都會即係製造呢啲咁樣嘅影像，戴過一啲 VR 嘅眼鏡咧，然後佢哋可以進入咗呢個世界。
2: 係係係，
1: 唔係淨係望住咧老師嗰個黑板上面咧嗰、那個。即係圖像咁簡單，原來佢哋可以咧親身係睇到咧有一啲嘅視像，俾佢哋係感覺到，仲要係360度全景可以睇到。
2: 我用 VR 嚟教呢個中國文學咧，呢樣嘢真係都好合時宜啊！你問我，
0: 如果當年咧，我個老師啦，如果教文學或者教中文嗰個老師咧，都好似温老師咁嘅話咧，我可能就唔係一個理科人啦，我可能就係一個文科人啦。
2: 你會啊？其實你都已經有嗰種即係你有嗰個修為
0: 嗰種感覺啊嘛，
2: 係啊。因為一陣間聽你做呢、這、一個極速十五秒，已經覺得你係文學底啦。
0: 真係？
2: 唔係嘅。
0: 嗱，咁相信大家咧都好期待咧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啦，所以咧不如接住落嚟聽翻首歌先。收翻到嚟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十五秒之後咧，繼續請温老師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咯。
2: 好啊，好啊。我都好想知道啊！而家啲學生其實啲中文係咪叻咗定係差咗咧？
0: 我估應該叻咗啊嘛！佢哋而家可以接觸咁多互聯網。
2: 一陣間問下老師先。
0: 好啊。

0: 结束十五秒，星期三日，依琳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啊！咁当然啦，要同大家讲下游戏规则嘅。虽然今日游戏规则就睇唔到啦，咁依琳手上咧，其实而家真系有两个信封喺度噶。嗱 ，Harry 哥哥同埋温老师系可以做证嘅，系啦，有两个信封。
1: 嗱，你今日咁啦，我哋今日咁样玩法 ，A 嗰边咧就温老师 ，B 嗰边就 Harry 哥哥，咁样跟咧你就好紧呢啲，系啦，冇错。
0: 可以咁样，
1: 梗系得啦。
0: 好啦，咁即系大家咧，稍后唔系拣 A 信封同 B 信封，系拣温老师定系 Harry 哥哥，但系佢哋系唔会帮你手噶。
1: 我唔帮你噶，
0: 系啊，纯粹系一个代号嚟。
1: 温老师帮唔帮我唔知，我唔帮噶。
0: 系啊，因为我哋要公平嘅。咁咧，稍后咧，两个嘅听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啦。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第一位嘅听众喺度啊，就系方先生啊，方先生你好，
2: 系你好啊，
0: 早晨啊，方先生嗱，咁而家以玲手上咧两个信封就唔系 A 信封同 B 信封啦，系温老师同埋 Harry 哥哥，你拣边个咧？
2: 唔该你温老师啊，
0: 哦，唔该你温老师，当然冇问题啦，咁就睇下温老师呢一方面嘅嗰个信封系讲啲乜嘢啦啊。方生，你平时中唔中意食甜品嘅咧？
2: 中意，
0: 中意食甜品，咁呢个应该又系考唔到你啦，因为咧今日你嘅题目咧就系甜品嘅名称啊，嗱，冇分中式西式噶，总之系甜嘅就可以噶啦。你准备好未咧？准备好，我哋三声之后就正式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2: 西米露、红豆冰、芝麻糊，
0: 系。仲有，
2: 芒果蛋糕，
0: 五秒，系，仲有冇？够钟嗱，方生咧都讲咗好多唔同嘅甜品啊。不过我估男士讲甜品咧系输蚀少少嘅，因为通常女孩子系比较中意食甜品多啲嘅。但系佢赢唔赢到咧，都要问下佢嘅对手许太嘅。许太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早晨啊，许太，咁你而家咧就得翻 Harry 哥哥信封啫，我哋一齐睇下 Harry 哥哥信封系讲啲乜嘢噶啦。嗱，头先咧，方生就系讲甜品名称啦，你咧就系讲面包名称，中唔中意食面包啊？
3: 中意啊，
0: 中意食面包，咁应该考你唔到啦，一样都系嗱，许太都系三声之后啦，我哋就正式开始吓，三二一。开始，
3: 菠萝包、鸡尾包、红豆包、方包、蜜包、鲜奶包、还有火腿蛋治，唔系火腿蛋包。
0: 够钟，哇！许太都讲咗好多唔同嘅面包，到底今日系甜嘢赢定系正餐呢个面包赢呢？十五秒之后啦。就冇咁快知道嘅，因为我哋嘅同事啦，圈圈同埋派你咧喺出边努力咁帮大家计紧呢个嘅时间嘅。听翻首歌，翻到嚟就等以玲同大家公布呢个嘅结果啦。

0: 轮到我请你。
1: 翻返嚟轮到我请你啦，当然除咗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之外啦，继续有温兆武老师喺度嘅。温老师你好，
2: 我要叫教授，我要叫教授啊，
3: 唔好唔讲，
2: 温教授啊，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咧原来咧阿老师咧，其实真系好和蔼可亲噶，
1: 梗系。
2: 如果咧以前咧佢教我呢一个中文文学咧，我谂我真系都会报。你估唔到啊！如果我喺香港繼續讀書，我應該係讀文科嘅。
1: 你讀文科
2: 係
1: 人之初
2: 係，
1: 跟住咧
2: 人之初就做阿哥咯。
1: 哦，做阿哥唔錯。
2: 係啊，得閒就要打乒乓波。
1: 你嘅創意唔錯嘅。嗱、啊，不過咧喺我哋繼續訪問之前，就當然要同大家咧講翻呢個極速15秒嘅優勝者咧。優勝者就係嗰麵包嘅許坦。

0: 好恭喜晒。咁所以我哋同事呢就会尽快联络返你嘅。好啦，讲到啦 ,Harry 哥哥你嘅创意啦，亦都讲到头先啦，喺结束15秒之前就留低咗一条嘅尾巴，就係讲緊啊到底而家嘅学生嘅中文水平系点样喎。
1: 係啊，老师真係要问下你啦，因为你淨係執教鞭都已经三十几年啦，亦都喺大学度教啦，亦都喺港台都教唔少啦，我哋係啊。
0: 我哋啲哥哥姐姐都系温老师嘅学
1: 生嚟嘅。咁但係你会见到其实而家嘅现象系点呢？
2: 其实呢，我觉得而家嘅学生嘅中文水平，唔好讲淨係中文，其实好多语文好多国家嘅人呢嘅能力呢都系真係倒退咗嘅。
0: 嗯，
2: 因为太多嘢可以俾佢哋去玩。
0: 是。
2: 甚至乎而家我哋即係拎住个手机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可以玩到嘅嘢。咁所以有啲国家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地步，系要禁止学生呢系去，或者年青人呢去接觸一啲咧所謂嘅即係社交媒體，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即係而家啲學生係真係倒退咗呢？
1: 啊，你講得啱，老師喺澳洲咧，而家開始唔俾啲學生帶電話入入班房喎。
2: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好難禁制到嘅，因為佢真係玩嘅時候，佢唔俾你知或者唔俾你睇到，咁點樣咧咁樣？但係亦都係真係一個警號，即係呢個係一個會令到全世界人嘅語文水平咧一路嘅倒退。
1: 呢、這個就係個 AI 嗰個問題啊！嗱，我哋人類咧。嗰、那個文學水準就越嚟越差啦，但係 AI 唔會噶嘛，因為你 download 咗啲嘢佢識噶嘛，佢喺嗰方面，因為我同阿老師都有講啦，年紀一路大嘅時候咧，有陣時我哋都唔係咁容易可以諗翻啲嘢出嚟噶嘛，但係咁喎。電腦唔會嘅 ，AI 記得嘅，佢隨時可以彈翻曬所有嘢出嚟。
2: 係啊，其實即係人工智能 AI 咧，真係好幫到手嘅。
1: 係啊，
2: 但幫得到手之餘咧，就亦都係令到我哋係下一代咧，可能係太依賴呢樣嘢。
0: 嗯，
2: 咁所以令到佢哋咧係冇辦法可以咧，就係即係透過嗰個嘅學。即係喺上堂嘅時候咧，係掌握到，或者佢自己自學嘅時候，其實都做唔到，
1: 啊、
2: 因為 AI 已經幫曬佢做嘢啦嘛。
0: 係啊，因為咧以前我記得以零讀書嘅時候咧，我仲要去寫一啲可能公函嘅格式都要記下，點樣可以寫一封得體嘅公函啊？但其實而家唔使嘅，只要你將咧一啲嘅資料擺上去一個人工智能度咧，佢自自然然就會將成篇嘅文咧就已經係叫做 gen 咗出嚟啦，就已經出咗嚟啦。
1: 人工智能其實就可以完全幫你做曬呢啲嘢，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因為咧，我發覺嗱，我通常會習慣就係音樂方面啦。有多人話俾我聽，你哋冇得撈噶啦，因為咧音樂人工智能可以做曬啦。嚟聽我作咗首歌，但係一樣嘢好特別嘅喺音樂界，我真係一定要問下老師喺音樂就係點咧？你聽完之後咧，佢哋因為唔識音樂，覺得就好完美。但因為我哋學過音樂噶嘛，係、咪？學過十幾年嘅時候，你會聽得出佢根本就係 AI 做出嚟，同埋你會覺得佢有漏洞。吓、啊，好好咩？喂，唔妥、啊，其实有事噶、啊，
0: 有啲问题、啊。
1: 系，但系你如果冇学过嘅，你根本就以为佢完美啦。
0: 系就觉得哇，
1: 呢、
0: 這
1: 个先至个问题啊嘛。咁所以咧，我又真系想问下温老师，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咧
2: 吓？其实咧，我哋用 AI 咧，就譬如我都试过咧，因为我以前咧好中意咧就系送一个对联咧俾啲学生，譬如佢生日嘅时候，我会用佢嗰个名咧。是寫一個對聯送俾佢，作為一個生日嘅祝福啦。
1: 太好啦！
2: 我於是乎咧，我就試下，咦？如果係咁嘅話，我可唔可以揾 AI 幫我做呢樣嘢咧？我
1: 真係佢實會幫你做㗎。
2: 佢係幫我做，做完之後咧，你係即係好激氣
1: 嘅。係啊，咁好笑啊！
2: 佢冇辦法可以咧，就係滿足到咧我嘅要求嘅，即係佢冇辦法可以我想講嗰樣嘢咧，佢未必講得到。
1: 佢講唔到，
2: 即係佢好一啲好一般性嘅一啲即係讚你嘅説話，佢會做到。
1: 係，
2: 同埋咧，佢嘅平仄聲。有时系未必啱嘅，
1: 系啦，就是、你讲呢样嘢就同我睇音乐嗰个完全有关啦。尤其是系广东话嘅歌咧，你会发觉佢有阵时啲字咧会塞错咗位，系啊，
0: 因为广东话唔容易噶嘛，啲平仄啊，我哋有咁多个声调啊，
1: 系，
0: 其实可能对人工智能嚟讲呢一样嘢系未必佢哋好完全掌握得到嘅东西嚟噶嘛，
1: 系啦，咁你会见到嘅时候，好似我哋呢个年纪咧就好奇怪啦，就会见到啲人咧就好似好信嗰样嘢，但系我哋都睇到咧就系、是。嗰、那個文學同我哋自己嘅嗰啲嘅思維啦、修為啦，同埋修養咧，一路慢慢就隨即而好似即係拜拜咗咁。
0: 嗯，但我又好想問一下温老師啦，因為頭先就講到呢一個人工智能啦。咁其實好多我哋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話：，誒、欸，温老師、Harry 哥哥、以玲，我冇用人工智能噶。咁咧，我平時都係聽下收音機，聽下温老師你嘅節目啊，學下文學嘅嘢嘅啫。但系咧，可能有一啲咧，阿隔篱陈师奶听到阿陈婆婆喺度听紧呢一个长进课程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嘿，问。

0: 同我哋长者有咩关系啊？我哋都活到呢个年纪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温老师啦，喺你嘅角度入面啦，其实中文又或者文学呢一样嘢，其实对哥哥姐姐系咪真系冇用咧？
1: 嗱，其实我系真系觉得咧，长者系真系可以咧试下去接触文学嘅，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咧阅读系可以令到人咧嗰，那个诶。那個記性咧係會即係增強咗，同埋係延緩咗嗰個咧係即係記憶嘅衰退嘅，有個咁樣嘅調查顯示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即係讀文學其實係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因為如果你真係咧係嘗試去做一啲嘅記憶嘅話咧，會能夠令到你咧比睇電視咧更加即係。會真係可以咧記得更多嘅嘢，令到你嘅腦袋咧係活躍得更好嘅。
2: 係
1: 咁，同埋咧文學作品咧有好多嗰啲咩生離死別啊、親情啊、愛情等等咧，係會令到嗰啲嘅即係角色對嗰班嘅長者嚟講咧個認同感咧係增加，因為佢哋曾經經歷過啊嘛。佢哋可能哇，原來呢一種嘅感覺咧。那個作者已經寫出來，我能夠感受到，於是他有了一個共鳴在這裡，還有這種共鳴會令到人會感覺到那種被理解，原來這個世界還有另一個人有我這個感受，
0: 即是憑歌記憶，憑一個的詞去記憶。
2: 是的，你輕輕聽君一直說已經聽到你可以哄到我一點，很想跟你學這樣。那
0: 當然了，
2: 是的，溫老師，其實你在長進課程裡面都見過不少的哥哥姐姐啦，亦都同我哋做过细说文言啦，美诗颂啊、诗情歌意啊，咁个个都有少少唔同。嗱，譬如我以前就一路都系做开工厂嘅啫，或者我都系做开啲粗人嚟嘅，而家六啊零岁，咁我听到我又真系想学下新嘢啊。其实老师啊，我应该点样开始着手去即系接触多少少呢一个中国文学呢样嘢咧？
1: 其實咧有好多嘅中國文學嘅嘢咧，都係即係好簡單。咁，譬如我哋做呢一個長進課程嘅時候咧，我哋揀嗰啲嘅文章咧，其實都係一啲好淺同埋好經典嘅作品嚟嘅。係，即係如果係以靈記德嘅時候咧，我哋做呢一個嘅美詩頌啦，做呢個默然回首咧，都係講詩同埋詞。其實比較特別啲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當時揀嘅時候咧，個選材咧都係揀一啲咧，就係即係最容易掌握嘅，同埋最經典。又最能夠咧，就係即係將嗰個內心感覺咧講出嚟嗰啲嘅作品。係
2: 啊，
1: 咁所以咧，我哋就特登揀咗嚟啦。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長者如果都讀得到嘅話咧，後生仔咧都可以讀得到嘅。咁，所以我特登揀嘅時候咧，都係想係一個咁樣嘅方向。我係曾經試過咧問過呢一個咧教育局嘅中文科嘅總課程發展主任，咁佢就將一啲嘅材料啊、資料等等咧，係俾咗我嘅，咁，我哋可以使用嘅。咁，所以我哋當時咧喺嗰啲即係講義嘅下低，我哋都真係特別明謝咗嘅。所以我哋揀嚟嗰啲咧，全部都係好適合咧，就係長者去讀，同埋去真係去鑽研一下嘅。同埋我哋唔會嘗試咧，係即係俾啲艱辛啲嘅，唔係好容易去掌握嗰啲嘅作品。
2: 冇錯。
1: 所以對長者嚟講咧，最簡單就係話，即係你黐住長進課程。你就可以得到一啲咧，就係最基本上可以學習到嗰啲嘢。咁呢個就係其中嘅一個方法，我哋可以咧去接觸中國文學咯。
2: 冇錯。
1: 咁然後跟住我哋都有一啲嘅思考，等學即係等我哋呢一班嘅長者學生咧，佢哋可以咧透過嗰個思考咧，諗下，呢個作品對我有咩幫助咧？呢個作品喺今日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我哋，或者係仲有冇用咧？咁樣嗰啲已經係好多。即係幾多百年前、幾多千年前嗰啲作品嚟㗎啦嘛，
2: 係啊，
1: 咁我哋就可以試下咧，就係如果呢啲作品都仲係好適合，即係今日去讀嘅話咧，咁呢個咪就係可以即係令到長者係繼續去讀呢個中國文學咯。係
2: 啊，精心挑選嗰樣嘢好緊要啊，因為我哋唔識揀㗎嘛，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接觸翻呢一個長進課程咧嘅節目咧，其實學到唔少啊。
0: 係啊，因為而家咧長進課程咧，温老師所主持。词嘅嗰个课程咧就叫做诗情歌意啦，
2: 系嘛，
0: 仲犀利，系配合一啲诗啦，再透过一啲嘅歌曲咧，等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当中。
2: 系啊，
0: 所以咧，所以成日都话咧，长进课程咧，又或者咧，温老师所主持嘅好多唔同嘅节目咧，都系透过唔同嘅方式咧，真系希望可以咧，将呢个中国嘅文学啦、中国嘅文化啦，都透过一个有趣嘅方式咧，系全部送晒俾大家噶。但我又想问一下温老师你啦，咁其实啦，喺接触文学呢一段嘅道路上面啦，我相信总系会有一啲嘅作品咧，又或者系一啲嘅作者啦，系你最中意嘅。如果真系要

0: 你揀嘅话，你会揀边个嘅作品？
1: 其实中意中国文学嘅人咧，其实所有嘅作品咧都中意嘅。
2: 系，
1: 但系如果你一定要揀嘅时候咧，当然一定有偏好嘅。譬如古代嘅时候，我一定会中意屈原啦，中意呢一个嘅苏东坡啦，
2: 系
1: 杜甫等等嘅作品啦。但如果你叫我揀一篇或者一个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难去选择。
2: 好难哦，
1: 一定有好多。
2: 好唔公道啊！你话喂，你食嘢咧，你中意甜啊、酸啊、苦啊，定系辣？喂，咁样样都有嘛，真系。
0: 都系嘅，好难拣嘅。即系你问我，你中意食薯仔，食啲乜嘢，我都讲咗好多啦。
2: 系啊，诶、哎，温老师啊，有一样嘢咧，我曾经听咧，郑国江老师啦，近排都好落力咧，写好多粤剧咁。佢同我讲嗰样嘢，佢我哋真系要学多啲中国文学噶，因为咧，我哋你知唔知道我哋中国文学啊，我哋所有啲诗啊同埋词，其实本身都系由广东话开始。
1: 系。
2: 是不是啊？即是说呢，其实我们很幸福的，因为我一来就应该学最难的东西叫做广东话。是啊，因为我们的声，即是我们的声调多过这个的普通话很多的。是啊，咁所以这个广东话其实是不是即是方便，如果我们学已经是讲广东话的话，其实更加容易入口和了解呢？
1: 绝对是的，因为呢广东话呢是有九个声调的嘛，
2: 是啊，
1: 还有入声的嘛，
2: 嗯嗯嗯，
1: 普通话是没有入声的，还有得四个声的。
2: 是
1: 啊，所以呢就中国的古典的诗和词呢都是用广东话来读的，
0: 嗯，
1: 你是读到那种的即韵味，因为它有侧声，还有这个呢就是入声字。咁所以咧，如果你冇辦法係即係，如果你用普通話讀嘅時候，你係讀唔到嘅。
2: 平常去入四個聲啊嘛，
1: 係啊，
2: 係啊，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啊，何文蕙老師話咧，即係我記得，因為好似唱歌咁嘅，咚咚咚篤，咚咚咚篤，咚咚篤，咚咚咚篤咁樣，即係一個字可以咁多個聲出嚟喎，原來
1: 其實係九個聲，
0: 係啦，咚咚。
2: 咚咚咚篤，咚咚咚篤，咚咚咚
0: 咁
2: 樣。
0: 咁多嘅你，
2: 佢教即係有幾個重複㗎。佢教你用呢個方法，你就可以讀曬一個字嘅咁多個聲出嚟。係啊，但係應該有九個聲。
1: 九個聲
2: 係啦，
1: 是是是是是是，食食食
2: 係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所以廣東話真係博大。係
2: 唱出嚟嘅，其實
1: 可以唱嘅。
2: 是不是
1: 有些人是真的用唱的方式来到去教学生
2: 的。我越讲越吸引啊，成件事。
0: 是
2: 老师即是啊，我真的想上你的堂啊。
0: 不用怕 Harry 哥哥，你留意返长进课程就得了，一个系列可以俾你慢慢学。
2: 是啊，如果我哋啲蠢嘅学生又俾你即係吸引
0: 咗。你
2: 冇
0: 咁
2: 话
0: 自己，冇。Harry 哥哥你好聪明嘅。
2: 我指住佢啊。
0: 是啊，我系呢个蠢嘅学生，系系系。
2: 咁即係我开始你会介绍我睇啲咩先啊？
1: 其实如果看看你本身是想去接触些什么呢，你可以读现代的作品也得，古典的作品也
2: 得。
1: 当然如果你站在一个教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古典的对我们那个文化的认识会更加加深。所以呢最简单就是诗咯。
2: 诗。
1: 啊，就是由诗去入手。啊，如果你想去更加能够掌握到刚才我们所讲用廣東話嚟到去讀一啲嘅詩嘅話咧，咁其實唐詩咧，
2: 唔係其實咧，即係講嚟慚愧啊，係人都即係淨係識床前明月光，冇第二首噶啦，第二首都已經 jam 住咗 ，kick 咗喺度噶。喂，老師啊，可唔可以咧，即係教我哋一兩招咧？即係嗱，睇完呢啲背熟佢啊，咁你就可以咩拋書包，你明唔明啊？係啊，有冇啲咁嘅嘢咧？
1: 其实好多作品都得噶，
2: 你整一两个，整两首嚟，我而家即刻去翻去坐下佢先，然后跟住咧，我星期五咧见到我个孙同埋我个女，我可以威下啦。
0: 我以为星期五你见到直直嘅时候就可以抛书包。
2: 直直冇反应啊，唔得啊，系啊，有啲咩
1: 嗱？我谂如果你讲即系亲情，游子吟咪真系好好
2: 啊，游子
1: 慈母手中线，
2: 慈母手中线。
1: 即係呢一首嘅作品咧，我嗱以玲，如果你記得嘅時候，我哋介紹過嘅，
0: 係
1: 嚇咁，所以呢一首嘅詩歌咧，其實嗱，當日我哋去教呢一首個歌嘅時候咧，係俾到啲即係長者可以去諗翻啊，我同我嘅即係仔女之間嘅關係點樣咧？
2: 哇！呢個好啱我哋啲老人家啦，
0: 係啊，因為你有一個貼近性喺度咧，佢哋先至會覺得係呢一首嘅作品可以代表到我啲嘅心聲，咁我就會想更加了解。
2: 唔係啊，啲仔女唔孝順啊。跟住咧，你唔觉意见到佢，你又唔会闹佢，你知啦。通常真系好烦噶，阿妈，你唔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默默缝，儿恐迟迟归。
0: 跟住咧，
2: 跟住睡莲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好嘢！
2: I'm pretty good as a

0: an English guy, you know.
1: Harry 哥哥其實唔係淨係得呢個床前明月光啦，其實有好多嘅作品嘅喺環繞住我哋嘅即係周圍。其實我哋讀過好多嘅，只要我哋能夠咧再諗一諗啊，有冇啲咩作品同我哋嘅生活有關嘅咧？同埋我記得我哋介紹呢一首嘅詩嘅時候，我哋真係講過咧，即係最後嗰句説話，即係點解要即係寸草？寸草係咩嚟嘅咧？
0: 寸草心啊！嚇，
1: 其實即係其實係啲圈草啊嘛，圈草係等於今日嘅康乃馨啊嘛。
0: 哦。
1: 於是乎咧，你種呢啲花喺個花園嘅時候咧，嚇咁或者你送俾你嘅媽媽嘅時候咧，係表達嗰種嘅孝心，同埋種喺個後花園嘅時候咧，因為呢一種嘅花亦都係俾佢係思念翻咧。睇呢一個嘅花就諗起佢自己嘅仔，於是佢離開嘅時候咧，佢都仲有嗰一種嘅即係掛念喺裏邊，有一個寄託。
0: 你睇靚得幾緊要啊！明明係花都唔講係花，講寸草。
2: 係啦。
0: 哇！即係所以咧，你即係唔明嘅話，老師啊，即係幾十年啦，我而家先至知寸草係咩。
2: 今日學到嘢係嘛 ，Harry 哥哥。
0: 但係咁啊，呢一首詩點樣我今日念到出嚟咧？我要多謝我阿媽。
2: 係
0: 我媽媽咧，有一次嘅母親節嘅時候，佢話仔啊，我不如咧你，我
2: 要念俾你聽母親節嘅。
0: 唔係啊，我有個表演啊，唔知乜鬼嘢嗰啲天才表演啊，跟住佢咧，我哋一齊嚟練，佢就教咗我啦。嗰陣時我幾歲大，係咁念係咁念，中國人係咁個，念口簧念完之後咧，一路都唔知幾十年之後突然間著咗喎。
2: 係，咁今日你就用得翻啦，喺温老師面前。
0: 温老師啊，真係多謝你啊！
2: 今日咧好多謝曬温老師啦，同大家上咗一個咧咁寶貴嘅課堂，亦都令到 Harry 哥哥啦，除咗床前明月光之外，
0: 我進步咗啦。
2: 系啦，而家
0: 我知咩叫寸草啊，
2: 都识啦。为大家送上啦，今日呢个时间嘅呢一首歌《快乐是我乡》啊！再一次多谢温老师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0: 温老师咧，下个礼拜又嚟咯，
2: 又上堂系嘛？
0: 唔系，带埋温兆伦嚟啊！吓，
2: 你自己讲咋？
0: 系啊，温兆冇温兆伦，我真系要问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一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

0: 環球經濟，內地同香港簽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開放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以健康理由請辭，之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各界對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去世表示哀悼。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華獲得國家高度信任，他責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後輩的典範。首屆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說，董建華對香港盡心盡力，為香港作出貢獻。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就說，董建華是自己最敬佩的領導，對方很愛護同事，經常形容大家是戰友。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早上在黎家營的母校舉行，學生可以同神舟23號乘組三個航天員，包括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家營展開天地對話。黎家營亦都向學生介紹太空站內的設備。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同黎家營天地對話。黎家營話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學生的家書，提到在訓練和執行任務的日子，有時感到孤單和艱苦，他會珍惜大家給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務。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說，香港有多方面優勢，致力打造多個樞口，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遇。李家超又說，論壇期間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320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06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12.7；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海底捞10.3跌1.08元，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8跌2.4元，Minimax 337.6升6.4元，建滔积层板47.28升1.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2仙。外幣對港元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625，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6，加元5.693，新西蘭元4.593，歐元9.1214，每百日元對港元5.11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36。日經平均指數報65,292点，升22点。港金报40,88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51美元，卖出4,3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

0: 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平时都唔会12:08就开始噶，今日咧就早咗一两分钟到。
1: 系 啊， 啊，其实冇乜所谓啊，早啲咪播多首歌啦，同埋咧等阿芝麻咧，芝麻而家会识坐车嘛，佢应该会早啲到噶、
2: 啊。但系佢未到、啊，佢会唔会荡失路啊？
1: 诶、啊，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啦。
0: 佢识坐车就唔等于个司机会揸得快咗嘅。
1: 系啊，啱，司机千祈唔好揸得快，最紧要安全。好啦，咁啊，今日咧嘅天气咧嚟到呢个时候咧，就好似热咗，大家睇睇咯。
2: 系啊，天文台就话咧，今日嘅天气系下午大致天晴啊，今晚咧会渐转多云噶，而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干燥，早上气温咧稍为下降噶，而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啊。
1: 现时气温系30度，湿度6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4，属于中等啦。而紫外线指数系点啊？派利，
0: 紫外线指数系8啊，强度系甚高啊，所以咧记得带翻把遮啊，遮一遮啲紫外光啦。
1: 喂，话时话，社长出现啦。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早晨，早晨啊！无论你系马骝定系人啊，都早晨，早晨啊！哇，原来
0: 早晨，社长，
1: 哇，你又真系几开心喎、啊！原来坐完车之后个人咧
4: 精神啲啊嘛，哎呀，梗系啦，今日咧唔使爬上嚟，开心好多嘅。
1: 咁啊点啊？你今日坐咩上嚟噶？
4: 就系嗰架好细嘅巴士，你哋称之为小巴嗰架嘢啦。
0: 咁小我哋都系喎，
2: 小巴还小巴，巴士还巴士嘅喎，芝麻社长。
4: 小型巴士咪小巴咯，
2: 都系嘅。但系我哋一讲巴士就觉得系嗰啲好大格嘅巴士噶噃。
4: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呢个事件咧，系同呢一个嘅坐巴士系相当有关嘅。各位，
2: 坐巴士有咩大事发生啊？
0: 日日都坐噶啦。
4: 我最紧要咧就系有好多嘅资料同埋知识咧，同埋资讯咧，全部咧都系睇嗰啲无谓嗰啲片啲出咗嚟咧。就俾我睇到有啲好嘢啦，
2: 系
1: 即系点啊？
0: 系咯，真系咩咧？
4: 一个巴士嘅乘客咧，就为咗挡阳光，
1: 咁系点啊？
4: 咁咧，佢咧就喺个车厢里边咧就打开咗把遮，然后跟住咧就放喺个窗边。你话佢系咪傻噶？
2: 咁又唔可以话佢系傻嘅，我会觉得有一啲嘅人系真系唔晒得太阳。

0: 嘅人。你又识英文咁犀利嘅，但系又读错晒嘅。你英文你要跟我 ，OK？
1: 系啦，
0: 一条线叫做 thread，OK？thread。
2: 点解 thread 啊？
0: 唔系 thread， 唔系
2: thread 啊？
0: 唔系 thread， 系 thread， 系要卷嚟卷嚟 thread。唔系咁样 ，threats threats， OK， 你试下卷嚟啊，系咁样啦，差唔多啦，得啦，唔使讲啦，你好麻烦。
3: 系啦，呢一个应用程式咧，其实系年轻人经常都会用嘅社交媒体程式嚟嘅。
2: 即系我就唔用啦，系咪啊？
3: 咁又
2: 我就唔系年轻人啊嘛，
3: 但系你系年轻的马骝仔啦。咁其实呢一个即系社交平台见到嘅报道咧，就可以见到。即係有啲人都好有特色啊，坐交通工具都坐得，但其實都唔止呢一樣嘢添㗎。而家除咗即係陽光之外，
2: 呢位記者幾好品啊？
0: 點解你話咩？
2: 佢話啲人好有特色啊，其實我覺得佢係黐線。
1: 唔係嗱，我哋
2: 有特色，
1: 我哋唔可以咁講嘅。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選擇嘅。咁但係啦，除咗真係攞住把遮之外啦，其實你喺交通工具上面咧，真係點解以前我終於明白點解以前咧小學中學咧一定會有一個作文題目咧叫做交通工具眾身上。
0: 是啊、
1: 我终于明白
3: 点
1: 解，系咪啊？我终于明白点解，原来交通工具系真系，如果大家愿意放低个电话去观察下其他乘客嘅话咧，你会发觉原来系有好多唔同奇形怪状嘅事情系会出现嘅。
0: 哦，今时今日唔系噶，如果今时今日咧要你其实写翻呢一段嘢，你好难噶，因为冇乜重心上
3: 啊。
0: 嗱，只要你唔用手机，而你睇下其他人做咩，好简单，其他人全部用紧手机。
3: 喂，咁我真系见过有好多唔同嘅内容喺呢篇文出现过。例如是剪指甲啦，
0: 系啦，
3: 甲
1: 啦，
3: 系啊，夸张啲嘅有大小二便啦，我唔知呢个有冇经过证实啦，
0: 唔系咁肉
3: 食嘢啦，系啦，咁当然啦，大小二便隔篱嗰个人就应该唔会食紧嘢嘅。
0: 有冇嚟？喂，冇咁啱嘅，
1: 好难同时发生到嘅，
3: 应该唔系同时发生嘅。
0: 啊，就咁样样喺，我又问下你啦，你知唔知道咧？其实通常啊，如果以小食嚟讲咧，喺巴士同小巴见得最多嘅系食乜啦？
3: 我谂饼干类、
1: 面
3: 包类
1: 吧，朝头早嗱，但系车厢其实系不能够饮食，
0: 系唔应该噶，系唔、
1: 啊、
0: 应该噶。但系有一样嘢系我经常，即系如果我咁多年嚟讲咧，见到最多嘅系食呢样嘢嘅，但系近年都少咗噶。
3: 吓，
1: 唔系面包，
0: 我讲嘅时候，我系唔系面包，
3: 应该系一只手可以攞得住嘅嘢嚟。
0: 嗱，你讲得啱啊！嗰樣嘢其實
3: 我冇理由喺度打邊爐啊！
1: 水果
0: 係又唔係啊？水果咁健康唔會啦，
1: 即係唔健康嘅呢一樣嘢。
0: 誒係唔係健康啊？我又唔覺得佢好唔健康，但係一啲都唔係覺得佢好健康、啊。又嗱，我話俾你聽，你不如咁啊，叫大家估下啦。
1: 啊，都好喎、
3: 啊，
0: 1872312，究竟
3: 大家見得多呢啲啦？
0: 係啦，喺小巴同埋巴士，如果你見到啲人曳食嘢，最多係食乜嘢？打電話嚟。
3: 系，
0: 大家有奖，
3: 大家搭巴士嘅经验一定比我哋多。一首歌嘅时间，而家等大家嘅电话。
0: 1832，
1: 系1872312，
0: 1843749二。
1: 好混乱，我哋啲听众1872312。如果你喺巴士都见到一啲奇形怪状嘅事情发生嘅话咧，呢条热线都开放俾大家。
3: 今日系投诉热线啊！

0: 呢一首歌咧系许冠杰嘅《阳光》啊，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唔好太惊阳光啦。有时接收多啲阳光咧，吸收多啲维他命咧，对我哋嘅身体都系好噶。
1: 系啊，因为之前好玩医学都有讲到啦，适当咁样晒太阳咧，其实对大家嘅身体咧都有好处嘅。嗱，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香港暖流嘅贴文咧，继续等紧大家留言赞好啊。点解我会突然之间呼吁咧？就系因为我见到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嘅赛果，竟然接近一面倒，都系拣 Harry 哥哥。
2: Mabel 啊，佢话咧早晨两位啊，今次我支持 Harry 哥哥，今次 Harry 哥哥可以赢得翻，赢翻一次啊！
0: 你输好多咩？
2: 其实又唔系嘅，不过咧我成日都会让呢个人半臂嘅咧。
1: 系因为真系见到好多听众有拣啦，阿 Michelle 又有拣啦，嘉红又系拣啦，跟住然之后我见到阿 Winnie 又系投咗你一票啦，嘉凤又系投咗你一票啦 ，Teresa 又系投咗你一票啦 ，Lily 又系投咗你一票啊，好多人都投你一票。
2: 阿 Lily。话哇，早晨啊 ，Harry 哥哥，玲玲，我翻嚟啦，唔系佢翻嚟咩？点解我翻嚟？
1: 因为 Lily 都去咗旅行。
2: 啊 ，Lily 又去旅行。啊、OK， 你即系呢几日系应该系一个旅行嘅好日子嚟嘅。咁啊，冇见咗14日噶啦，数下数，唔怪得知啦，原来唔见咗你两个礼拜啦。咁佢话你哋两个咧做乜搞成咁啊？系咯，你走咗两个礼拜，我哋咪冇啖好食咯，咪变乞衣啦。咁佢话我都系拣 Harry 哥哥嘅心中情。Thank you， 多谢 Shine。
1: 不过咧，除咗头先我所讲嘅人名之外咧，阿丽新啊。嗰啲咧都系拣 Harry 哥哥之外咧，我见到唯独是素娟系投我神圣嘅一票嘅。
2: 素娟咧真系呢一个叫日行一善。
1: 唔系嘅，佢话 Harry 哥哥以玲早晨啊，我投以玲一票，我拣长林苏啊。
2: 系吧？
0: 我特别留意到一个好出色嘅留言，就系 Winnie 留嘅，就话两位真系扮得好似乞衣啊。
1: 呢个系赞美定唔系？
0: 系咯，我都喺度谂紧，你收到呢个 comment 应该系开心啦，抑或系唔开心？
1: 阿May都话啦，两位主持冇见一个星期，搞到咁样啊！
2: 其实我哋平时扮得好，我哋本身系乞衣嚟，我
0: 哋用一个真身。
1: Harry 哥哥呢啲唔讲得出嚟噶，呢啲秘密嚟噶。
2: 系啊，但系我即系今日叫洗翻块面咁样出到嚟。
1: 嗱，咁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啦，就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啊，亦都可以咧就住我哋今日芝麻报社嘅主题啦，搭巴士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有冇遇到一啲奇形怪状嘅事情发生过咧？都可以打嚟1872312之余啦，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噶。
0: 其实呢一个系有个表噶，我见到系有个表系写晒有啲乜嘢常见嘅唔礼貌行为。
2: 嗱，我哋忍下先，因为咧我哋咧都要俾啲听众咧去发挥下先得嘅。咁啊，不过咧，我哋头先讲嘅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哋有冇试过咧见到坐交通工具啲人食嘢啊？
1: 系。
2: 如果有食嘢嘅话咧，你见过啲最过分嘅系食啲乜？又或者经常，其实主要我问呢个问题，经常你觉得佢食嘅系乜咧？我讲完之后，你哋应该都会同意嘅呢样嘢。但系叫你估咧，你又未必估到。
1: 我最过分见到人哋食咩咧？食两样嘢。
2: 系
1: 一样叉鸡饭
2: 啊，
1: 系啦，因为我就突然间坐下，点解咁香烧味饭味嘅咧？
2: 系，
1: 跟住就见到咧，前面坐住一个地盘嘅叔叔，系啊，即系从事地盘行业嘅叔叔，
2: 系，
1: 咁佢咧系佢喺度食紧呢个叉鸡饭嘅，
2: 系，
1: 咁当刻咧，我系觉得。巴士唔食得嘢嘅喎，但系同时我又觉得好似应该要体谅下佢。
2: 好啦，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咧，类同，但系我觉得我嗰个仲过分。
0: 系，
2: 我见过两样嘢，第一个就系咩咧？就系、是、食烧肉。
1: 啊，烧
0: 哦，咁我觉得同叉鸡饭系如出一辙嘅。
2: 嗱，唔同。叉鸡饭咧，因为嗰个地盘叔叔咧肚饿，因为咧嗰个时间真系要开饭，佢要坐车，跟住佢喺个车嘅时候食咗嗰个饭啦。但系咧。我係講緊咧，以前咧好興咧，啲爸爸收工嘅時候咧，就走去買翻半斤叉燒啊，買一斤加餸、
1: 啊。
2: 而嗰陣時嘅加餸咧，就唔係用個盒嘅，係用啲紙袋嘅啫。佢有啲紙包住，跟住再嚟個紙袋，咁、
1: 哦、
2: 一袋咁樣稱住，咁然後跟住就拎翻屋企就加餸。好啦，呢、這個人係加餸噶嘛，咁、坐緊巴士啊嘛，佢又靜雞雞打開，然後跟住攞啲燒肉出嚟食。
0: 咁佢仲要飲啲芥辣先好味
2: 嘅
0: 喎。
2: 咁、又冇，咁
1: 又冇咁過分嘅、
2: 我又冇見佢飲芥辣，但係成個。 咁而我点解俾佢点解俾惊动到我咧？因为我系坐喺佢后边，跟住首先见到佢咧就打开个纸袋，然后我听到佢咬落嚿猪肉度咧，咔咔咔声，搞到我鬼咁肚饿。
0: 呢啲先系影响到全车人。其实咧，可能清洁都系其次啊。
1: 影响个情绪啊嘛。
0: 你令到人好肚饿啊！
2: 嗰段时间个个人都翻紧屋企食饭啊，大佬，你又揸住嗰包猪肉喺度咧，攞出嚟嚼。
0: 你话塞车咁点算咧？
2: 系啊，我落去，你话我告唔告你？我梗系要即刻话俾个站长听啦。
1: 上面有人食烧肉啊！
0: 仲要唔遇我，
2: 又似你喂，但系遇埋你啦，遇埋你接听你电话，
1: 遇埋我哋收音机旁边。
0: 听下社区记者们见过啲咩得意嘅食物喺巴士出现啊！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黄太见过人食啲乜嘢先。
2: 哇！
0: 使唔
2: 咁早打电话嚟，黄太？
4: 早晨，
1: 早晨，黄太，你见过最过分佢哋系食过啲乜嘢啊？
4: 食葵瓜子啊！
1: 葵啊！
4: 因为我喺晴丽径嗰度上车，搭36号，唔系38号嘅，
2: 系
4: 嗰架车去观塘，去咁咧，我就喺观塘凑孙嘅，
2: 系
4: 我见佢由晴丽径一路食到观塘市中心，
2: 由边度开始话由？你话
4: 晴丽径啊，
2: 晴丽径
4: 啊，葵涌晴丽径，
2: 咁由葵涌去观
1: 塘，
2: 咁葵涌去观塘嘅真系好耐嘅，唔好瓜子做乜嘢啊？系啊，
4: 几廿个站噶，
2: 好长啊！
1: 但系佢剥瓜子系咪抌到一地都系先？
4: 真系一地都系，
1: 哎呀，
2: 咁啊真系好差。
4: 是大隻佬，我哋冇人敢出
2: 声，
4: 个个都唔敢出
2: 声。大隻佬剥瓜子到成地都系，其实都系喺卡通里面先见到嘅呢啲。老夫子里面有阵时候会见到呢啲场面真系。
4: 你知啲葵瓜子食落，我话噗，好残，即系好诧异咁样。
2: 竟然成架车，竟然成架车冇人同佢讲啊！
1: 唔系，因为佢本身个大隻佬咧，
2: 大隻佬又点啊？大隻佬。
0: 我哋讲道理文明社会嚟噶嘛？
1: 我哋通常呢啲女士就有啲担心嘅。
2: 女士先唔惊，佢唔会打你噶嘛？
1: 唔系噶，
2: 大隻佬打女人，
1: 一个食瓜子嘅大隻佬会做啲乜？
0: 咁我都会惊嘅。你睇下我瘦骨嶙峋咁样，如果我走去，喂，你做乜食瓜子啊？咁样，咁我都。
1: 我觉得呢个时候最好嘅处理方法，真系同翻车长讲咯。
2: 即刻同车长讲。
4: 我都唔敢出声啦，我快啲。我去咗
2: 观
4: 塘市中心，我落车啦，我都唔理佢，
2: 佢仲
4: 继续食，
2: 佢话唔定去到调景岭，佢喺个巴士嘅楼上嗰度剥瓜子，剥到成地都系，
4: 系啊，真系一路斜住，
2: 似住坐巴士咧，又冇人理，因为咧坐喺楼上，好似系自己，好似自己个饭厅咁。
0: 其实你系有一个方法去即系帮助呢个情况嘅，黄太，我可以教一教你。
1: 系
0: 以前咧社会上好中意讲一句嘢咧，就叫做就系精人咧就出口，笨人就出手。
1: 嗯，
0: 有冇听过呢句嘢啊？
1: 有听过。
0: 系啦，但而家个社会唔同咗啦，就系、是、精人都系出手，但系出个手机，就系、是、咧你影低佢。将佢啲罪证，
4: 手机啊，我廿几年前嘅啦，因为我孙女
0: 影唔到啊，
2: 哦，你呢一个孭瓜子系廿年前，就唔系两日前。
4: 唔系最近噶啦，
1: 咁所以我觉得最安全嘅做法就真系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啦，我哋同佢硬斗硬咧危险嘅，
2: 冇错，
1: 黄太，咁所以最好嘅方法，我哋又想处理佢嘅话咧，真系落翻去同阿车长讲话，佢上边好似有人食紧瓜子，阿车长你使唔使上去望一望啊？等佢处理佢嘅嗰个嘅工作啦，又或者佢嘅嗰个阶级咧，先至可以处理到呢件事。
4: 我又試過一個車長好好，因為咧我哋搭通宵巴咧就去香港嗰邊未先光嘅。

0: 搭去香港仔鱼市场买。
1: 点解要坐咁远？点解要天光？系特登要去嗰阵时买鱼
2: 市场
0: 啊？最近嘅，最近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最近年零两年啦，有个人咧就食面包喺车，但系个车长真系拍埋一边停咗，佢话。你就唔可以食嘢喎，我唔理你有几肚饿喎，你要放翻低啲嘢唔可以食喎。嗰个人即刻放低啦。
1: 哇，呢个好少咁样。
0: 坐楼下嘅系啦。
3: 咁全车嘅行程咪耽误咗咯？
0: 好快啫，
2: 停一停
0: 嘅
2: 啫。
0: 停一停啫，嗰陣時都係疫情嘅嗰陣時。
1: 哦，咁啊更加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從來未見過呢。你其實講呢個情景從來未見過，但如果係疫情嘅話咧，其實幾過分，因為佢要除低咗個口罩，然後跟住喺度食麵包，咁所以呢個車長做得非常好啊！你
0: 係啊，真係非常好啊，因為佢停咗架車一陣，佢話我唔理你有幾肚餓，你唔可以喺度食嘢。
1: 係啊，
0: 佢即刻佢又收翻埋。个车长就开车啦，
1: 咁对于佢自己嚟讲都唔好啊。
0: 系啦，我哋咪冇所谓啦，过咗去啦，系嘛。但系咧最夸张就系嗰次，哇！食一个大半个钟啊，成个钟头啊，食齐瓜子喎，一地都系哇！你男人人哋嗰个上嚟楼上扫地嗰个啊，
3: 咁瓜子食唔饱咁，佢咪系咁继续食咯。
2: 系嗰啲清洁嘅，
0: 周围都系啊。每次去到中站嗰阵上嚟清洁噶嘛，你啲人点搞啫？
1: 不过黄太啊，你都记得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去戏院睇戏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经历啦。戏院咧啲地下咧全部都系石屎地，同埋咧开场嘅时候个地下干净嘅，散场嘅时候成地都系花生壳同埋瓜子啊，有冇人记得？
0: 有啊！
1: 系啊，嗰阵时咧一落咗，即系所以咧好得意嘅，你睇完戏之后咧唔可以即刻下一班嗰班人入嚟嘅，一定要即系嚟扫地先。
0: 系啊，
1: 攞个垃圾铲
0: 系啊，我哋以前即系话而家冇咗嗰个。即系美孚嗰个游乐场啊，而家冇咗啦。
2: 丽苑，
0: 丽苑系啦。哎呀，我七十七岁啊，嗰阵时我哋十零岁啊。
2: 系。
0: 我啲咸湿佬仲衰啊！我哋
2: 咸湿佬，
0: 咸湿佬啊！我哋细路女咧，好中意去丽苑。佢有你嚟，你咪走入去嗰度捐入去。
3: 夹
0: 高
3: 个
0: 脚嚟睇
3: 戏咯，哦，
1: 系啊，因为
3: 即系你够夹长戏，佢哋就夹你夹长戏，哇，咁佢哋都好冇公德心喎。
0: 佢其实整个企下，点解有啲湿立立嘅咁衰格啊？
1: 哦，
2: 即系做啲唔好嘅行为啦。
1: 总言之咧，其实咧年代咧一路慢慢改变咧，你会发觉真系，其实某程度上咧，公德心呢样嘢咧，而家系进步咗嘅。
0: 好咗，
1: 系啊，你自己譬如有阵时咧，有啲垃圾你揸住喺手咧，都系见唔到四周。仲有而家嘅垃圾桶咧，冇，好似疫情之前街咧嘅垃圾桶仲多，而家唔系咁多垃圾桶嘅，有好多地方，但系咧。又唔會覺得啲人亂咁抌嘅，寧願咧放喺個袋。我發覺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咧，黃太翻屋企咧打開個袋，發覺多咗垃圾嘅自己個袋裏邊。
0: 係啊，我就自己就係啦，
1: 係啦。
0: 尤其是我去街，如果尤其是我自己覺得我啲就算我更加要帶多一個袋去袋。代我
1: 自己啲垃圾仔，嗬，
0: 系啦，
1: 呢一种公德心咧，其实改变咗，令到自己咧更加识得尊重自己啊，呢个先最紧要，嗬。
0: 公园咧，有啲公园都系好污糟噶。我哋而家朝头早咧去公园做运动啦，
1: 系嘛？
0: 有啲人都好污糟噶，
1: 系啊，
0: 食食完嗰啲面咧，嗰啲汤咧，倒到周围都系噶，系。都好难俾人哋切，嗰啲人清洁嘅，
1: 冇错。
0: 不过系啊，
2: 所以都系嗰句，一人做多步啦，真系有翻个公德心
0: 系
2: 好重要噶。
1: 系啊，大为嚟讲咧，就其实而家就比以前进步咗。第二样嘢咧，其实人要点样咧？我哋而家年纪大咗咧，个人舒泰啲咧，就唔好见到呢啲嘢咁眼紧。个人最紧要咩咧？最紧要就
0: 系
1: 兼顾自己先。
0: 咁系啊。
1: 最紧要做好，其实做好自己，你点样样一件事系啊？但系咧，我自己系唔会咁做嘅。咁有阵时仲要。

0: 啱啦，啱啦。
1: 唉，我有陣時
0: 候，我哋抹完嗰啲，譬如落雨啊，抹完嗰啲凳啊，我哋自己想抹翻。
1: 幾好啊！
0: 有都嗱嗱聲攞去垃圾桶抌翻垃圾桶啦。
1: 係啊，係啊，我哋好啊，我聽到你講好多，嗯。
0: 好好多
2: 谢
0: 你，
2: 好啊，多
3: 谢
2: 你，
3: 多谢晒华太，你都系啊，身体健康，
0: 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
3: 多谢
1: 你都系啊，华太，我哋下次又再倾过好吗？
3: 系啦，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哇，王太的境界呢真是非常之有用啊。
1: 以身作则的其实。
2: 是啊，他代表了很多人的视觉的。之前 Harry 哥哥都有讲，其实一个人打上来是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的。咁但是在架车上吃东西有时太肚饿吃少少又是不得呢，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难去定义那个分界去到哪。所以我亦都想起这一首歌。
4: 就是难为正邪定分界。
1: 仲是未有人估到呢究竟我那个答案是什么。
4: 西瓜。
1: 最多人又不是西瓜，
4: 榴莲
1: 亦都不是，
2: 打边炉
1: 嚟嘅，
2: 依然坚持是打边炉。

0: 眼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

0: 漂流，
1: 我有冇粉
2: 嘅？好啊，
0: 开心冇忧愁。
1: 我咧，我咧，我咧，
0: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叔啦，
0: 日
3: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身嚟，翻身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4: 李派。
5: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
3: 同埋依玲依玲，
2: 我谂紧咪要自己介绍自己，
5: 系啊，我就系专登要你自己介绍自己。
2: 嗱，咁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大家喺交通工具上面有冇见过一啲奇形怪状嘅事情出现啦？有冇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 ，Elsa 都留咗一个咧，佢好愤怒嘅留言啊！佢就话：我坐巴士曾经见过两位嘅女士喺度食榴莲，因为 Elsa 本身咧就唔中意食榴莲嘅，佢闻到咧就会想呕噶啦。不过呢个两位嘅女士因为食榴莲就搞到成架车都有榴莲味啊！佢亦都有试过咧，见过有一位嘅伯伯着住一对嘅凉鞋啦。咁啊，除咗凉鞋之后咧，喺个袋入面攞咗一支牙膏、一支牙刷，然之后将牙膏挤咗落去个牙刷度，好正常啊。不过喺巴士度啊吓，然之后将只脚摆喺张凳上面，就开始用支牙刷去擦佢自己个脚踭。佢就话咧，见到个脚踭咧，又黑又污糟啦。咁佢就话可能佢系想咁样整干净自己只脚，不过嗰个画面就唔太好啦。
3: 哇，好核突啊！
5: 但系佢攞牙膏去擦自己只脚
2: 嘅脚踭，咁佢可能觉得牙膏可以清洁到
3: 牙齿。你哋咧唔好谂得咁深入啦，人咧有好多种嘅，佢自己做紧嗰啲嘢，佢自己知唔知都要成问题。你唔好同佢谂咁多，嗰、那个知系咪牙膏啊，各样嘢，同埋佢有阵时咧太寂寞啦，佢觉得成个世界都系佢噶嘛，成个世界都系佢个厕所。或者成個世界都係佢嘅廳咁，
5: 佢當咗個巴士係自己屋企個睡房啫。
3: 係啊，
5: 咁我都好同情 Elsa 經歷嘅。我覺得你食乜都好，你食榴蓮咧，真係有少少霸王硬上弓嘅感覺。係
2: 啊，因為真係有啲人好抗拒榴蓮陣味嘅。而我見到阿 May 咧有估 Harry 哥哥你嗰個食物喎。
3: 有啊，佢話估係咩啊？咖喱魚蛋啊嘛。
2: 係啊，同埋魚肉燒賣喎。
3: 佢差唔多中㗎啦。係、啊，係嗰個方向。
2: 即係滋養三寶啲朋友。係
3: 嗰個方向㗎啦，即係
2: 魚肉翅。
3: 咁耐以嚟咧，會見最多嘅，躺下躺下嗰啲係好唔方便食嘅。其實你問我，
2: 即係唔係魚肉翅？
3: 唔係啊，不如我揭曉啦。
2: 好啦，
5: 係啊，
3: 揭曉，然後跟住接聽大家電話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雞蛋仔。
5: 哦，
3: 雞蛋仔係最多嘅，
2: 雞蛋仔都係。
5: 但啲碎唔會跌曬出嚟咩？
3: 唔會諗碎啊嘛，雞蛋仔一底底噶嘛，同埋仲有你可以搣一粒粒咁樣食，咁啊坐喺架車度，你又唔覺得自己整得太污糟？好啦，你如果另外隻手唔乾淨嘅話咧，雞蛋仔有個好處咩？可以揸住喺個紙袋嗰度，你就咁咬噶嘛。
5: 嗯，
3: 係啦，所以一隻手可以幫襯到自己噶啦嘛，又唔會倒到周圍都係嘛，所以雞蛋仔我見最多，同埋仲有係忍唔住即刻要食嘅，因為嗰、那個蛋嗰、那個底雞蛋仔
2: 凍咗就唔好食噶啦，
5: 就
2: 冇
5: 錯啦。
3: 系嘛？嗱，同意啦，系咪？鸡蛋仔啦，攞分啦。
5: 但我相信唔止鸡蛋仔嘅，应该会有啲更加奇怪嘅，可以问一问我哋听众。
3: 我更加奇怪嘅都有噶，应该
5: 系啊。听下辉哥有冇先啊？
2: 辉哥你好，
5: 你好啊。
6: Hey, 大家好，大家好。
3: 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啊。哎呀，我呢两三日就都见到同一个人咧喺个巴士上行。哇！食披薩喎，
2: 食披薩，
5: 佢係咪送披薩偷食噶？
6: 佢打開個盒喺裏面嗰度攞出嚟擺喺個盒面，唔知係霸位定乜嘢？
3: 哇！好
6: 笑，津津有味。隔離啲人行過，佢直頭根本都當我哋廢嘅。
2: 但係佢真係好大個嗰啲披薩。
6: 一開四咁上下啦。
3: 喂，咩事？
6: 逐啲攞出嚟。
3: 哇！喂，嗱，講講時間先，係一日嘅咩時間嚟嘅？有關
6: 同一個人，
3: 系同一個人。
6: 挨晚同埋晏晝，我唔明白點解我同佢咁有緣嘅。
3: 喂，你唔、哦、同時間遇到同一個人喺度做同一樣嘢啊？
6: 係啊。
3: 喂，講
6: 起啦，早幾日我走去覆診啊嘛，晏晝
3: 係
6: 覆診完翻嚟又見到呢位女士喎、
3: 啊。哦，女士嚟嘅，
6: 啱翻去八九點又係佢喎。
3: 哦，
2: 咁啱啊，又係你啊，
3: 咁中意食 pizza 咧。

0: 咁熟，请你食一块
1: 啦。咁嗰段车程系咪好远噶？
2: 喺旺角翻到香港仔啫。
1: 咁远远地啦。
3: 系咯，都中段嘅巴士系咯。
1: 系啊，
2: 十个字有多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3: 但佢食嘅时候，应该周围啲人都系望住佢嘅，辉哥系咪啊？
2: 系香啊，香到榴莲飘香啊，好啊，呢啲香大件事一肚喎，咁大佬。
1: 咁我问你啦，披萨差啲定榴莲差啲咧啊，辉？
2: 两样都差。
1: 其实讲真咧，喺个巴士度咁样食嘢，其实真系好
3: 同埋你食啲重味嘅嘢食咧，真系同搭飞机一样啫嘛。啲空姐都话佢最憎人哋食杯面噶嘛，因为一有个杯面打开咧，大家都会好想食杯面噶啦。
1: 哦，咁又调翻转，而家所有其实啲航班咧都有杯面嘅呢个设施，
3: 系啊，
1: 连嗰啲冇嘢食嗰啲咧，其实咧俾你拣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杯面噶。
3: 但系你一打开个杯面咧，周围啲人就会想嗌杯面，
0: 所以佢咪卖到咁贵咯。
1: 系啊，几廿蚊噶嗰个杯面，
2: 合法就冇所谓啫，写明唔俾食噶。而家唔知点解好多人，你哋主持人都讲过，佢哋揸住一杯嘢，果汁好乜嘢都好，哇！而家好似肆无忌惮啦，喺直头喺个镜头一个司机附近喺度饮嘢。
1: 珍珠奶茶咧
0: 系
1: 好兴噶，
0: 好多
1: 珍珠奶茶咧，佢觉得嗰杯嘢系啊，佢觉得嗰杯嘢唔会倒泻，系啦、啊。然后跟住，总之整下整下，佢觉得冇事，咪越嚟越严重咯。呢个问题
2: 系啊，但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咯。同埋头先咧，主持人提过话，以前咧戏院
1: 系
2: 啊，散场嗰阵时咧，其实讲漏咗啲嘢嘅就栗子壳啦，仲、
1: 啊、
2: 有一样嘢咧，
1: 系啊系啊，
2: 借啊。
1: 系啊，哇！
2: 俾买借入去食噶，哇！大件事啊，真系。
1: 其实咧好笑噶，真系入场嘅时候咧干净噶，散场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以前点嘅咧？散场嘅时候咧，要走嘅时候咧，要望下个地有冇嘢，你要揽过去隔篱嘅，你有冇呢个印象啊？你要睇住个地嘅，走嘅时候，
0: 即系你惊踩到啲蔗渣。
1: 成地都系嘢，
2: 辣辣已经，因为系打斜噶嘛，戏院通常系暗斜噶嘛，
1: 系暗斜冇错，系啊。
2: 我哋冇跌落去啫，我哋后面嗰啲或者佢再后面嗰啲就碌落嚟噶啦啲嘢。
1: Oh no！ 喂，而家仲有冇呢啲
2: 暗？
1: 而家仲有冇呢啲咁嘅暗斜戏院咧吓？
3: 应该冇啦。
2: 好耐冇入戏院，冇落去戏院睇睇戏啦，真系。
1: 系啊，真系。
2: 好老实，
1: 系咪啊？
2: 真系嘅，
1: 系啊，
2: 真系烦你哋啦！我觉得你哋呢个题目真系最好，
1: 几开心。
2: 教育一下嗰啲长者啦，啲听众啦，
1: 系啊，
2: 犯法嘅嘢真系唔好做，唔系话喂。走得甩啦，見唔到唔係代表冇做啊嘛，
1: 冇錯，
2: 係咪人哋面數你又敲下面又鬧翻轉頭，
3: 即係面色不雅啦，真
2: 係，係
1: 即係人其實有好多嘢都已經做得進步咗啦，譬如過馬路，我覺得香港人進步咗好多啦。咁其實如果喺公共巴士上高嚇食嘢呢樣嘢，其實都希望大家可以改善一下啦。
2: 係啦，多謝你哋嚇，
3: 多謝輝哥，
0: 多謝輝哥啊！拜拜，
3: 拜拜。
0: 其实啱啱 Harry 哥哥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系唔好影响到人，食嘢都系其次啦。假设如果有个人去病，佢要食药，咁佢叫唔叫食嘢咧？喺个巴士度
3: 呢啲情况，我又觉得情有可原嘅。就好似头先我都有分享过话，我见过最过分嘅系食呢个叉鸡饭，
1: 冇错。
3: 咁但系你望住佢一个地盘嘅叔叔，佢可能真系好肚饿，做完嘢咁。佢嗰个环境当然系唔容许咁样做，但系佢食一两啖去医下个肚，你又会觉得好似有啲于心不忍咁，所以就系嗰个人情同埋道理嘅问题啦。
1: 有啲嘢咧食咗咧，你系唔见嘅，同埋你唔介意嘅，攞粒糖出嚟食
3: 系
1: 冇问题嘅吓，定系攞粒糖出嚟食，然后将纸抌落地，大家就会介意啦。系啦。咁啊，仲有陣時食藥咁，其實根本你就唔會介意，因為佢可能會要攞張水出嚟，會送一送藥。但係嗰個 moment 裏面，佢唔會影響其他人。人係好明白嘅，即係你係有咁嘅需要，你先會咁做。講真，你都係有需要先至喺嗰個時候要食嗰粒藥啫。如果唔係，你都等到落車先會食啦，
0: 係
1: 咪
0: 啊？
1: 所以咧，其實呢啲又真係大家。好明白嘅，唔會介意呢啲，亦都唔會造成呢啲咩其他一啲太過唔好嘅效果。
3: 但係太過分就真係唔好啦，因為始終真係車廂啦，公共車廂係不能夠飲食嘅，即係人情還人情，咁就道理都係
1: 要分明
3: 嘅，
0: 要分明啊！聽下我哋嘅聽眾們又有咩意見咯？阿 Jack 你好啊
4: ，Hello，
3: 阿 Jack 你好，
4: 係，等阵唔好意思啊，
3: 好唔紧要，
1: 系啊，你放低啲嘢先啦。
4: 咁 咁咧就咧，我最怕咧，因为咧，有一类人咧，我咧你都经常都会见噶啦，就系咧朝早咧，发见到就个头咧湿落落，因为有啲人好中意洗完头先翻工嘅，先落头嘅。
3: 系啊系啊系。
4: 啊，咁变咗咧就系长头发、哦，咁咧就我谂下洗一阵洗又紧有动作啦，慢慢咁即系养啲头发咧。
3: 系拨啲头发咁样啊嘛。
4: 系啊，拨啲头发，因为。即系是坐在后边咧，即系食正咯，咁样养咁啦，养咧，我完全冇顾忌到，即系会影响到其他人咧咁样。但系好多时就见到有一个人啦，咁我就觉得奇怪，你其实咧洗头你夜晚去完街翻嚟就污糟，就洗完就瞓啦。咁但系你朝早咧洗完咧，翻落出街其实都吸块尘噶喎。
3: 系啊，系
1: 啊，
4: 得噶嘛，
1: 系啊，
4: 系咯。咁但系我呢啲我唔干预佢啦，佢嘅习惯。咁但系咧。你点解你做呢个动作？嗰时啱啱系心肝啊，
3: 嗰时大家更紧张，
4: 咁变咗咧就令到人哋好不安咯，
1: 好不安嘅。
4: 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咁讲，即系我咁样讲法咧，
3: 都系嘅。因为无论系嗰啲头发系湿定系干咧，有时真系有啲长头发嘅女士咧，佢哋系忽略咗后面嗰个乘客嘅，佢哋好多时就会喺度拨头发啊、扎辫又唔知点解好大动作啊，揈到后面嘅人咧，其实都真系有困扰嘅。
1: 个问题系一啲个人修为嘅事嚟嘅，我觉得阿 Jack。是咪啊？因为
4: 例、
1: 因为咧有好多人咧会好奇怪，呢啲系属于一啲好边缘嘅谂法嘅人嚟嘅。其实对自己冇乜好处。你点解要洗头？因为个头污糟嘛。系啦，咁但系你个朝早去洗完个头之后出去吸晒啲尘，其实咪污糟咯个头。所以其实佢对自己冇乜好处，同埋佢亦都有一样嘢就系佢唔系好理啲人点睇佢。而家咧，你唔会发觉出街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咧系不修边幅，因为佢根本就冇尊重自己。其实唔系要靓，唔系一定要化晒妆，但系尊重自己嘅仪容，亦都系一种对自我嘅一种尊重嚟嘅。
4: 系啊，冇错冇错。
1: 系啊，咁咯。
4: 咁就系咯，咁所以就希望唔好再。
3: 是啊、真的要体谅翻其他人。
1: 我哋要了解系啊，我哋要了解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即系好多古灵精怪咧嘅事咧喺个社会度系唔停咁发生紧，亦都有啲古灵精怪嘅人啦、
4: 啊。
1: 系咯。
4: 喺公共车咧见到好多千奇百怪嘅，有啲咧就喺度，喂，有一个仲即系呢个德哥啦。除咗对鞋喺度剪
0: 脚夹，系啊，剪
3: 脚夹系咯，剪脚夹真系我好惊噶，
0: 指甲留香啦，佢搞到成个巴士都咁味。
1: 你话咩啊？指甲留香，你话咩？
3: 佢想玩食
4: 指。
1: 令
4: 到人哋好
1: 个
4: 公
1: 公
4: 好唔舒服
1: 啦。呢、這个系又系啦，即系大家咧去到一个境界就觉得，唉，我横掂咧车程又咁长啦，又无聊啦，咁我应该做啲咩啊？不如剪下脚甲啦咁咯。系啊，佢冇再谂其他嘢，佢唔觉得有啲乜嘢。嗱，唔同嘅地方咧又有唔同嘅文化嘅，有啲地方好罩忌咧，好介意咧，自己永远唔会做呢啲嘢，从讲嘢大声啲都唔
3: 系。
1: 但系咧，我哋中国人嘅社会，其实香港有一段时间咧，我觉得系处理得好好，但唔知点解咧？近年嚟好似咧新冠之后咧，奇怪咗咯。干净嘅人啊，零舍干净；古灵精怪嗰啲人啊，更多分两边行，
0: 系啊，
3: 好极端同埋两个极端。
1: 系啊，系啊。好啦，多谢你分享啦，
3: 多谢 Jack， 好，拜拜，
0: 拜拜。
3: 系啊，剪指甲呢一样嘢又系其中一个嘅问题，同埋仲有一个咧，大家应该都好常见嘅，就系攞住部手机。好大声喺度睇片
1: 啊！呢、這个
0: 唔戴耳机啊！
1: 啊，呢、這个好呢、這个呢、這个真系有、啊，
3: 呢个系真系近十年智能电话兴起之后咧，系越嚟越多人，唔系讲紧净系长者哥哥姐姐，基本上系三岁到八十岁咧，你都有见过呢啲人系出现过嘅。
1: 呢样嘢咧，我想讲俾你听，我见过一个怪事，一个好好笑嘅怪现象。
0: 系
1: 而呢样嘢咧，后来再谂翻咧，有少少深入嘅感觉嘅。谂下坐紧地铁啦，跟住咧就见到有个女士喺度唔停咁睇紧啦，你唔知佢睇咩片啦，跟住又好嘈咁听到有啲声音啦，跟住隔篱有个男人咧就话俾佢听啦，喂。即系暗示，即系你喂，好嘈啊！你删咗佢咁。跟住个女士冇出声，跟住指一指 對面，喺地鐵對面，地鐵咪有啲有啲熒光幕播緊片嘅，佢係個其實個女士話俾聽，唔係我啊，啲聲係對面嗰個熒光幕出嚟嗰啲聲嚟。
0: 咁係事實定係不是事實？
1: 係事實啊！所以其實咧呢個時候咧就反映咗一啲好搞笑嘅嘢啦，即係其實嗱第一樣嘢，嗰個女人就睇緊條片，其實係冇聲，但

0: 係咧，嗰個男人就以為佢有，因為佢覺得嗰啲嗰啲聲就肯定係你呢一種人，呢一個咁樣嘅電話散咗出嚟啦。跟住個女人亦都喺呢個時候又好好有風度喎。如果佢
1: 禮貌咁樣，嗱，
0: 好老實啦。如果佢冇禮貌，梗係唔係我啦？你冇搞錯咩？咁就開始嗌交噶啦。佢冇講嘢，佢冇出聲，佢指下啫。佢指望到對面，對面就有個 screen， 嗰個 screen 其實就係、是、係。其实你有你听你嘅嘢，佢有佢听嘅嘢，你冇发觉其实根本喺个车厢里面嗰条片，其实喺度干扰紧我哋嘅。佢一样有声，
1: 所以有啲所谓嘅宁静车厢咯，
0: 所以
1: 即系静音车厢咯。
0: 咪成件事咪就系咩咧？就是、一个社会嘅缩影。当我哋一个人行咗入去一个车厢之后，我哋应该系点样样咧？我哋点样去平静自己呢？呢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学问嚟嘅。
2: 嗯，最嘈嘅声音就系叫你唔好发出声音啊嘛。我揀嚟咗呢一首歌咧，因为啱先阿 Jack 有讲过，佢前面嘅女人洗完头系唔会抹干翻自己个头噶。
0: 系咪头发乱了咧？请问？
2: 并不是啊，系张国荣嘅 H2O， 因为头发充满咗 H2O， 亦都系水分咁解。
1: 咁空气都有水分嘅，
0: 咁都俾你谂。
2: 将 H2O 送翻俾阿 Jack 啊。
0: H2O

佢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
1: 系啊。日日都要 H2O， 系啊，大家要饮多啲水啊！
2: 系饮水系好事嚟嘅，唔好喺巴士度饮啦。
1: 冇错啦，
2: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今日有好多个听众都打过嚟。
1: 喂，好多谢你哋所有
2: 嘅电话先啦。系啊，要多谢晒大家。
1: 但你仲有嗱，喺应该呢个时候咧就唔再听噶啦。但系我哋有个极品嘅 call，
2: 系啦，点解咧？
1: 极品嚟嘅呢个
2: 呢一位听众咧，佢话
1: 嘢呢个好嘢，
2: 一个人可以坐五个位，我哋以为姚明嚟咗啊！

0: 你好啊，阿妹你好啊，
1: 阿妹，
2: 系啊，系啊，好好惊吓系咪啊？
1: 系啊，快啲讲嚟听下。
3: 点解可以坐到五个位咧？
2: 以前咧啲巴士一上门口未有啲横凳嘅，
3: 哦系
2: 横座啊，
1: 我系打横凳，
2: 有冇印象啊？你哋
0: 有
2: 五个位噶嘛嗰度，咁、我哋就上车，有个女人就坐喺中间，坐正中间嗰位，
1: 系
2: 就一个人霸五个位，即系连埋佢自己就五个位。
0: 佢系大字马咁坐啊，定系打横凳咧？
2: 啊，两一只手揿一张凳。即两只手啊，一只手
3: 咁就坐三个啦，
1: 咁就三张啦。
2: 咁咧就另外嗰两张凳咧，佢就摆咗嘢。
1: 哇，好高境界！我以为佢一字马添，抵佢啊！如果佢一字马可以横跨五张凳，俾佢坐啦。
3: 我以为佢瞓喺度啊，
1: 系啊，
0: 欣赏佢。
2: 咁我哋就上车就想坐，佢话冇噶，啊嗰啊呢度有人坐噶啦，咁
1: 有人坐，
3: 即系佢系提早霸位帮人系咪咧？
1: 其实唔
2: 系啦，佢话佢过啊过两个站就有人上车，佢话我有四个人上车，
3: 边度有得咁样噶？
2: 系啊，饮茶可以霸位啫，你搭巴士可以霸位嘅咩？
3: 你啲位先到先得噶嘛？
2: 系啊系啊，同埋嗰架巴士咧系路途好远嘅，我哋就喺彩虹搭去元朗嘅，
3: 哇！
2: 就即我哋就中途上车噶啦，即系未到黄大仙，即我哋呢个站过咗就算石山黄大仙。佢话喺黄大仙嗰度有四个人上车，
1: 咁你点啊？冇咁，但系唔系净系你噶嘛，仲有其他人噶嘛？
2: 系啊系啊，咁咪喺度嘈啦，即后边啲人又嘈啦。我哋就我哋前头有两个人上嘅，跟住就我同我先生上。
1: 系
2: 咁，我哋见有位梗系坐咧，前头嗰两个就行咗入去坐嘅啦。
1: 系
2: 入边冇乜位嘅，跟住我谂住我同我先生坐。佢话唔得噶，我有人噶啦。我先生话吓。搭巴士要有得霸位啊！
0: 有指定席嘅咩？
1: 呢啲位咧就唔好同佢论唔好同佢解。我谂到一个方法，我如果要坐好简单嘅啫，系啊，就当听唔到任何嘢，跟住就咁走埋去，
3: 就
1: 坐，仲要唔好坐喺侧边嗰几位，坐正佢隔篱，坐正佢隔篱，然后跟住就讲啦，跟住讲，哎呀，我只脚真系好痛啊！哇，好彩有个位，
0: 扮晕低，
1: 跟住仲要你望住佢，哎呀，唔该晒。仲要同佢講唔該，哇！佢冇
2: 腳痛噶，真係腳痛，佢凍住啲拐杖。
1: 唔
2: 係
1: 咯，你咪行，你咪坐埋啦，即係得啫，咪。仲要你跟住講唔該，係啊，
3: 顯得你有禮貌啊嘛。
1: 冇錯啦，你要喺第二個星球嚟，你記住喺呢啲時候咧，你唔好當自己喺香港。仲有你唔識講中文嘅，你只腳有事嘅，或者你老公係有事嘅，坐埋去，跟住咧仲有你同佢，你坐喺佢右邊，你老公坐喺佢左邊，跟住左擁右抱，然後跟住
0: 左右夾擊。
1: 哎呀，唔該曬啊！喂，呢個袋邊個㗎？喂，你坐啊咁樣。
2: 多謝你。
1: 我真係咧都唔知幾希望有呢啲機會啊。係啊。
3: 今日多謝曬你嘅分享。
1: 講完我嚟
0: 好有趣嘅分享啊。
3: 係啊，令我哋知道點樣一個人霸五個位啊。
1: 多謝你。
3: 多謝你
0: 電話，拜拜。
3: 拜拜。
1: 哇，好精彩啊！今日完全系一个满满的星期三。
0: 系啊，听唔晒，但真系好多谢大家打嚟啊！希望大家都做一个有公德心嘅人啊！好，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明天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

0: 心中，僅代表香港特區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問。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期間，香港經歷97年金融風暴、沙士爆發，為了挽救經濟，內地和香港簽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且開放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以健康理由請辭，其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香港有多方面優勢，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可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遇。李家超又說，論壇期間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與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國慶78週年向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致賀電。習近平指出，78年來在勞動黨的領導之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是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的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相信朝鮮人民一定能夠實現勞動黨九大提出的目標任務，不斷開創黨和國家建設事業的新局面。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是守望相助、命運與共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維護好、鞏固好和發展好中朝關係，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他願同金正恩繼續加強對兩黨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攜手推動各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和友誼，為促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9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13.4；盈富基金25.8，升6。

0: 跌2仙，腾讯控股434.4跌1蚊，海底捞10.3毫一跌1.07仙，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毫3仙6跌3仙6， Minimax 3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3跌2毫2，建滔积层板47.6毫2升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701，澳元5.672，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7点，跌5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88美元，卖出4,3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我哋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嚟到今个星期三咧，就立希请假，咁所以咧就劳烦。

0: 然啊，都系喺我哋嘅头壳顶啊，
1: 都好猛烈吓。
0: 系啊，咁所以出外嘅话就留意啦。咁啊，嚟紧嗰几日咧，就都会有啲阳光啦，天气干燥啊，早上气温会稍微下降嘅。嗱，周末期间咧，风势就真系会较大啦，仲会有几阵嘅骤雨添嘅。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3%嘅。好啦，翻嚟我哋三个小时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一开始咧，我哋有。歌仔聽喎，
1: 係啊，咁啊，今日有粵曲會之音啊，準備咗兩首歌嘅，咁啊有何非凡君麗嘅《金不換》啦，仲有輝哥阮兆輝一首短短嘅男音啊，叫做《勤劍發奮》。
0: 接住落嚟1:45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點唱咯，電話號碼18723121872312啊。今日咧會有文儀喺電話旁邊咧等緊大家嘅。電話打電話嚟點唱嘅，有歌想聽嘅話咧，而家可以諗定啦嚇，大概半個鐘頭之後咧，就會開放我哋嘅點唱時段。接住落嚟1:50啦，就會有我哋嘅戲曲小編情報站出場啦噃。
1: 嗯，咁啊，曉呢個嘅情報站當然啦，就會啊講曬咧嚟緊嘅一個禮拜，
0: 係啦，
1: 裏邊我哋三 band 嘅戲曲節目裏邊咧，會播啲咩歌俾大家聽，等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啊。係
0: 啦，如果有聽到有啲心水歌曲嘅話咧，就可以到時就。开定收音机啦，当然长开嘅话都非常之欢迎啊，
1: 绝对欢迎啊，
0: 系啦，咁啊到时1:50留意住啦，咁啊2:00至4:00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有啲咩歌听，我哋稍后知道，亦都欢迎大家到时半个钟头之后啦，可以开始打电话嚟点唱咯噃。好，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到啦，
1: 嗯，咁啊而家开始我哋第一首歌啦，咁啊播出嘅会有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合唱嘅一个现场录音吓，《金不换》。

0: 桃丝碧反如前，唯有向妻房离乞讨啊。找我老婆就行了。阿麗啊，阿麗，阿麗
1: 做什么？
0: 什么黑口黑面的嘛。你啊，阿麗啊，整住五道嘢给我先。
1: 我来做什么？
0: 你还不用问的，我来做什么啊？你呢？呢？
1: 没。
0: 唉，成日左头左势冇啊！咁咁啊，两蚊鸡，两蚊鸡，两蚊鸡，两蚊。
1: 系啊，你个衰样，都话冇啦。
0: 咩衰样啊？烟瘾你啊，梗系咁噶嘛？冇嘢嘛，冇。咁啊，唉，一皮一皮一皮一皮。
1: 冇啊。
0: 我又唔信啊吓，咁你前几日出咗粮咧冇，你真系，唉，你啊。

做解嘅，成日都讲埋啲咁嘅嘢。喂，你知唔知啊？你唔俾钱我整翻几口，我边度有精神去搵钱咧？

以提神兼醒脑，但得问啊。

0: 从你染上毒癖，空负以马才华，
1: 无解。
0: 怎奈你神经已麻木啦？你仲不念我日夜露营，也因为你自己嘅前途珍惜噶。你为咩事干仲唔戒？你为咩事干仲唔戒？
1: 冇冇解噶，你知唔知啊？
2: 醉烟下烈酒成仙道，今时欲戒心头好，奈何忍气都苦难熬。唉，口硬为把分文吐啊，不知地巧与天高啊！
1: 哈气！
2: 系妻啊！你见返我眼流泪水的好流言。

0: 俾多少錢你？咁啊，俾我食埋呢一次，至多下次至戒把啦，好嘛？
1: 俾你食埋呢次，你又有下次嘅啫。
0: 唔会，
1: 永远都唔戒得噶啦，你。

0: 你都冇解，你睇下我而家钓烟瘾钓得咁凄凉咁惨，你仲唔俾钱我去食？喂，你想点啊你？
1: 想点？
0: 你俾唔俾？
1: 唔俾。
0: 系唔俾咯？唔俾我抢噶噃。
1: 你抢？
0: 抢啊抢啊！
1: 不，你饱读圣贤书，岂不问野田有不贫之何呢？饥不啄扶树，渴不饮渡泉噃。今日你为咗吸毒，无力养妻；更为吸毒，连到欺凌弱质

0: 随做迷光，饭餐餐有得食啊嘛。唉，食小餐几唔闲啫，食食烟紧要嘛。你都傻噶，交租迟又交得，早又交得，冇钱咪交迟一阵咯。
1: 好心你生性啦。
0: 咁我唔生性咩？唉，你枉你又话系我老婆，又话乜嘢都顾住我啊！你而家冚唪都唔理我，你知唔知啊？
1: 咩啊？
0: 唉，我为求。

0: 俾唔俾？
1: 做咩啫？咁沉气唔俾？
0: 系唔俾噶啦嘛？我唔同你客气，我老实咋？
1: 点客气啊？
0: 哼，真系唔俾啊嘛？
1: 唔俾。
0: 嘿，唔俾啊！

0: 想点啊？
1: 我日挨夜挨，料不到认得如斯果报咯。

0: 点啊你？
1: 龙都要如斯田地，正是生不如死咯。
0: 唉，我够死啦，怨人起啊！
1: 睇下你个衰样，根本是个大好青年，竟把恶习沾染。你空负锦绣嘅才华，到头来一无所用。今已日暮途穷，恨你尚执迷不悟。我不忍见你为吸毒误终身，我唯有效前言，以死相间系啦。我望你，望你好自为之。
0: 喂！你做咩啊？你做咩啊？

0: 繁夫啊！
1: 好啦，我决意戒除烟毒，创新生。

0: 系，嗱，冇事噶，冇事噶，可以顶得顺嘅，顶得顺。黎啊，你讲得啱，你讲得对，我而家知道错啦，知道错啦，系唔应该嘅吓。当日咧，我自己系唔立品，因为一时嘅刺激，一时嘅冲动，甚至无同你嗌下交啫。或者个事业上系唔多成就，有多少唔顺利，又话去整翻两口啊，顺下条气啊，咁样。冇事啊，冇事啊，冇事噶，而家冇事噶，整翻两口顺下条气。点知玩啊玩啊，初玩嘅，玩啊玩啊，上咗烟瘾都唔知谁啊，上咗烟瘾就一上咗烟瘾咧，就不时生产，样样都唔愿做，唉，阴公啊阴公！
1: 咁仲有呢？
0: 咁嗱，我哋以前咪一样系住洋房花园嘅，
1: 系
0: 嘛？而家搞到穷街陋巷，唉，住木屋，为咩事干？都是为食烟，衰啊仲衰啊！初食烟呢，又学人食埋红丸呢，整下整下冇银啊，冇钱，食烟又唔够钱，食红丸又唔够钱，又学人哋食白面，因为白面一个几毫就可以顶得话瘾，顶瘾，点知衰到红黑白三样都上齐，你话衰唔衰呢？乜嘢事？都是为食鸦片烟、红丸、白面所累的，是这样所累的。阿黎，我而家觉悟啊，我而家明白晒，呢啲嘢是害人的事。我咧就无论如何唔食佢，不止我唔食佢，我原本是一个咩人，你知唔知啊？我是一个知书识学啊嘛。堂堂一个大学生嚟噃，识好多嘢噶，唔系呃你噶。
1: 你知道就好。
0: 系啊，嗱，以我个本事，等我写一篇文章嚟劝告社会嘅人士，冚唪唥戒除毒品。诶，咁啊，得唔得？冇事啊，唔怕啦，而家唔怕啦，唔怕啦，唔怕啦。唉，而家讲起上嚟好兴奋啊，冇事噶。嗱，咁啊，戒除。嗱，我同你咧，两个住九龙啊。你爸爸咧吓？你爸爸咪住香港咯，系嘛？我哋一齐联合起嚟，发动向港九各区嘅街坊首长联合起嚟，响应华民署呢个禁毒运动。好啊，去讲起上嚟兴奋，冇晒烟瘾，甩咗，我而家冇烟瘾啦，甩咗啦，
1: 好啦好啦，你肯决心戒毒，真系皇天有眼啦。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何非凡吴君丽合唱的《金不换》。
1: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2: 埋嚟睇，埋嚟拣啊！
3: 哥仔有咩好嘢啊？
4: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2: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3: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2: 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3: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2: 埋嚟睇，埋嚟拣啊！喂

好啦，我哋粤曲回之音咧，接住落嚟播放嘅又系一首励志嘅歌曲吓，系阮兆辉辉哥独唱嘅一首男音《勤俭发奋》。

0: 刚刚大家收听的这一首是男音辉哥唱的勤俭发奋，很特别的一首具有香港精神的男音。
1: 是啦，讲开香港精神，我们看回其实这一只碟整只即辉哥有份创作的碟，整只碟都是讲男音的。还有呢都是见回其他的一些歌名都是讲回香港的一些发展的历史，还有都比较励志，我们听到的歌词。
0: 绝对是有机会的，可以作为一个主题可以再介绍一下。是
1: 啦，非常之有香港精神，很有意思的一曲。听完之后时间来到下午的1:50。
2: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咁啊，开始讲讲今晚我哋星期三晚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内容啦。今晚嘅戏曲之夜系由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歌咧有文千岁、倪慧英嘅《重开并蒂花》，钟云山、冼艳丽嘅《草桥惊梦》，吴千峰、梁少森嘅《梅花仙》，罗家英、李宝莹嘅《张台楼》，仲有薛觉先嘅《快活冤家》。咁啊，跟住会播出潮剧。
1: 接住咧就系今晚越夜越精彩啦！咁啊，深夜两点有丁家湘主持嘅，带嚟歌曲包括梁兆明、陈咏仪嘅《西厢记之莺莺浅约》，伍木兰嘅《杜十娘》，麦炳荣、凤凰女、任剑星等人嘅《慰剑续情诗》，邝明辉、吴美英、邓美玲嘅《月老笑狂生之送花流回》，钟志强嘅《惆怅沈园春》，龙冠天、李凤嘅《赵氏孤儿之写子全孤》。接住听日啦，星期四1:00，戏曲天地有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带嚟歌曲包括邝明辉、吴美英嘅《俏潘安之殿宇》，黄德正、胡美仪嘅《清官全节》，清宫全节，龙冠天、钟丽蓉嘅《望江楼渐别》，林锦堂、李香琴嘅《红叶题诗之曲水流红》以及《红叶诗梅》。3:00两代同场说戏台带嚟有阮兆辉、南凤嘅《铁马银婚》，以及梁醒波、邓碧云嘅《刁蛮公主昂驸马之洞房》啊。
0: 咁啊，至于听晚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伍艳红、伍秀芳合唱嘅《情真偷渡潇湘馆之夜祭》，跟住有李龙嘅《丹心宝孤城》，刘善初、伍木兰嘅《王妃入楚君》，郑君绵、李红嘅《忍者情困沙三笑》，尹飞燕嘅《踏遍长城觅爱儿》，咁啊，仲有梁天雁同埋林锦平嘅《苏小小之离魂》啊，咁啊，接住都系会播出潮剧。
1: 跟住咧就系星期四啦，深夜两点嘅《越夜越精彩》由黄海游主持嘅，带嚟歌曲包括《红线女》嘅黎姿颂、钟云山、冼剑丽、廖志伟、白燕子嘅《夜偷诗稿》、邓寄陈、梁燕秋嘅《未算老》、彭志权、曾慧嘅《镜角斜阳》，以及徐柳仙嘅《正气歌》。接住星期五啦，戏曲天地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嘅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同埋蓝伟廷主持嘅。主题方面啦，叫做由湖南飘到广东嘅一朵香。跟住咧就系梁汉威嘅一个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2:00至4:00啦，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0: 咁啊，去到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林伟廷主持嘅。准备好嘅有周仲雅嘅《秋坟》，欧海明、张琴诗嘅《新武松杀嫂》，陈少峰嘅《孤舟晚望》，咁啊，仲有丽吹霞、冼剑丽、小飞虎嘅《六台遗恨》嘅。接住系有上海粤剧嘅播出。
1: 跟住系星期五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涛主持，带嚟有罗家宝、白雪红嘅《西域行》，韦唐、邓美玲等人嘅《穿金宝线之冰释前嫌》，梁少明、黎佩仪嘅《堂弟之花姐弟情》，李秋元、张宝华嘅《铁公园之品茶》，文千岁、程德芬嘅《雪夜祭梅妃》，以及有何家光、冯玉玲嘅《重开并蒂红》。接住星期六啦，戏曲天地1:00有丁家湘主持，带嚟金装粤剧啦，系由林家星、吴君丽、游星、普李龙等人演绎嘅《情侠闹船工》，以及咧有伍木兰、曾云飞、李宝伦等人嘅《草木皆兵》。接住咧有龙冠天嘅《梦断》。残宵啊！
0: 咁啊，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邓碧云、李宝莹嘅《江山美人之龙凤店》，阮兆辉、李凤嘅《白龙关》，何华盏、蒋文端嘅《金石园》， 罗家英、南凤的盘龙令、李龙、尹飞燕的赵氏孤儿，还有林锦堂、河道瑞卿的红楼金井梦，跟住都是会播出上海粤剧。
1: 星期六深夜咧就冇戏曲之夜嘅，咁啊嚟紧就预告星期日啦。一点钟有蓝伟霆主持嘅解心粤曲，带嚟有梁丽嘅《爱情与黄金》，视觉先贤上海妹嘅黄超君。两点粤曲会之音，带嚟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等人嘅《思敲记》，林锦堂、陈玲玉嘅《知音情永在》，以及尹光、李淑勤嘅《风月奇缘》。至于四点嘅梨园一族啦，有林伟霆主持嘅，嘉宾咧就系晓艺。
0: 咁星期日啦，咁戏曲之夜咧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歌咧有吴千峰、邓美玲嘅《李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张惠芳嘅《一代名花》，谭家宝、尤韵嘅《龙凤情长》，彭次权、黎佩仪嘅《情定珊瑚阁》，文千岁、梁少芯嘅《云断蓝桥》，陈锦棠、方艳芬的《雷雨》，还有白居荣、胡美伦的《四季莲花》。
1: 星期日深夜两点有林诗敏主持《月夜精彩》的，带来歌曲包括陈剑星、潘佩璇的《红了樱桃碎了心》，陈锦鸿的《一束灵歌忆善途》，梁汉威、简桂亨的《桃花潭畔》，杨海凡、张琴诗的《桃花扇之入道》，以及咧就有李敏华、莫图嘅《万树桃花一段情》嘅，接住就系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嘅会有陈希如主持嘅，咁啊一开始咧会有黄海柔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接住有粤曲回之音，两点至四点同样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场时间啦。
0: 下个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系由蓝伟霆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钟云山、陈嘉明嘅《玉梦芙蓉》，龙冠天、钟丽蓉嘅《珠变回朝之送别》，林家声、陈浩求、李家凤嘅《沈三白与云娘》，仲有罗文艺、魏英嘅《痴梦》，接住系会播放《百花齐放》。
1: 跟住咧就系下星期一咧，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嘅，有李慧陶主持，咁啊带嚟有李龙、南凤嘅《摘英会》啦，黄少梅、林锦平嘅《秋月琵琶》，新剑郎叶慧芬嘅《剑底情缘》，任剑辉、白雪仙、苏少棠嘅《红梅白雪贺新春》，以及刘凤嘅《夜半歌声》。

0: 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1点有黎晓君、陈绮如主持嘅金钟粤剧，带嚟有六国大风尚啊，有钟云山、吴君丽、曾文飞、任冰儿等人嘅歌声。接住粤曲嘅播放咧，有薛觉先嘅《夜到美人归》，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吧。
1: 下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系蓝伟廷主持嘅，准备好嘅有罗家英、李宝莹嘅《杨门女将之招亲》，任剑辉、白雪仙。同埋初逢名劇團一齊合唱嘅《李后主之去國歸航》，文千歲、梁少森嘅《情爭夢回燒傷館》，蓋明輝、吳美英嘅《碧血寫春秋之驚變》，仲有鍾雲山、楚婷嘅《櫻花戀》，跟住係會播出京劇。
0: 接住下個星期二嘅越夜越精彩啦，同樣地深夜2点，丁家湘主持嘅，帶嚟啦係有心物之爭、翠苗節、陳錦棠、鄭國寶、曾文飛、小金樂嘅《金川龍鳳配》嘅套碟，以及咧有林錦棠嘅《多情君帥俏紅娘之西廂待月》。接住下個星期三啦，咁啊第三個星期三啊，係有梁之傑同埋吳立希主持嘅，咁當然亦都會有戲行港事顧問嘅環節咯噃。
1: 冇錯。
0: 咁啊，接住亦都有粵曲會之音，咁啊2点至4点咧就有锣鼓響上點就點嘅點唱時段啦，亦即係我哋稍後2点啊，新聞報道過後2点咧，亦都會開始我哋呢個嘅點唱部分噶噃。
1: 咁啊，而家咧快啲打電話嚟俾阿敏儀啦，啱啱咧佢就得閒喎。快啲打嚟呢个1872312 啊！我哋都系好热切咁期盼大家嘅点唱电话嘅。
0: 系啦，有啲咩歌想听嘅话，又或者有冇啲亲朋好友啦，生日啊，又或者系有啲活动，甚至乎你话要还下歌债嘅话咧，咁就趁住呢个时间可以打电话嚟，又或者同我哋倾下偈咧，都非常之欢迎噶噃。咁我哋呢个时间啦，对一对个钟咧，准备要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继续仲有两个钟头嘅戏曲天地噶。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因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香港可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0: 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很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我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在论坛期间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至到下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会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受名古屋昨日的暴雨影响，几百名住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即是木制货柜屋所在地的运动员，一度转移到安全地方，部分场馆亦漏水或者积水，但市长说情况不算严重，赛事会按计划进行。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8，升11.5；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海底捞10.028跌咗个1，阿里巴巴109.8升咗3毫，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4毫 ，Minimax 329.8跌个4，智普922蚊升6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3，瑞士法郎9.705，澳元5.675，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5.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1。日经平均指数65,154点，跌119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1美元，卖出4,40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而反方向去。 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元。

0: 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一时间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係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两点答二嘅时间啦，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仁哥喺度嘅，
1: 仁哥，
0: 午安啊，仁哥，
1: 你好啊，仁哥，
2: 师姐晓君你哋好啊，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系，我想问下阿晓君咧，你嗰个大湾区之星系咪你由湾区渔运开始一路去到呢、這个一呢、這个动人的中国旋律啊？
1: 你讲嗰个播出嘅时间系咪啊？
2: 一路都喺直播室，即系唔出去系嘛？
1: 哦，唔系其实嗰啲都系录音节目嚟嘅，咁啊早前录音，咁啊嗰个时段播放嘅。
2: 但系即刻听到你把声噶？
1: 系啊系啊，就系、是之前录咗音，咁就交低咗俾同事播咁样嘅。
2: 哦，
1: 系啦系啦，
2: 我成日都听到你把声，动人的中国旋律就系应该直播嘅，
1: 都系录播嘅，
2: 都系录音噶，
1: 系咪好真呢？
0: 真嘅一样啊，
1: 系不过真系我嚟嘅，
2: 啱啱好嘅啲
1: 时间。哦，咁
0: 呢啲咪就
1: 系
0: 专业咯，
1: 都计过下数咁样咯，我哋系啦。
2: 我以为系啊，澳门嗰度播过嚟呢边，
0: 哦唔系嘅，录音嘅啫，呢啲系，
1: 系都系系啦，都系联播，不过就系之前嘅录音咁样，嗰阵时播嘅咁样咯。
2: 哦，我成日以为系直播，
0: 咁而家明白晒啦，
1: 系啦，
2: 咁唔该晒，
1: 唔好客气。
2: 辉哥嗰首男音又好听啊，
0: 系嘛，
1: 系啊，好有意思啊，
2: 系啊，应该仲有啲第二啲，
0: 有嘅，佢仲有好多段嘅，系。

0: 擔得聲你把聲嘅。
1: 係啊，有時又翻嚟代班咯，麻煩咗芝傑姐姐。係啊，同埋仲有港事顧問咧，都要佢翻嚟主持噶嘛。
0: 下個星期又係啊，芝傑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又講古仔啦，有時。
1: 係啦。
0: 仲有阿曉君啦，
1: 係多謝
0: 文兒啊，藍藍啦，係。仲有阿希瑜啊，最緊要阿希瑜依家越嚟越進步啊，做戲
1: 係啊，好啊，繼續支持啊，
0: 係咁唔該曬啊，
1: 好多謝曬仁哥，
2: 仁哥，嗯，
0: 好，拜拜，
2: 多謝曬你，拜拜，請聽呢一曲鍾雲山冼劍麗合唱嘅《玉離雲之殉愛》。

Mann!

0: 玉利云之信外，将时间带到下午的2:38。
1: 佛陀说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2: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0: 好啦，罗姑肯想点就点啦，就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因为点唱名额已满啦，
1: 多谢咁多位，我哋接住落嚟啦，要接听啦，有邓太嘅电话嘅，
0: 邓太，午安，
2: 哎呀，你好啊，午安啊，你好
0: 啊，
1: 你好啊，午安啦，邓太，
2: 系我长期都会听你哋电台啊，
0: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支持啊，
1: 长期支持，
2: 我顶即系。我电话唔系嗰个收音机校定我
1: 五台咯。哎呀，咁好啊，唔使转啦。
2: 我支持你哋嘅。
1: 系啊，
0: 好
1: 啊
0: 多谢晒，多谢晒。今日想听《挥泪哭南塘》系咪咧？
2: 系啊系啊系啊，梁汉威啊，真系好醒又好。
0: 系 啊，想点俾边个听啊？
2: 系啊，梁小姐，多谢你哋啊。
0: 系啊，冇客气，冇客气，
1: 冇客气，多谢你打嚟就真。有冇点唱名单呢？
2: 系点唱咗上。整个香港，
1: 整个香港，
2: 边个听啦？
0: 好啊，
2: 最紧要你哋身体健康，
0: 你都要啊
2: 吓，高声吓，
1: 大家都要
2: 晒。
0: 好多谢邓太，
1: 多谢邓太，咁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冇？我哋听歌先，
0: 拜拜。请听呢一曲梁汉威独唱嘅《挥泪哭南塘》。

0: 梁汉威独唱的《挥泪哭南塘》，将时间带到下午的2:58。
1: 时间来到接近下午的3:00，很快我们要收听一节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过后，还有最后一个小时戏曲天地的节目时间，锣鼓响想点就点。我们的歌曲和听众都已经安排好了吧？
0: 是啊。
1: 咁啊，稍后咧，记得咧要听住我哋嘅电话吓，咁啊，文仪咧就会到时联络你哋啦。记住就唔好错失呢个机会啦。
0: 咁
1: 辛苦打嚟啊，
0: 冇错啦。咁啊，下个小时咧就有成3首歌咁多嘅。咁啊，所以咧就有请咧我哋啲预约咗嘅朋友仔咧就密切留意文仪俾电话你啦。
2: 喂，好得啊！
3: 喂，
2: 唔该，
3: 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冇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运屋同埋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咗72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咗12.2，腾讯控股43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3.2跌4仙。XL2 南方海力士44.7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6.18跌3.4 ，Minimax 322.2跌9元，阿里巴巴109.7升2毫，海底捞10.31跌1.07，智普907元跌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4。澳元5.673，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9，欧元9.130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8， 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啦排到去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而另外之前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

0: 規管制度，為旅客提供優質嘅旅遊體驗。由本地文化深度遊到綠色生態之旅，仲有外遊旅行團都有專業領航。無論你係年青新手，亦或資深人才，都可以一齊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提供優質旅遊服務。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6%嘅，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度啊，强度属于中。电话啊接通咗啦吓，
1: 系啊，有百佳喺电话旁边啊。
0: 诶、hey, ，百佳你好，
1: 你好啊。
2: 系啊，思杰姐，小君姐，
1: 你系我妹妹得啦，
0: 真
2: 系
0: 客气啦，
2: 百佳。
1: 系、hey, 你好啊，百佳。
2: 就多謝你嗰、那個，我上次嘅麻煩你嗰個馬屎句啊，
0: 哦，
2: 任劍
0: 聲
2: 啊，好精彩啊！多謝你咯，多謝你哋兩位咯，
1: 係唔好客氣，
0: 唔好客氣啦，
1: 即係有聽住喎、
2: 啊，辛苦你哋咯。
0: 啊，千祈唔好咁講，因為我哋自己處理呢啲提問嘅時間咧，都要即係自己都學到好多嘢、啊，其實真係、
2: 啊嗯。就我有想麻煩下你咧，就唔知得唔得咧？做唔到唔緊要嘅，嗰啲好閒嘅啫。我提議下啫，
0: 好啊，
2: 有三個難啊，
1: 三個難
2: 啊，
0: 三個難啊，
2: 有一個就係紫羅蘭，
0: 哦，紫羅蘭係咪陳彩蘭啊？
2: 羅慕蘭，
0: 啊羅慕蘭，係
2: 一個就係、是。嗰、那個叫咩蘭？譚玉蘭。
0: 哦，譚玉蘭，哇！呢都幾俾癖下嘅喎，真係。
2: 我喺聽你收音機聽到有呢啲人，即係我邊識啊？
0: 係、哦、明白嘅，有時啲歌咧就係呢啲花旦，係。
2: 都來龍去脈啦，麻煩你辛苦你哋咯。
0: 哦，冇咁講，你儘量啦，儘量。
2: 係，
1: 唔好咁講。
2: 就老實講，如果唔咩咧，或者你播好耐之前播咗咧，或者揾、即系冇咩資料揾唔到咧，就冇谓啦。就
0: 唔系尽我哋所能啦，
2: 系系系，唔系一定噶。
0: 明白明白，多谢提议吓。
1: 系啦，咁啊，俾啲题材我哋啦又。
2: 我迟啲又揾多几个咯，我听收音机嗰啲噶咋，我自己冇
0: 明白。
2: 冇認識嘅對嗰啲啲嘢，
1: 誒、hey,
0: 知道就唔會叫人講啦，係咪？大家明白嘅，
1: 係同埋可能即係除咗百佳你想知，可能其他聽眾都想知
0: 啊，係啊，
2: 因為我成日喺報住你啊。
1: 系
2: 啊，你嗰个戏行股市港市
1: 顾问系下个星期又有啦，
2: 真系冇得顶嘅你同阿嗰个
0: 立希同埋晓君，我哋分别两位都有合作过，
1: 系啊，
2: 嗰个立希啱啱嚟啫，
1: 系
2: 就。認真辛苦，麻煩你咯，多謝你哋咯，咁
0: 唔好
2: 麻煩
0: 你啊，
2: 咁幫助我哋咯。
0: 係時間有限啦嚇，咁今日咧講翻點唱啦嚇。
2: 嗰啲咩咧？我
0: 貂蟬
2: 嗰個咩啊？個貂蟬
1: 啊
2: 嘛。
1: 係啊，貂蟬冇錯。
2: 貂蟬啊，光風同吹妙
0: 招。係啦，
2: 呢啲都好。好咩噶？
0: 好
2: 經
0: 典
2: 噶
0: 啦，呢啲都係
2: 好珍貴嘅。
0: 係啊，
2: 因為我早一排咧就我叫你揾嗰個兩個人嗰陣時咧，我順便講咗啊嘛。
1: 係啊，又想聽呢首。
2: 揾咗成七八個噶啦，我好開心啊！聽到你
1: 好啊，
0: 咁啊，我哋繼續努力嚇。
2: 唔
1: 好客氣，
2: 我真係好寶貴啊！
1: 係有冇點唱名單啊？
0: 係啊，講啊！
2: 我都冇啦，我自己
1: 大家聽啦，
0: 大家聽啦，好嗎？
2: 有啲中意嘅咪聽下咯。
0: 好啊，好啊，好嘅。
2: 又或者有啲唔中意咧，
0: 唔緊要嘅，我哋大家一齊聽歌，冚埋好歌嚟嘅，
2: 認真辛苦你。

甜一笑离，窝然那肌肤错影，系光寒丝。人话美丽似嫦娥，可比。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完嘅咧就系貂蝉嘅下卷啊，系由江峰、崔妙芝合唱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嘅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嚟满满嘅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紧接住第二位朋友就黄婆婆，原来佢今日78岁生日啊，
1: 生日
0: 快乐，黄婆婆，
2: 多谢有关，
1: 开心健康啊吓，
0: 今日又可以出到街，又演到唱，
2: 系啊，我好开心啊！今日我谂住出唔到街噶啦，
0: 出到街，绝对出到街，
2: 系啊！好多谢你哋，好多谢你哋，
1: 唔系我星女啊，特别幸运啊，
0: 系啊，等你开心啊，
1: 系啊，最紧要开心啊，黄婆婆，
0: 系，今日想将呢首《槟城艳》点俾边个听呢？
2: 俾你哋三位啦，同埋香港嗰啲人咧，中意听第五台嗰個啦，同埋我淨係俾一個朋友啫，叫做阿嬌，佢都係聽緊你哋嘅，
0: 點
2: 啊俾佢聽，
1: 好啊嬌姐，你好你好，仲有你自己喎，黃婆婆你都要聽喎，
2: 係啊，我聽緊㗎，我一定要聽㗎，
0: 送俾你自己嘅生日禮物啦嚇呢首歌，
2: 係啊，係我生日禮物啦，好多謝你哋啊，
1: 唔好客氣，多謝你啊，生日都打電話嚟俾我哋。俾个机会我哋啊，送份呢份礼物俾你。
2: 咁都唔系嘅，都多谢你哋嘅，多谢晒你哋啊，真嘅。
1: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0: 好啦，
2: 我夜晚黑听到天光嘅。
0: 哇，真系犀利啊，长开啊，
1: 系啊，
2: 系啊，开咗收音机瞓嘅。
1: 哦，好，有我哋陪住你喎。
2: 系啊，有你哋陪住我，系啊，真系噶。
1: 系啊。
2: 咁样吓，有时你醒咗又可以听到啊嘛。
0: 系啊。
2: 有時夜晚黑嗰啲歌好好聽嘅嗰啲粵曲，
0: 啊夜晚啊特別係好情調啲嘅，聽粵曲，
2: 係啊，真係多謝曬你哋喎，
1: 唔好客氣，咁啊之後繼續打嚟啦喎，好嘛，
0: 繼續支持我哋嚇，
2: 係啊，我支持你哋嘅，
0: 係多謝曬，
1: 多謝曬，生日快樂，咁我哋聽歌啦，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檳城艷》係由黃千歲同埋方艷芬合唱嘅。

0: 贤妹啊，贤妹，
1: 我响度啊，华哥，你做咩啫？
0: 我发咗个梦啊。

0: 呀，我嘅心不变啊，情不变，此生同作双飞燕，晴天必有一朵并头莲，奋斗终能成志愿，起得高堂佢见谅，之后长聚啊家园。我并替渐觉安全，相信不久便能出那院。
1: 系啊，医生话你听日可以出院咯。
0: 叶妹，点解你忽然间会流起眼泪啊？
1: 我欢喜到流眼泪啊嘛。

0: 我心情多欢变，定必病状快复原，但嚟睇药难啊知，精神觉疲倦。
1: 你回头下啦。
0: 嗱，咁你陪住我瞓啦噃。
1: 哦哦，华哥，华哥，你瞓咗啦？哎呀呀呀呀，含沙粗。

0: 好啦，咁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槟城艳》啊，系由黄千岁同埋方艳芬合唱嘅。
1: 留意，留意，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3: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4: 自在早晨，
5: 香港暖流，
1: 戏曲天地，
3: 有你同行。
1: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5: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4: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2: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47了，咁啊，仲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我哋要听嘅，佢就系陈太啦。
1: 陈太，
0: 陈太，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陈太。
3: 阿晓君啊，你系咪公务员嚟噶？你系咪公务员啊？
1: 哦，系啊。
0: 点解咁问嘅？
1: 系咯，
3: 系啊。我又觉得奇怪啦，有啲话要60岁就退休咁样问你，系咪公务员？
1: 哦，我未退休嘅喎，
0: 小君好后生嘅啫，
1: 我未退休噶，
0: 系啊，
3: 咁咪点得枪啊？阿希如果真系公务员，
1: 哦，佢哋就唔系，不是不是，系啦，
3: 哦，
1: 系啦，
3: 系你先至系。
1: 我係都仲有其他人係嘅，
0: 有其他人
1: 都有其他人係嘅，係啊，不過唔緊要啦，嗯，
3: 我想問啊，好耐都冇播嗰套《牡丹亭驚夢》啊，舊年啊。4月29日就到而家。
0: 边个版本嘅呢？
1: 嗯，
3: 啊咩咯？陈慧玲同埋钟文山。
0: 哦，钟文山个版本。
3: 嗯，系啊，
0: 粤曲唱片啊，长篇唱片。
3: 系啦，
1: 系哇！你记得咁清楚一个日子，
3: 系啊，
1: 咁犀利。
3: 成日重播听啊嘛，我成日。
1: 哦，上网听翻。
3: 记得咯。
1: 好嘅。
3: 大情曲咧，好多都冇播啦。
1: 系。
3: 所以第二翻。

0: 就播咗啦，第五份。
1: 嗯，
0: 相煎八月亭又好耐都冇播过长套噶啦，又系系咯系咯系咯。
1: 嗯，好嘅，记住咗啦，系、
0: 啊、记住咗啦，
1: 记住咗啦，写低咗啦。
0: 嗯，
1: 好啊，咁啊。到今日点唱咯？
2: 系啦，
0: 系啊，到今日点唱啦？今日，唉、哎，好难揾到你哋倾偈嘅，成日打电话都打唔通嘅。
2: 今日打通咯，
1: 系
0: 啊，今日等文怡真系好啦，好人啦，
1: 系啊，今日我哋又可以安排多个电话啦，
2: 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咁有冇点唱名单呢？
2: 嗯，
0: 有，个个都听咯，中意听就佢听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多谢晒你，
2: 多谢晒。
0: 两个啊，而家你两个好少即系一齐啊。
2: 都唔系啊，星期五一定一齐噶啦，我哋
1: 系啊，冇错。
0: 有时你放假咧，
2: 嗯，
0: 系，所以我就唔打，要你
2: 两位。哦，
1: 多
2: 谢晒
1: 你啊，陈太，多谢晒。
0: 系啊，
2: 好，我嚟听歌啦。
1: 好啦，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请听呢一曲新马师曾楚就云嘅《情关俘虏》。
3: 好就好啦。不过唔知系咪发梦啫。

0: 好啦，咁啊，情长俘虏咧就听到呢度啦。
1: 情关俘虏啊，系啊，萨马斯曾同埋楚就云合唱嘅。听过呢曲之后，亦都进入我哋嘅节目尾声啦。咁啊，梁之杰同埋黎晓君咧就星期五嘅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

0: 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咗61点，总成交金额1,9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腾讯控股435.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3.2仙，恒生中国企业86.2跌3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6毫 ，Minimax 325.4跌咗5.8，海底捞10.33跌咗1.05仙，智普915跌咗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3，瑞士法郎9.702，澳元5.669，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1，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245元，比上日收市升涨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美元，卖出4,409.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经珠系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奥海城。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奥海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我系汤盈盈，
6: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9: 歌心粒粒圆，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8: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10: 1872312啊！
11: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10: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六九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十二点打嚟
10: 1872312，倾偈最写意。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午啦，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时间系下昼嘅4:09。如果有留意我哋电台嘅宣传声带咧，都会知道啦，或者留意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都会知道咧，我哋又有呢个想你听第五台嘅活动啦。咁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只要你系我哋五台之友嘅话，即系本身都系有 like 到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有留意开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咁我哋嘅主持就会突然之间失惊无神。可能会在个节目那里问你一条问题，是关于其他的节目的。咁如果你识答的话呢，就当然啦，可以即时就上到去五台之友那里呢，私信个正確答案给我哋。咁最快那位朋友呢，咁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哋精美的五台纪念品㗎啦。咁而失惊无神问你问题的主持今日就是我。咁我会问你一条简单嘅问题，就係关于今日较早之前播出咗嘅一个节目里面嘅少少内容。咁而如果你话哎呀我冇听到嗰个节目嘅直播喎，点算呢？冇问题，我哋有互联网，强大嘅互联网，有 rthk.hk 啦，或者你用手机嘅话呢，可以用我哋 rthk 嘅手机应用程式呢登记咗做会员，你就可以听返重播啦。咁你就係可以重播返今日嘅自在早晨。咁话说呢，今日嘅自在早晨呢，阿永业啊，就个节目都会为听众送上一啲佢哋嘅点唱嘅歌曲㗎嘛。咁而咁啱得咁巧呢，今日呢阿永业呢就话有一班嘅听众朋友就留咗言呢，但係就冇留到佢哋想听咩歌。咁所以呢阿永业今日呢就自己发版啦，厨师发版，就揀咗一首歌就送晒俾呢一班嘅想点唱嘅朋友仔。咁就揀咗一首歌嘅。咁请问啊，呢一首系一首乜嘢嘅歌呢？知道答案嘅朋友呢，咁就欢迎你啊上到去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私信我哋留个言，咁你就可以有机会得到我哋精美嘅五台纪念品㗎啦。咁就如果唔知答案嘅话呢，咁就不妨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嗰度重温啦，就係今日我哋较早前播出嘅自在早晨嘅内容嚟嘅。好啦，咁跟住今日呢，我哋嘅节目呢亦都係会为你带嚟唔同类型嘅歌曲啦，亦都係当然欢迎有你嘅点唱嘅，咁就可以打上嚟1872312啦。咁无论你係点唱或者想同我倾偈呢，都无任欢迎嘅。咁喺我今日准备节目嘅时候呢，就突然间諗起有一首歌我几想播。咁原因呢就係前两日呢，咁就喺 office 啦，咁就同阿 Sunny阿仁杰咧就讲开呢个弹吉他嘅呢样嘢啦，咁其实我系嗰啲，我唔止半桶水，我系冇桶水咁滞，学学下系半途而废。咁不过咧就有一啲嘅歌咧，喺我哋去学吉他嘅时候咧，就 比較容易入門嘅時候有機會接觸得到一啲嘅曲目，同埋好容易咧。相對唔好話好容易，相對容易咧，係叫做彈得似樣啲，有啲成功感俾到自己嘅。

0: 来自 The Animals 嘅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啊，咁已经系有62年历史嘅呢一首歌咧。咁其实主音歌手咧 Eric Burdon 咧，Eric Burdon 咧，咁现年都85岁噶啦。原来喺较早前啊，喺今年嘅年头咧，咁佢都系有去现场演出过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喺网上边咧，佢摆过上去佢自己嘅一啲平台嗰度嘅。咁依然系中气十足啦，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一把声音，咁希望你会中意呢一首嘅《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要请文仪出场啦，有你有健康。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今一集嘅有你有健康。除咗文怡之外，继续有神经外科专科麦伟杰医生咧嚟接受访问。麦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上一集咧，我哋就提到啊，原来有啲药物啦，可以帮助到延缓呢一个嘅脑退化啦。其实而家咧啊，个药物嘅情况啦，会唔会话有啲新嘅药物系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咧？
1: 就系讲紧早幾年香港引入啦一隻 FDA 認可嘅藥物啦，就係標靶一種標靶藥，係去對付一啲叫做初期嘅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啦。咁

0: 個阿茲海默症嗰個病因係因為有一啲叫 beta 淀粉样蛋白积聚喺个脑神经元去破坏佢个功能。咁呢隻药係有效去清洗呢啲咁样嘅唔正常嘅蛋白质。咁隻药本身都係有副作用嘅，都要提一提大家。咁医生用药之前呢，就要同个病人做一啲叫基因测试，睇下佢有冇一啲风险係用咗呢隻药係会容易啲发生。发生啲咩呢？就係脑肿同埋渗血嗰个情况。咁因为用咗呢隻药之后呢，我哋要好密切咁样同佢监察嘅，要用磁力共振去睇下个脑。用咗藥之後會唔會有一啲腦水腫啊，或者滲血嗰啲情況？咁如果發生咗咧，就唔可以繼續噶啦，隻藥。咁而嗰個基因測試咧，就係去分別嗰個病人係咪會容易啲發生有呢啲副作用嗰個機會咯。咁如果發覺佢係真係唔適合用呢隻藥，都冇得揀嚟嘅。
1: 通常睇完醫生啦，確認咗會用藥啦，幾耐要覆診一次咧？
0: 通常我哋幾個月就要照一次磁力共振嘅，咁確保佢冇頭先我講嗰啲即係水腫滲血嗰啲情況咯。
1: 係，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即係食藥啦，有18个月，大家可以確認到可能初期嘅狀況唔會惡化啦咁樣。咁18个月跟住我再食18个月，再食18个月，咁我咪可以令到嗰個腦部唔會繼續退化咯。
0: 暫時就冇一個即係研究好肯定話咗俾你聽，譬如18个月後應該用啲咩方法，係咪繼續用藥啊？定還是觀察，即係見到差翻先至再開翻隻藥咧？呢個我諗暫時都等多少少研究，我先答到呢個問題。
1: 好多時候咧手術啦冇辦法去逆轉呢一個阿茲海默症啦。我想問一下，其實咧嚟緊咧有冇一啲嘅研究方案啦，係諗住可以真係做到呢一件事情㗎？
0: 手術就以我所知都係冇，即係譬如手術就只可以譬如幫到一啲可以逆轉嘅疾病，例如即係常壓性腦積水啊，咁或者譬如血管性嘅腦退化。咁譬如發覺原來啲血管係有收窄嘅，咁我哋可以做一啲叫做通波仔擺支架嘅手術，咁預防佢下一次嘅中風嘅情況咯。咁阿茲海默症當然唔係用手術去處理嘅。
1: 咁頭先提到嘅所有新藥啦，或者係一啲嘅治療方案啦，係唔係都適合曬所有患上呢啲疾病嘅朋友使用？定還是有啲朋友其實咧佢哋係唔適合用藥㗎？
0: 如果以嗰隻標靶藥就是、即係我哋講清楚，就係一啲叫輕度初期嘅阿茲海默症先至用得嘅，而亦佢都係冇一啲風險因素啦，即係要驗血去睇下佢有冇帶嗰隻因子，佢會容易啲因為用咗呢隻藥而發生嘅腦水腫或者滲血嗰啲情況咯。
1: 好啦。而家咧，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一啲我哋嘅補充劑啦，其實就標榜住咧話啊，可以延緩腦部退化啦，又或者可以保護個腦袋嘅神經啦。咁其實係咪都有啲作用嘅咧？
0: 咁嗱，始終唔係西藥咧，我哋就西醫就好難去評論嘅。咁但係即係嗱，預防腦退化，咁我哋都係還原基本步啦，即係做翻一啲健康嘅生活作息啊，做運動啊，飲食要注意啦。如果有三高就一定要去控制啦，因為三高可以引致啲血管疾病啊嘛。咁飲食上咧，我哋會建議病人食多啲我哋叫地中海飲食，即係啲咩咧？就是、你有去過？譬如希臘嗰啲國家人嚟食嗰啲嘢係咩呢？好多顏色㗎嘛，即係五顏六色嘅，所以即係要食多啲菜，即係越多顏色嘅越好，咩青椒啊、黃椒啊、紅蘿蔔啊，咁嗰啲食物係地中海嘅沿岸嘅人好中意食嘅。另外就係魚咯，食多啲魚咯。咁酒呢，就我諗醫生就唔建議大家飲咁多酒，但係你話輕輕少少咁都係無妨嘅。
1: 地中海飲食，咁佢哋患上腦退化嘅機會係咪細啲嘅咧？
0: 係啦，就是、因為有研究去睇過嗰度嘅地方啲人係少啲病發呢啲情況，咁所以即係地中海飲食其中一樣嘢，我哋都會鼓勵即係啲長者去採用啦。咁當然你話最簡單嘅就係平時，譬如香港。朋友食嘢出街咁都係好多油膩啦，好多啲味精啊之類啦，咁都係會令到你啲血，因為鈉質高咧係會令到血壓高嘅。咁血壓高咁你忽略咗，咁咪會破壞血管，咁咪會引致一啲即係所講話血管性嘅認知障礙係真係可能會發生咯。
1: 頭先亦都提到啦，做多啲運動啦，咁呢個就對於身體健康係必然嘅啦。咁除咗做運動之外，有冇啲活動又可以幫助減輕呢個嘅腦退化症出現嘅機會咧？
0: 咁我社交都緊要嘅。

0: 譬如長者你即係退咗休之後就唔好即係好似無所事事咁樣自己匿埋屋企，都要出多啲去見人啦，同埋可能譬如啲社區中心啊，去揾多啲朋友去傾多啲偈啊。咁當然成日我哋講話打多啲牌係咪會預防？咁其實我諗都係一個正常社交嚟嘅啫，即係等我即係長者多啲去接觸個社會，多啲接觸其他身邊嘅人，你係會容易察覺你有問題。
1: 系，
0: 即系发觉你同个朋友倾下偈，佢觉得你好似讲嘢啲牌好似论尽咗，打打下牌，点解你会打牌唔识食糊嘅咧？咁会早啲会察觉咯。咁如果你话一个长者如果喺屋企独居嘅，或者都唔出街嘅，咁你都冇一个机会去刺激，去令到佢发觉原来自己系有啲问题。咁所以鼓励社交呢个都系其中一样嘢，我哋都会成日提。
1: 所以要多啲接触人啦。退咗休之后就唔好净系自己一个喺屋企啦，多啲去参加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咧屋企人亦都可以多啲注意噶，系咪啊，医生？
0: 系啦，即系当然成日喊佢多啲啦，约佢饮下茶、食下饭咁样咯，即系唔好成个月先唔见一次咁样。咁你到时可能我下次再见佢已经可能差得好紧要都唔定。
1: 系，咁我哋作为屋企人咧，亦都要多多留意啦。其实喺患病之前或者系发病之前啦，其实大家都会留意到一啲嘅症状啦，系咪？咁当你真系发现到一啲严重嘅情况嘅时间，第一时间就梗系要带佢睇医生啦。就算未必系好严重，发觉有一啲嘅问题，都应该要带佢睇医生啦，系嘛？
0: 系啊，即系系咯，譬如即系成个月你都唔翻屋企嘅，咁佢煲啖汤你都未饮过，咁你都唔知咦点解原来咸到咁样嘅，跟住先问，而且先发觉原来佢落院。一根鹽又再落多根鹽，即係呢啲咁細微嘅嘢，真係要較為親密少少嘅屋企人，唔知會察覺得到咯。
1: 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作為屋企人啦，如果得知到屋企人有呢一個嘅阿茲海默症或者係其他嘅腦退化嘅疾病啦，屋企人又可以點樣去即係支援或者支持佢哋呢？
0: 陪佢哋多啲啦，咁同埋即係知道有唔同嘅治療方案啦。而家今時今日嚇，即係我個新嘅標靶藥都係推出唔係好多年啫嘛，都係呢幾年時間。上年先有一隻新嘅再註冊嘅標靶藥，咁即係要俾大家知道只藥係幫得到啲輕度嘅患者啦。咁當然唔可以根治嗰隻病，但係就可以令到佢差得慢一啲咯。咁當然。睇下歲數啦，即係如果佢可能譬如五十零歲病發嘅，咁都仲係好後生，咁你都好值得使用呢隻藥啦，即係令到佢可能同屋企人嗰、那個即係個關係更加可以維持得耐一啲咯。
1: 多谢麦医生一连四集的分享，相信透过这四集呢，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呢就更加认识到其实脑退化症分了哪几个种类，而且当中呢有些什么的治疗方案，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知道怎样可以预防到这个脑退化症，所以呢大家有些什么情况底下记得要及早求医。再一次多谢麦医生来接受访问，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两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两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約117萬人發布緊急安全確保資訊。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臨時安置點暫避，大約200部汽車被浸，工作人員忙於清理。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上最低氣溫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溫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乾燥，早上氣溫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毫6，阿里巴巴109.8升3毫，XLE南方海力士44.5毫6升了2.8毫6，Minimax 320.8升跌了10.4，海底捞10.34跌1.04仙，小米集团26.38跌5毫4，美元的

0: 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5,142點，跌咗126點。港金報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2.49美元，賣出4,403.3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反方向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冇错啦，由而家到6点，我都是衷心希望有你同行嘅。咁点样可以有你同行到呢？除了是一路听住收音机啦，或者是上网听住啦，或者手机听住之外呢，就可以拎起个电话打嚟1872312呢，玫瑰会接听你嘅电话，咁就可以近距离喺大气电波接触啊，咁可以倾下偈啊，或者是如果你纯粹是冇咩特别嘢想讲，但係又想听一啲好耐冇听过嘅歌呢，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哋都会尽我哋嘅所能呢去满足你耳朵嘅需要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咁以下落嚟送呢一首歌呢，就头先我喺节目 之前咧咁啊讲到话啊早期学吉他咧有机会会接触到嘅一啲嘅曲目啦，咁啊有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啦，咁跟住咧与此同时咧咁香港亦都有代表嘅，咁亦都呢一首以下呢一首咧，可能唔少朋友咧去学吉他。

时候咧，就都会拣选佢哋嘅一啲作品啊，因为大家都对佢哋好熟悉啦，咁而好多歌都系好容易可以上手嘅，咁系当然啦，易学难精啦，弹到同弹到似样都系要经过苦练嘅。咁以下呢一首歌咧，就我个人咧就系第一首真系接触同埋系成功完成弹奏到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唔知道咧，即系如果你都有学弹乐器啊，或者去弹一啲流行曲目嘅时候，又有冇一啲你喜欢嘅歌手咧？而以下呢一对组合，又会唔会系你嘅心水选择咧？为你拣选嘅就系有 Beyond 嘅呢一首《命运是你家》。

0: 嗱，听呢啲吉他嘅弹奏咧，如果你就咁，我哋叫做 so chord 咧，就相对容易嘅。但如果你话要去勾线嗰啲咧，又系另外一种层次嘅复杂嘅。咁所以嗰阵时，我企图去学吉他嘅时候咧，老师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弹得叫做似样，同真系弹到咧，都仲有一段距离嘅。俾心机练啦，咁最后我系系咁以弹到啲嘅。咁唔知道你。如果去弹吉他又有冇嗰种我冇嘅恒心呢，不停係咁苦练呢。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呢，就有阿英姐㗎。你好英姐。
1: 你好啊，节目主持人，我又唔记得你个名啦。
0: 係，我叫阿希啊。
1: 吓、
0: 啊、梁学希，你叫我阿希都得嘅。
1: 哦，阿希哥。
0: 阿、啊、希仔得㗎啦。
1: 係阿阿新李哥哥好难打，因为臨別抽波啊。
0: 嗯。
1: 唉、哎、我打成几次都出唔到街。
0: 嗯。
1: 咁冇嘢㗎，其实几多号做啊佢係。
0: 佢倒数仲有两集嘅，咁就係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
1: 哦。咁你哋继续努力啦、啊。
0: 我哋何时何地无时无刻都好努力㗎。
1: 系系、嗯，你哋五台啲都好有爱心嘅。
0: 系啊系啊，呢、這个就真系听众又好爱我哋啦，咁即系一种好互动嘅关系嚟嘅。
1: 系啊，而且我哋啲年纪咧，有时唔出街就喺屋企咧，就听住你哋个电台咧，都好开心嘅。
0: 系啊，咁啊又有阵时如果成功打得通嘅，咁样又再开心啲咯。
1: 是啊，傾幾句咯，有時就係咁啫嘛。
0: 係、嗯、咁，近排有冇啲特別嘅事情想同我哋分享啊？
1: 特別嘅事情都冇乜噶啦，不過話我個腰骨咧係有啲事，咁啊而家我自己朝頭早走去泳池游水，
0: 嗯、
1: 因為醫生鼓勵我游下水對我好，咁我咪又即管去下咯。
0: 嗯，咁但系腰骨有如果有问题嘅话咧，你冇做嗰啲咩粗重嘢啊嗰啲噶嘛，系咪而家
1: 都冇噶？咁不过做个 X-ray 话系有少少问题，咁咪其实我都排咗期喺都医噶啦，不过就即系自己又人哋医生啊咁样讲，咪如果做到咪做咯。
0: 嗯，因为每个人嘅情况唔同啦，咁有啲时候即系譬如我妈妈腰骨唔好咧，咁佢都会问一下医生嘅意见。咁譬如话生活习惯有冇啲嘢可以帮下手，譬如戴腰封啊，即系固定翻嗰个姿势啊，即系各方面有一啲嘅方法。你睇下医生又有冇啲建议俾你，等你喺屋企除咗话做运动啊嗰啲之外，都有另外一啲方式去舒缓下咯。
1: 系啊，佢讲如果我做到嘅，咪照做咯。
0: 嗯 ，OK，
1: 有时都要听话下先得噶嘛。如果人哋讲你又唔做，咁都冇用噶。
0: 系啊，同埋真系要有恒心嘅，即系虽然系有阵时系啊，嗰啲运动啊，嗰啲咧系好闷。咁但系咧，我耐唔少我都听到屋企人咧，即系喺电话嗰度咧，就会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即系劝啲哥哥姐姐就话：你真系听医生讲，俾啲心机，勤力啲。你想好噶嘛？你想好就要勤力噶啦，即系就系会要氹佢哋咯。
1: 是的是的，这样是真的，人家说你不做都是没用的。我现在去了泳池呢，因为我最近才去的。是。
0: 那
1: 我发觉真的很多的老人家去。还有有些哥哥姐姐呢，原来成九十几岁在那里游。
0: 嗯。
1: 那他就说我以前去海滩添的，不是去泳池啊。那哇你真是犀利。
0: 是啊，我因为其实去我自己比较怕热呢，我都觉得游水是开心一点的，因为不会大汗揼细汗嘛。
1: 是啊，
0: 同埋夏天凉浸浸咯，你浸喺啲水里边。
1: 是啊，
0: 系啊，
1: 佢有水又唔系你喺陆上做嗰种热咯，佢有水啊嘛。
0: 是啊，咁你系室外定室内泳池啊？
1: 室内啊，我观塘嗰室内嘅，佢哋有啲人话好多都系室内啊，而家政府嗰啲。
0: 嗯，我咁啊好，咁起码你唔受个天气影响。
1: 有啲有暖水喎、啊，同我哋讲。
0: 哦，咁其实好啲啊，因为譬如我屋企附近咧，嗰个系室外嘅泳池咧，就难搞啦，因为佢一过咗嗰个季节咧，佢就放晒啲水噶啦嘛，就明年再见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同埋唔使受嗰个天气影响咯。以前细个都系屋企附近，即系兴高采烈攞晒泳裤啊，嗰啲去到泳池，跟住雷暴警告要上水噶啦嘛。
1: 是啊是啊，但是如果室内呢变咗有，即如果佢係落雨一去嗰时候麻烦啲，但係入到去呀冇影响㗎喎。
0: 是啊，
1: 因为佢係室内㗎嘛。
0: 是啊，同埋即係 又唔算话系你又唔要带，唔需要带好多嘢去，你带套衫去换就得噶啦嘛，即系都几方便嘅。
1: 冇啊，唔系带好多，又带足够就算噶啦。
0: 系啊，
1: 我又冇带话所谓咩水泡啊、浮摆，我同埋咩泳镜啊、泳帽啊，我又冇带去嘅。
0: 哦，
1: 我尽量简单嘅，冇带去啊。
0: 嗯。
1: 因为佢观塘有两个字，一个深一个浅，我落浅，但系落浅我一流落去咗，嗰啲水都到心口噶啦。
0: 咁
1: 我踩到个地下咪得咯。
0: 系啊，即系最紧要系安全啦，量力而为啦。
1: 系啊。
0: 一个礼拜游几多次啊？
1: 我礼拜二、礼拜六。
0: 嗯。
1: 因为而家我仲有做啲时薪工噶。
0: 哦。
1: 咁我咪就到時間咪去咯，幾好啊！我而家覺得唔錯喎，游咗水之後又覺得幾好喎。
0: 即係腰骨好咗啊嘛個情況。
1: 嚇？
0: 腰骨好咗個情況係嘛？
1: 都有啲改善。

0: 嗯，系咯，慢慢嚟啦。
1: 同埋个人个身体咧，好似系冇咁攰啊。
0: 嗯，精神啲。
1: 系啊，系啊。
0: 系噶，即系的起心肝去做运动，其实好处好多，都系量力而为，唔使搏命嘅。系啦。
1: 冇啊，冇搏。其实我唔系好识游，但系我会掹住个池边咧，喐嗰啲手、喐啲脚，同埋我佢咁似之后，我瞓水都瞓到噶。
0: 系。
1: 你个人好放轻咁喺个水度瞓到噶。
0: 系啊，好舒服噶。
1: 系啊，真系啊，哥哥，如果啊真系去啊游水，真系几唔错嘅运动嚟噶。
0: 系啊，我近排买一条泳裤，我都的起心肝噶啦。
1: 系啊，的起心肝啊，多谢你听我讲咁多嘢。
0: 系咁，我都喺呢度咧预祝啦，英姐你啦，下次再打电话嚟嘅时候就腰骨又好咗啦，咁又再精神啲，好冇？
1: 好啊，多谢你。
0: 系咁啊，我知道你系拣咗罗文嘅一首《前情感受》嘅，呢个时候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有冇话想送俾边位朋友听啊？
1: 送俾我所有嘅老友记啦，教会嗰啲肢体啦，同埋我因为我好中睇大戏嘅，高山剧场有一班老友记，送俾佢哋听啦。
0: 好。来自英姐的一份祝福啊，咁呢一首嘅前情感受就送俾所有喜欢呢首歌嘅朋友啦。咁今日多谢你嘅电话，英姐。
1: 好，拜拜。
0: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跟住落嚟咧，我哋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有啊黄先生噶，你好黄生。
1: 系啊，梁可希你好啊。
0: 你好啊，黄生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分享咧就希望你哋个身体愉快先啦。
0: 嗯，多谢你。
1: 同埋咧，你哋主持咧个个更进一步啦，系咪先啊？
0: 系
1: 最紧要一样嘢啦。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好似寻日咧，我就去呢个先所谓医院咧就复睇报告。
0: 系
1: 咁就话我之前应咩嘅？佢话咧我个肾啊同埋个肺有啲黑点。
0: 嗯，
1: 咁啊都惊噶嘛，嗰阵时都好惊啊。好彩咧就 O K， 咁个医生话我一年前一年后咧都仲系咁细嘅黑点，所以咧就冇大到，所以咧佢话咧如果你下次咧出年咧你再嚟睇多次都仲系咁细咧，就唔需要再咩，咁啊庆幸咯，即系都叫好庆幸咯。
0: 嗯。咁係啊，真係会担心嘅，有陣时遇到呢啲嘅状况。係啊，咁啊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情啦，即係因为有陣时即係心情都会影响到身体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时真係有啲担心咗成个几两个月㗎。
0: 係啊係啊，可理解嘅，即係遇到呢啲嘅情况就係、是、都係即係当你照完你就开始担心㗎啦嘛，或者收到通知要去照。咁啊係。咁啊，亦都希望你係可以係即係冇任何嘅問題或者煩惱啦，繼續保持住一個愉快嘅心情啦。
1: 初時咧，我係嗰陣時係65歲，就參與政府嗰啲篩查嗰啲大腸癌啊，三高啊嗰啲咧。初時咧，我係照咗有糖尿病啦，咁啊就個配對咗之後即係抽血咧。话我系22.几度，非常之高嘅血糖，咁啊即刻叫我去睇急症。咁都担心啊，系咪先？即刻去睇急症咯。睇完之后，佢真系话你系22.几，咁因为原来糖22.几已经好高噶啦，非常之高。佢即刻已经叫我去睇急症。咁我已经睇咗之后咧，咁啊而家咧就即系要戒好多嘢咯。乜都唔敢食噶嘛，好似我哋后生啊，乜嘢都食噶嘛，煎炒紫炸，哇唔肥嗰只唔食啊，啲糖啊系咁饮汽水啊，饮啲好甜嘅嘢啊，煎炒嘢啊，乜都咩噶，咁而家咧就唯有咩啦，就戒啦。
0: 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态度嚟嘅，真系。
1: 系啊，你唔戒唔得噶。因为好似我对面嗰个邻居咧，佢唔戒口，佢太太话佢就话你佢而家要打针，你日日要打针，咁因为佢胰岛素太高啊，所以咧佢话咧佢要日日去打针，佢唔戒口啊，仲有，咁我咧我庆幸我自己啊都尽量戒咯，不过有阵时自己都。即系偷偷地都食嘅啲朱古力啊，咁样都会偷偷，但系咧唔敢食咁多，系食好少量，食譬如两粒我食一粒啊，但系咧我唔会日日食咯，即系有时老实讲，哇，以前食开啲甜嘢或者乜嘢，哇，你话完全唔食就呃你啊嘛，老实讲系咪先？
0: 系哦，
1: 咁样咧食完之后咧，咁你咪听日咪唔好食咯，咁咧。就你血糖會高翻的咁多，好似我而家咧枕住咧 keep 住嘅血糖咧都係6.几啊，或者5.几啊，就屬於係一個正常人嘅血糖咯。
0: 咁係一個好消息嚟，即係代表住阿黃生你好乖啦。
1: 係啊，你唔乖唔得，唔到你唔乖根本，因為咧對自己身體嗱，老實講，你如果你有糖尿病咧。好嚴重到呢你啲心臟啊或者乜嘢
0: 啊
1: 嗰啲腎啊都有影響啦、
0: 啊。
1: 同埋呢最主要呢就係會截肢啦。因為你糖尿又會落腳呢就會截肢啦。同埋糖尿上眼啦、好似我哋而家正常咗呢去眼底檢查咁佢都話你因為你好乖所以呢就 就冇乜咩，只係佢係有好輕微嘅輕微嘅即嗰隻眼係有少少事嘅啫，
0: 係
1: 佢好輕微嘅，所以咧我都叫慶幸咯。最緊其實最

0: 主要咧，每個糖友都係、我都勸喻，即係有糖尿病嘅人咧，就真係要戒，你一定要嘅。如果唔係咧，你等你自己咧，有機會係雙目失明啊，或者截肢啊，嗰個咁嘅嘢之類嘅嘢咯。
1: 系啊，咁啊，黄生，我知道你今日都有点唱嘅，咁喺由于时间关系啦，我留翻新闻后播俾你听。喺呢度，我都真系想祝你身体健康，继续乖落去。
0: 系最紧要系，同埋咧，好多长者我都全港九等全世界长者，我都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同埋你哋会一位主持身体健康咯。
1: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黄生，好多谢你，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釋，因為水的表面張力具有阻擋作用。黎嘉瑩又向學生介紹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外資名古屋亞運會將於本月19號至下個月4號舉行，多個項目將會在開幕式前提前開賽，其中籃球賽事明日展開。預計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以及大約6000名代表團官員參加今屆亞運比賽，將於54座場館舉行，主要分布在愛知縣和名古屋市。東京、祈福、靜岡和大阪亦都會承辦部分項目。今屆亞運沒有專門的選手村，組委會依靠一艘遊輪、木製貨櫃屋和酒店安置運動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晚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3毫；XLE 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咗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咗1.04元。 小米集团26.38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日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9，澳元5.665，加元5.693，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屯门黄专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7: 寻找创科的故事。
8: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11: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6，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你好，我系梁学熙。咁就喺上一个小时咧，喺新闻之前啊，5点新闻前咧，咁啊同阿黄生倾过偈啦，咁都有讲到啊，因为身体出现咗一啲嘅警号啊，咁所以就自己去调节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咁就令到自己系个身体又健康啲，个人又少咗一啲嘅顾虑啊等等啦。咁其实呢样嘢即系我自己一路同佢倾偈，我都会喺度谂嘅，即系唔好讲话系年纪咩年纪啊。年纪大同年纪细其实都要注意飲食嘅任何嘢，即係我哋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啦，物极必反啦嘛，就唔好恃住自己係啊可能仲燃烧到嘅嗰啲卡路里，咁就可能係搏命去食好多唔同嘅嘢，咁真係有啲时候就係即係食得过量呢，咁係会身体会有毛病嘅，咁所以呢是要节制啦，要自律啦，所以我自己而家都喺飲食方面咧，都尽量咧就控制住，唔好受咁多嘅引诱啊。咁所以就系一个几好嘅警惕嚟嘅。同阿黄先生倾完电话之后，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咧，为佢送上佢嘅点唱啊。咁佢就拣咗呢一首啊，蒋志光同埋韦依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咁当然呢个时候呢继续都係会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1872312 啦，点唱啊或者呢係同我倾下偈呢都无人欢迎，玫瑰等緊你嘅电话。

0: 来自黄生嘅点唱啊，相逢何必曾相识。跟住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就揾到身处海外嘅麦先生，你好啊，麦生。
1: 喂 ，Hello， 何希你好。
0: 你好啊，麦生，今日系好似要打上嚟，系有嘢想同我哋分享，系嘛？
1: 哦，系啊，其实想打嚟同你倾多一段日子，不过未有时间，又或者你又唔系日日做节目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我头先听到你节目讲过话，你学过吉他喎、
0: 哦。系企图，企图，我唔够恒心啊！
1: 唔好咁谦，咁你学到咩阶段，同埋点都会拣吉他学嘅咧？当初
0: 嗰阵时咧，即系其中我想学吉他嘅一个原因咧，就好纯粹嘅啫，就因为自己要做音乐节目，咁就想起码即系有前辈同我讲话，起码都学啲乐器。咁你同音樂人如果有機會去做訪問傾偈，咁你識得佢哋嘅語言啊嘛，咁你可以同佢哋傾得深入啲，唔係就係話啊你首歌好好聽啊，即係咁一啲好表面嘅訪談，咁佢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好嘅建議嚟嘅。咁但係就係喺嗰個學習嘅過程裡面，咁有各樣嘅原因，我又唔得閒啊，又疏於練習啊，咁其實背後都有50%係懶惰嘅。
1: 哦，
0: 系真系嘅。
1: 原来咁样，咁你个动机都好好啊，非常正面，同埋对你个工作都好有帮助啊。
0: 系噶，因为嗰阵时咧，我嘅吉他老师本身自己有个 band 房啊，咁所以咧，我都会得闲上去佢个 band 房嗰度同佢倾下偈啊，又了解下佢啲器材嗰啲嘢啊，即系虽然唔识用啦，咁但系都会八卦下啊，呢嚿我嚟做乜噶？咁又会即系有阵时借啲耳又同佢即系食下饭，咁又会再系攞多少少即系经验啊，去听下佢，譬如又讲下啊，想当年我同人夹 band 又点样嘅，听下呢啲故事咁咯。
1: 哦 ，OK， 其实音乐嘅嘢咧，我觉得冇话分唔分阶段嘅，其实你可以一路学咧。

0: 一路受用，同埋你自己对个性情都好有帮助，调节下你个心情咯，我觉得。
1: 是的，这个呢就即是我爸爸以前呢，咁佢就都成日会弹吉他嘅，咁即係虽然佢而家离开咗啦，咁但係呢佢嗰啲吉他我都仲继续 keep 住嘅，咁就係嗰陣时有朋友提我一样嘢，你唔識弹都好呢，嗰啲线呢就唔好掹得咁紧要放线，如果唔係呢嗰个颈係会挛嘅，有机会。
0: 嗯，係呀，係呀，
1: 係呀。
0: 咦，咁你嗰时去到嗰个阶段有冇学过推线啊、激线、勾线嗰啲啊？
1: 学过少少嘅，即系 finger pick 我就即系做唔到啦。咁我都系要，但系我未练到嗰样嘢，我唔望住啲线嚟弹咯。
0: 哦 ，OK，OK， 系啊，去到某个 level 你可以唔使望个 course， 你都可以弹到，咁就好舒服噶啦。
1: 系啊，因为嗰样嘢就系牵涉到咧，你要不停系咁样系重复咁练一啲嘅肌肉嘅记忆啦。我记得嗱，当时你如果你讲话推线系咪就系、是？Hotel California 是有的，中间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嗰下咧，我系轻轻做到少少嘅，因为弹木吉他同弹电吉他咧系两种唔同嘅感觉啦，而弹电吉他咧系相对嗰一个嘅难度系数，我个人觉得咧系低啲嘅，木吉他系难揿啲嘅，
0: 啊哈，系啊，冇错。因为好多时学吉他初学者都话会弹到手指痛咯，
1: 系啊，要弹到起针咧，你就为之系正式入门啊，开始系适应紧啊嗰个阶段。
0: 系啦，系。不过我可以 guarantee 你，如果你一路推进的话咧，你将来得到嘅 satisfaction 系大过你付出嘅代价嘅。
1: 系嘅，就系、是、我欠缺恒心呢一样嘢啊，咁所以。是啊，我都真心嘅，麦生，我都自己耐唔止呢，我心里面都会喺度諗緊搵一啲嘅方法，咁同埋即係市面上呢而家都有好多方便嘅小工具，用一啲有趣啲嘅方式啦，即係以前有一个年代就係大家上网睇啲视频嘅平台，咁有个吉他老师自己影自己嘅手啊，拍片你跟住弹又有啦。跟住有啲互动啲嘅，有啲软件啊、游戏啊都可以帮到手嘅。是爭在你有冇嗰個決心拎起嗰個吉他咯？
0: 冇嘅，冇嘅。其實即係你而家同你爹哋嗰個 connection 仲喺度啦，即係搬個吉他啦，所以每彈一隻吉他，你都有應該有啲感受嘅。我覺得你
1: 係噶，咁所以咪耐唔止掀開嚟望下，跟住諗下，我覺得緣分到咧，有一日我就會係的起心肝去做呢一樣嘢，因為我要由最 basic 嘅學起，首先要換過曬啲線啦。跟住要去教支吉他啦，即係有好多嘢要做嘅。咁但係当缘分一到呢，咁我就会做呢件事㗎啦，我相信。
0: 要㗎，要㗎。同埋每个人嗰个历程嗰个经历都唔同呢，我自己觉得就亦都有帮助嘅，对你点样推进法。所以但亦都唔使太心急嘅。
1: 係。
0: take it as you enjoy it, 咁就得㗎啦。
1: 嗱，我麦生咁你自己即係听落你都对吉他都颇有研究，同埋都系咪你自己系夹 band 定系中意自己弹嘅？
0: 我自己初弹咧就弹到咁上下，就觉得夹 band 有夹 band 嘅 enjoyment， 同埋同人一齐 jam 歌咧，都系一个好大嘅乐趣咯，俾到我。咁所以就我喺呢两个地方度徘徊紧咯，其实。
1: 我记得我细个咧吓，你继续讲。
0: 你讲。
1: 系我细个咧就系、是、因为我爹咧就中意自己弹多啲嘅。我前两日我先至即系倾开偈，我都有讲起屋企咧就永远成日就系睇紧电视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度突然间攞起支吉他喺度弹啦。弹听得最多嘅咧就系、是、比较少机会会喺电台播嘅就系、是、一首纯音乐《Romance the Amour》。
0: 哦 ，OK，
1: 系啦，因为系几好听嘅旋律嚟嘅。
0: 是啊，其实这些方面我有共鸣啊，因为吉他其实是一个很 mobile 的 instrument， 你可以 hand carry 去任何地方都 enjoy 到，同埋俾人 enjoy 到添咯。咁呢个是对我自己同我啲 friends 嚟讲是很大的 enjoyment 啊，真系。
1: 咁你有冇话中意？如果你同啲 friend 夹嘅时候，你玩乜嘢嘅歌多啊？
0: 我哋有时试下自己创作咯，但系以前我哋一起夹咧就。唔知道有冇听过 Paranoid 嗰首歌？
1: Paranoid 呢一对 band 有听过，
0: 系啦 ，Black Sabbath 啊嘛。
1: 系咪 系咪诶？嗰、那个年。

0: 年代是不是、除了说是、Paranoid 之外还有什么、的乐队的？
1: 其实另外一些歌呢我们就没有分哪个乐队的，不过就听到那个歌那个、什么那个声线出来啱我哋弹我哋就弹咯。咁另外比如话 Someone You Love 同埋 Sweet Home Alabama 我哋都弹过。
0: 哦、oh, ，Sweet Home Alabama 嗰只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
1: 同埋 Free Falling 啦，我哋都成日弹 Tom Petty 嗰度。
0: 嗯。我嗰陣時呢即係細個聽得最多嘅其中一位嘅代表人物啦，即係講到話彈吉他呢，就係跟住落嚟我會想送俾你嘅一首歌嚟嘅。咁就係、是、屋企有一本藍色嘅書，咁呢本藍色嘅書呢就係一本嘅曲譜嚟嘅。咁、那個封面呢就係、是、一位嘅吉他之神啊。一个 unplug 嘅演唱会嘅吉他曲谱，我估你应该估到我想讲边位噶啦。
1: 大约啦，大约啦，不过你讲啦。
0: 就系 Eric Clapton 啦，佢有
1: 冇做好出名？冇错。
0: 系啦系啦，咁到现时为止咧，佢都仲有一个，即系我以前我都有买碟俾爸爸睇嘅，就系、是、佢、Crossroads 嗰个嘅音乐节咧。佢都會有一啲嘅視像版啦，咁可以即係睇到佢演出啦。即係今年繼續都係會有啦，翻到去德薩斯州添嘅。
1: 哦、oh, okay. ，
0: 係啊，咁係一位好有代表性、好有故事嘅一位出色嘅音樂人。
1: 係啊，係啊，其實我諗你都一定知噶啦，因為吉他個起源係好多 folk songs 啊，所以美國起源咧係啱啱最 match 呢個 instrument 嘅 development song， 我覺得
0: 係嘅，係嘅。咁所以就係系你讲啊，
1: 系 sorry， 其实我真系好鼓励你继续落去啦，因为香港电台好多大师傅噶弹吉他，你都应该知啦，系嘛？
0: 知系啊，起码其中一位就一定系我哋二台嘅星期日 LBO 欧瑞强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
1: 冇错，佢开过功臣添啦。
0: 系见到即系我自己以前工作上我都有机会同佢合作过，同埋都有喺侧边有欣赏过佢嘅现场演出啦，喺台边都会系望到咧。其实系好有魅力嘅，弹吉他呢一样嘢系好有型嘅，系啊，
1: 同埋真系好希望即系、就是、你有咁嘅兴趣同埋推动力咧，尤其是你同你爹哋 connection， 都希望你继续推进啦，唔使心急 ，take your time， 咁跟住你慢慢就會越嚟越 enjoy 噶啦。我而家都停唔到啊！雖然有時我彈吉他，其實好難揾一啲 accessory， 因為我係左手嘅，
0: 嚇，
1: 左手吉他係比較難啲嘅，我知道係。
0: 嗯，但係都係都而家咁個網路咁發達，其實都總會有方法買到你要買嘅嘢
1: 啊嘛。有嘅，會、即係我會揾到，不過會比較比起用右手嘅 guitarist 係更加難揾 accessory 咯。
0: 不过但系你自己当买咗吉他之后咧，你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咧，就系停唔到手嘅，就系、是，呢支又好似啲声又正啲，即系我都发觉有啲朋友系越买越多噶嘛，买吉他
1: 会啊会啊，
0: 系啊，个声唔同或者嗰个感觉唔同咧，同埋即系会有一啲嘅指定嘅型号或者系牌子，就会系自己好梦寐以求、好想拥有嘅。
1: 系冇错，你讲得好好啊！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有英国去到英国伦敦咧，我可以 recommend 去一间 guitar shop 咧，佢系一个guitarist 开嘅自己铺头。
0: 嗯，
1: 咁佢以前咧曾经喺边个 Paul McCartney 未出名嘅之前咧，同我一直弹过吉他嘅。
0: 嗯，
1: 系啊，咁喺嗰个伦敦 shop 佢而家仲喺度噶。
0: 嗯，
1: 咁所以如果自己有缘你嚟到英国伦敦，我可以话你听喺边度。
0: 嗯，我记得嗰阵时喺英国嘅旅行嘅时候咧，特登去咗一个地方咧，就系嗰度系有啲旧唱片同埋有吉他卖，我唔知系咪讲紧嗰一间啦。咁但系即系嗰个文化气息好重啊嘛。我反而咧，如果有机会去到旅行嘅话咧，我会想去 Abbey Road 去睇下嗰条斑马线啊。
1: 哦 ，Abbey Road， 咦？咁你又识得 Abbey Road 嗰度嘅？
0: 哦，因为嗰个好出名嘅，即系 Beatles 嘅一张唱片封面嚟噶嘛，
1: 哦、即系
0: 系啊，嗰四位喺度过马路嘅嗰一个唱片封面系非常之有名嘅，咁我都会想喺嗰度过一次马路嘅。
1: 哦，咁得啦，咁如果你有咁嘅决心，一定会做到嘅，迟啲。
0: 系啊，缘分到咧就自然有噶啦。嗱，麦生，咁由于时间关系，我哋要听新闻啦。咁啊，转个头咧，我都会播翻一首 Eric Clapton 嘅歌送俾你，好冇？
1: 好，祝你哋五台公众系元健康快乐。
0: 好，亦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5:30，而家由张志颖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以备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而家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过了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时间过得好快，亦都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啊！咁头先喺5:30新闻之前咧，咁亦都系有同来自英国嘅麦生有倾过偈啦，咁有亦都即系多谢佢嘅鼓励啦。咁我会觉得咁样嘅，喺一个学习嘅路途上边咧，好多嘅朋友啊，唔净止我啦，都会遇到一啲嘅引诱啦、挫折啦，又或者系自己纯粹嘅一啲冇恒心同懒惰咧，就可能会半途而废。不过亦都系真嘅，有啲时候咧，缘分一到咧，突然间你就会有一种冲动咧，系。冲啊！咁样一鼓作气咧，就系去完成到一啲自己一路系拖延冇完成到嘅梦想啦，又或者系目标嘅。咁唔知道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又会唔会好似我咁咧？曾经系试过学啲嘢学下，跟住哎呀摆低咗咧，又冇去继续去坚持去学习落去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系简尼啊，头先都有提过咧，呢一位系被称为吉他之神嘅。一位朋友啊，传奇嘅殿堂级嘅一位歌手啦，同埋一位创作人啦。咁而以下呢一首歌咧，亦都背后有住一个唔好嘅故事嘅。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一首歌，令到好多人都认识到佢嘅名字。佢系 Eric Clapton，《Tears in Heaven》。

来自 Eric Clapton 嘅呢一首作品啊，就系、是、叫做 Tears in Heaven 啊，咁系一位极之出色同埋殿堂级嘅一位嘅歌手啦，咁啊亦都即系自己屋企都有佢嗰一啲嘅 DVD 咧，都曾经系即系欣赏过佢演出，系好有感染力嘅，亦都系好有故事嘅一首嘅作品啦，咁啊希望你会喜欢。Tears in Heaven， 好啦，咁啊望一望个钟咧，咁就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系会有呢一个加长版嘅《流行的岁月》出现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亦都系为你送上啦今日节目嘅拣，为你拣嚟嘅最后一首嘅作品。咁跟住落嚟咧，就要系下个同埋再下个星期咧，我都分别有工作在身啊，咁所以咧就我哋系未能够喺大气电波度相遇啊，咁所以咧，但系都要继续支持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同埋有你同行呢一个节目，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约定啊，喺两个礼拜之后啊，即系第三个星期咧，我哋先至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相见啦。咁喺呢一度咧，亦都系再一次多谢今日打电话上嚟同我倾偈嘅朋友啦，咁就未能够将你嘅电话接出嚟嘅朋友，咁喺呢度讲声唔好意思啦，咁就系我哋总会有机会咧喺大气电波嗰度相遇嘅，咁同埋亦都知道啊玫瑰咧都收到有听众啦，咁就系话想希望喺个节目嗰度咧系听到以下落嚟呢一首嘅作品，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就为你送上呢一首我自己都极之喜欢嘅歌曲啦，细细个已经系会懂得跟住唱嘅，我都曾经系记得喺节目嗰度，我都有播过呢一首歌，系几愉快嘅气氛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呢个时候就为你送上啊 ，Patty Page 嘅呢一首叫做《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咁就转头有流行的岁月出现啊。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咪咪姐朱咪咪咧，最近就翻新加坡电视台拍剧，佢话感觉同香港嘅电视台拍剧好唔同噃。

0: 我最近呢几年我翻新加坡拍剧，新加坡电视台啲人咧酷好多，真系，你见你其实上一个剧帮佢拍过噶，佢今次见翻你咧就，嗨，你好，回来啦，系咁啊。
1: 好客气噶嘛，好有礼貌，但系好客气。
0: 有一次啊，我喺新加坡电视台见到琴姐同埋阿靓靓阿袁咏仪，咁、你知我喺嗰度拍咗，已经拍咗第一个剧噶啦。嗰时我拍第，我喺新加坡2002年嘅时候，我翻去新加坡第一次翻去新加坡拍剧，跟住拍咗一个戏咧，就系啲伦理，就是、一个阿妈，咁我一个人养三个女，但我就偏心。我唔中意个大女，咁我第二女就反叛，咁啊第三女系我最锡嘅，读书最叻啊嘛。但系呢啲咁嘅伦理戏，到后嚟我中风啊，点点啲女翻翻晒嚟咁啊。你知唔知破咗新加坡电视台最高收视纪录啊？呢套戏，甚至到而家都仲有人讲紧噶。朱咪咪啊，哦，我知道赵春娇，赵春娇就系嗰个戏嘅名，系一种糕点嘅名嚟嘅。咁我拍完咗嗰个之后咧，我个地位。高好多噶喺新加坡，其实之前有人识我嘅，因为我喺新加坡出身嘅，你唔好笑得咁衰格好唔好啊？我而家讲嘅系事实。
1: 系嘅，系嘅，系嘅。
0: 嗱，其实因为我之前未嚟香港之前咧，
1: 我知
0: 新加坡冇乜外地歌星啊嘛，净系得个 local 嗰几个。
1: 系嘅，系嘅。
0: 咁我喺嗰度咧都好多人都有人识
1: 嘅，
0: 咁甚至直至到后来佢哋睇咗港剧就 remind 即记翻起，哦呢、這个朱咪咪新加坡噶嘛，
1: 于是乎就重金礼聘你翻去做剧啦。
0: 系啦，嗰时真系好啦。咁我喺电视台，后屘我再翻去电视台咧，开始要拍第二个剧嘅时候，咁啊见到上一次即系拍剧做我细佬嗰个啦，系回来啦，你好，系咁嘅啫，做我细佬嘅，好多戏嘅，
1: 系。
0: 跟住我见到阿琴姐，见到阿靓靓，我哋就啊，咁啊揽埋一嚿啊！但是其他的人好像看着我们
1: 傻了
0: 黐线，使唔使咁啊？即我会感觉到旁边的人的眼光望着我们三条香港友，使唔使咁啊？但是问题嗱，我拍完了那个戏之后咧，我回嚟香港开工，哇！你知唔知当我脚踏香，真的可能真的住得太耐啦喺度，我脚踏翻喺个香港机场，我已经觉得哇，好舒服啊！即系个感觉系翻屋企，其实我啲屋企人喺晒嗰边噶，我翻屋企，即系感觉系好似翻屋企啦。跟住再翻嚟 TVB 开工，哇！即系见到个个都哇，好耐冇见你，好耐，即系啲嗰啲所谓真情流露嗰啲咁嘅嘢。但系呢样嘢喺新加坡电视台系唔会有噶，系唔会哇，好久没有见你咗，唔会噶。所以我后来我第二个剧翻去咧，我买咗啲杏仁饼翻去俾佢哋食，佢哋会觉得啊，点解你咁客气啊？即系好surprise。我买咗十几廿盒翻去送，一人送一盒咁啊，因为记者招待会啊嘛，咁啊一人就，佢哋会觉得好surprise 啊。哇，使唔使买啊？哦，谢谢你，你怎么这么客气？就会咁咯。但系呢个系我一贯嘅作风嚟噶嘛。我其实我中意我自己中意食，我又中意请人食，因为我希望咧，喂咁好食嘅嘢唔好去独食，大家都食噶嘛。咁我梗系唔会九唔搭八买嗰啲唔好食嘅嘢俾人。即系我觉得，哎好食，我要买啲翻去俾人食。我个感觉就系咁，我从来唔会话。哇，好食啊！咦，佢对我好啊，我就买啲俾佢。呢、這个对我冇，我唔系噶，我买咗十几廿盒翻去俾佢哋，佢哋话好好食。

0: Mimi 姐朱咪咪咧，可以话系一个开心果嚟嘅。无论佢去到边度，都会带俾身边嘅人一种开心同温暖嘅感觉。
1: 你知唔知我喺新加坡拍剧期间，啲人直情感激到我咧。其实我唔系话要讨好佢哋，我觉得喂。我今時今日喺新加坡，我使咩討好你哋啫？我使咩咩？但係我覺得自己有大家一齊拍劇，冇錯。我成日煲湯俾佢哋飲噶，我有一個六公升嘅真空煲，係咪覺得我好啊？係真咧，
2: 厲害厲害。
1: 唔係，我唔係要買人心，老老實實。我喺嗰度嘅時候，我創咗一個紀錄。我的地位，我使乜要去讨好啲 cameraman 啊，嗰啲 soundman 啊，嗰啲灯光嗰啲 lighting，我使乜要讨好你哋啫？演员。

0: 我你知唔知我曾经喺嗰度同嗰啲演员讲，因为之前咧有人同我讲，有啲香港演员咧，佢哋亦都去过新加坡拍戏，就问过我一样嘢，你喺新加坡有冇人排斥你啊？因为佢哋 feel 到，有新加坡演员可能我唔知系文化或者系语言方面，即系大家沟通唔到，我就唔知。佢话佢哋觉得有啲咁嘅嘢，我话排斥。我话佢哋点敢排斥我？虽然我身世复杂，因为其实我老老实实我都唔知道应该讲我系边度边度咩。因为曾经亦都有个电台 DJ 就同个观众嗌交，撒气喺空中撒气。一个话我系马来西亚人，一个话唔系，佢系我哋新加坡人，唔系我知道喺马拉出世嘅，佢马拉就系咁样为咗呢件事喺度撒气。
1: 但我觉得你系香港人啦。
0: 其实我真系嗱，其实呢感觉咧就真系喺香港嘅感觉耐好多咯。但喺新加坡电视台，你知唔知我同佢哋啲人讲，喺呢度冇一个人嘅资格俾我耐啊。喺新加坡电视台，原来一个地址，原来一个地方，佢冇换到地址，但系虽然个名啊换咗好多次，个名换咗起码成四次。但是我哋是第一批企喺新加坡电视台唱歌的演员，嗰时候叫歌星，嗰时候佢冇制作噶嘛，净系做一啲唱歌节目。我就系嗰个时候唱出嚟，所以嗰时候啲新加坡人识我嘅。所以后来佢有新加坡电视台生日嘅时候，我咪做咗啲祝贺嘅片段嘅。咁我就系讲，当年我企喺呢个地地方嘅时候，我仲系一个少女，真系噶嗰时候。新加坡电视台咧就仲系一个靓仔，而家佢已经好成熟啦，我都变咗少妇啦，真系噶，佢哋点敢排斥我啫？我喺嗰度唱出身嘅，我资格最耐，冇一个人企咗咁多年，系咪啊？虽然中间停咗咁耐，但系我系第一个企喺，即系我哋系第一批企喺电视台嘅人。咁过到嚟香港，真系翻嚟香港咧。个感受就系、是，总之翻到 TVB 见到个个都好好亲切，好即系嗰时候系咁噶，未必而家有少少唔同咯。
1: 但系都大同小异嘅啫。
0: 即系而家有好多好多人都冇做咗啦喺电视台，即系而家香港电视台。但系 so far 嚟讲，而家翻亲去个感觉都，即系个感觉系自己地方啦。好亲切噶，同我翻电视台真系，同新加坡电视台个感觉真系完全一回事。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3: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2: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0000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3: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不饶人，如果我站得太久，我是不得的。
2: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七十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5: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6: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深表哀痛，也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5: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7: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噶。
5: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董建华由在任期间至离任之后，为国家、香港以至对外联系都做了大量工作。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讲下董建华的贡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9: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0: 度就是我的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1: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2: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0: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3: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0: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 李家超话：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6: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5: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7: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

0: 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1: 当起了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就是零到两岁的、那个、人手配置是会跟回我们现在的标准安排的嘛。坊间就咁揾一间转型成为呢个独立幼儿中心咧，系唔容易嘅，因为佢个无论系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系容易可以配合晒。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几个方式咧，喺未来嘅三四年间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系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同埋优化咯。
0: 邻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涵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1: 香港本身嘅城市就系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好方便嘅城市嘅，反而我会觉得咧，我哋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嘅托幼选择。佢个选择可能系我想近啲我工作地点噶嘛，咁佢个15分钟可能就系近湾仔啊、近九龙湾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个15分钟近佢屋企，可能系近屯门、近呢个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应该系遍地开花嘅。盡可能在香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提供不同的托幼選擇給有需要的家庭。
0: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說可以預早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幼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3: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4: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了。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跟他沟通，我们现在都需要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青年啦，是可以呢是做到这些这样的角色。
3: 文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文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習近平指出，78年嚟喺勞動黨嘅領導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係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

0: 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美总统通电话，俄罗斯方面表示，总统普京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俄方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许敬轩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通话持续一个钟，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话，呢次通话嘅焦点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嘅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为美俄带嚟巨大益处。而特朗普有意喺自己总统任期之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获得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又话，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人员，也都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候及时通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曾经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以及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听下刘少佳的分析。
3: 最難忘當然就係話咧，董生咧係一個非常慈祥、正直同埋有戰略思維嘅一個特首。佢呢方面嘅素質咧，好多香港政治人物都冇嘅。即係喺經濟上咧，就要希望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特別係推進呢個創科產業發展。即係佢一直認為咧，香港嘅產業基礎嘅太過單一，佢又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呢個社會民生問題咧，急待處理。特別喺呢個人口老化問題上，同埋呢個房屋供應不足。喺本意上咧，佢最重要嘅點就係話咧，引入呢個主要官員問責制，從現代睇翻轉頭咧，即係好多呢啲思想咧，呢度超前，政府內部咧喺社會上都未能得到足夠認同。一加埋佢自己又唔係一個有長遠從政經驗嘅一個政治人物嘅，即係令到佢喺駕馭公務員隊伍方面、駕馭呢個社會嗰個政治方面咧，都有不足之處咧，令到佢嗰、那個。会云大嘅都系呢个管治理念同埋呢个发展思维咧，就喺一个比较恶劣环境之下咧，难以出现。
4: 你觉得阿董生佢喺一国两制嘅贡献体现喺边啲方面
3: 咧？佢喺香港回归之际咧，发挥稳定人心作用，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咁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去对待，即系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係香港嗰個政治空間會收窄，咁 喂，董山

0: 作為一個扎身人口嘅一個謙謙君子，即係令到大家你見到一個咁嘅形象，一個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領導香港，會感覺比較安心，有利於穩定香港人心，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即係比較暢順。
1: 咁佢卸任之后就出任国家领导人啦。咁你觉得佢喺呢一方面发挥咗啲咩作用呢？
0: 作为国家领导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应该就系话呢个凭借佢呢个国际视野，即系同埋对呢个特别航运方面嘅知识咧，为国家嗰个嗰只开放视野咧作出贡献。更加重要一点就系话，因为佢同喺美国方面嗰啲政界人物咧都有呢个朋友关系，因此咧中咗咗睇到咗呢方面咧。喺美國人民關係咧，借助佢嚟到推動呢個中美之間嘅交流，特別民間交流，即係希望能夠咧令到中美關係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發展。
1: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務中都係出力啦，包括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等等，係咪都延續佢一啲嘅比較長遠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0: 其實董生咧喺國任之後頭嗰幾年咧，基本就冇乜點講嘢嘅。一般人以為佢已經咧從之隱退，咁但係後來咧，佢同我講，佢發現到香港當前嗰個政治局面非常惡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整得唔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仲要俾人哋誤會咧，有啲僅僅以為，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咯。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1: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子介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呢？
0: 我估計應該係指在董生咧，就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屬於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代唔再出任，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真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嘅葬禮咧，我估計都會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個支持。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指高低点数波幅170多点，收市是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

0: 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报4420点。海底捞急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部分资金流入金融和公用股，其中中电和电能都升超过2%。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同埋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同埋内心资本。刘伟豪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3: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1: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动盟秘书长高金雄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的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及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5: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4: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泽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6: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4: 主持政策對話環節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就說，隨著全球供應鏈轉移，香港可以為各方提供

0: 全面的金融、法律、諮詢等支援服務，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和拓展自由貿易協定，香港將持續強化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探索更多新機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8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 0.8%， 升幅比7月擴大 0.3 個百分點，符合市場預期。上個月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就升 3.8%， 升幅擴大 0.3 個百分點，高過市場預期，按月就轉升 0.4%。 盛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鴻禮相信，上個月的 CPI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2: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8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咁样徘徊啦，未见到话一个真正嘅明显上升。本地嘅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嗰个通胀升幅是能源带动啦，好明显。
3: 最近啦，即系中东嘅局势咧，就再度紧张翻啦。个油价嗰方面啦，嚟紧喺譬如话九月份嘅数据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个 CPI 同埋 PPI 咧，嗰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咧。
2: 这个会即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咯，因为打仗的地缘政治呢啲好难去预测啊。但是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话，咁通胀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胀是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那边嗰个货币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压力，咁变咗内地呢边就难减息啊。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104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元。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3元；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6.38元，跌5.4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华联国际、中华国际、金泰能源控股、大众金融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直华集团、兆威控股、古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8.41美元，卖出价4399.14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再提提。

0: 大加勒跑马地会有夜马的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和改道的安排，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跟着再同大家看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馬場一段而家係車多，車龍過咗文化博物館，丁九橋去屯門方向近住橋面一段而家車多，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而家排到去麗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近几个月市场对美国的息口预期都经历了多次反复，到底对银行客户的资产配置心态又会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很高兴请来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总监袁妙玲 We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Wendy。
7: 你好嘉莉，听众大家好。
6: 近几个月呢，见到市场呢其实对美国的息口预期呢都不断调整，有些大行呢一度都将个加息预期推迟，但之后呢亦都又说呢觉得九月份有机会加息。你其实看到呢个人客户啦在个资产配置方面呢有些什么转变呢？
7: 其实过去几个月呢，我们的确见到呢客户在资产配置上面呢真的有些心态上面的转变的，咁尤其是系同过去一两年的比较啦。咁其实今年来讲呢个市场都比较特别的，去年年尾的时候呢可能讲紧的 大致上個市場嘅預期咧，都係息口可能會唔會有機會下調咧？咁但係去到一路第一季、第二季開始，或者最近咧，其實而家講緊個息口預期咧，都有不斷調整，成個市場比較反覆啦。咁所以其實客户嚟講咧，今年咧個心態上邊咧，都係有啲。

0: 轉變咧，同埋咧都係希望穩陣保守為主嘅。咁我哋見到咧，因為年初到期今日嚟講咧，其實個息口，尤其是美元國債嘅息率咧，真係有反覆上升嘅趨勢啦。咁所以咧，直接影響咗客户咧組合入邊一啲固定收益類嘅資產嘅表現。咁我哋見到客户其實由以前嚟講比較可能放得比較多嘅定期存款啊，或者係債券類嘅咧，其實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資產比例咧就有所下降。譬如我哋見到啦，一啲債券基金嘅持倉比例。由去年年底我们看到自己的盘里面由超过五成去到七月底其实跌到只剩三成多一点，反为客户就会取态就是说摆在一些平衡基金啊，或者一些债股都有一个组合里面的基金的货币基金等等的变化就可能就不是太大。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一类型的转变呢？可能都是预期市场反复的情况之下，希望就是说都可以把握不同類型的市場機遇，即如果就算是債市可能息口上升令到債券價格有所回落的情況之下，如果放在平衡基金呢，希望在股票市場那裡都可以賺回多少少的收益的。另外一件事，我們看到呢，就算是做債券基金或者債券的比例來說，可能呢我們講的 duration 就是將個年期呢都是縮回短一點，我們看到短債基金呢開始也都是受回一些歡迎的。但是大部分呢，因為市場來說其實波动性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客户呢如果是防守性比较强的时候呢，反为他们可能就算做定期存款呢，他们都是会拉长返个组合，就是说做返一些长期少少的定期存款，譬如6至12个月啊等等啦，希望整体整个资产配置来讲呢，都个收益来讲呢比较预期性会高一
1: 点。但其实如果说看呢高净值的客户呢和大众客户那个应对策略有什么不同呢？即是过去那一两年都比较多人就讲 cash is king 啊，现在这个想法会不会有动摇？
0: 其实整体而言呢 ,cash is king 的心态呢都是未完全消失的。咁我觉得这个呢都是仍然在大部分的客户来讲呢其实都是啱的。咁我觉得cash is king 这个想法呢就不单只是高净值客户定是大众客户啦。咁我想是整体客户来讲其实都有相当部分的资产呢都是摆返在一些比较稳阵啊或者保守少少的组合啦，例如存款等等的。如果高净值客户来讲呢，其实佢比对大众客户的不同呢就是说，第一可能高净值客户入邊咧有相當部分咧都係對於個市場嚟講嘅認知比較深啲啦，或者個專業性比較高啲，咁佢哋接受風險嘅能力或者個心態咧會高少少。我哋會見到今年啦，其實佢哋會選擇多咗一啲結構性嘅產品。咁結構性嘅產品咧會比較複雜少少嘅，背底裏可能會同股票啊或者一啲保本嘅資產掛鈎。其實做呢一類型嘅產品咧都係應對市場嘅波動性，希望可以鎖定一啲比較穩定嘅回報。但係由於呢一類嘅產品咧其實複雜性就比較大，所以一般大眾客户來說可能我們看到的涉獵就會低一點。但相對大眾客户來說，其實剛才說的除了一般比較穩陣的存款之外，兩年之前其實市場來說可能整體的股票市場的表現不是那麼好，但過去一兩年其實在不同地區的股票市場都有一個相當的增長。所以我們看到整體的客户來說，除了一半以上的資產比較穩陣一點，可能做存款或者做一些保守性高的產品以外，我們看到為什麼債券基金的組合的資產配置的比率會下降，就是因為其實客戶來說都想沾染一些股票市場上面的紅利，於是乎他們就會將資產部分都會轉移去一些平衡一些的組合，就是說有股票成分、股債一起加在一起。這類型其實高淨值或者大眾客戶我們都會見到他的心態上都會有這樣的轉變。
1: 隨住香港的樓市氣氛回暖，其實你們有沒有見到按揭啊和物業相關貸款業務呢近期有沒有顯著增加呢？今年新造按揭金額會不會有望都再創新高啊？
0: 其實咧就講緊另一個市場啦，就講翻本港嘅樓市啦。本港嘅樓市咧，由去年開始咧，尤其是住宅市場咧就開始回暖。咁我哋睇翻自己嘅業務嘅指標咧，其實都見到咧按揭業務咧都真係錄得一個比較顯著嘅增長。譬如上半年嚟講啦，我哋見到新造按揭嘅總金額咧，其實按年增長都超過40%，即係其實嘅入市氣氛咧，其實大家都積極咗嘅。主要啦，我哋見到咧，亦都好多個發展商啦，其實亦都推翻啲一手物業喺市場上邊。 展啦。咁亦都見到個別嘅地產商嘅發展項目咧都幾受歡迎嘅。咁所以其實一手市場咧，我哋見到咧都幾暢旺。咁踏入八月份啦，由於某部分嘅唔同嘅發展商都推咗啲新盤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初初會見到咧一手嗰個成交嘅宗數啊，同埋嗰個記錄咧都會有一個幾顯著嘅帶動啦。咁但係去翻整年嚟講咧，除咗一手以外咧，二手市場咧其實亦都係明顯嘅改善。咁就算二手按揭方面咧。

0: 金額啊，或者個宗數咧，都係有一個增長嘅。咁或者可能我哋會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個客户嘅取貸或者選取啊，除咗一啲比較即係浮動息率啦，即係Hybrid Plus 嘅 plan 之外咧，其實一啲定息嘅按揭咧，開始亦都受翻市場嘅歡迎，尤其是可能對於未來息口嘅預期啦，其實大家都比較波動，甚至乎話吹緊有機會加息嘅情況之下咧，多咗客我哋見到近期咧就希望做一啲定息嘅按揭就真。
1: 咁不如我哋傾下咧，即係銀行喺嗰個嘅數碼化方面嘅發展。咁啊，而家咧即系讲紧开户啦、贷款审批等等嘅流程咧，都已经高度数码化噶啦。但以你所见啦，其实啲客户咧最唔肯放弃啊，最需要咧真人去服务嘅系边啲环节咧？而你哋未来咧喺个资源分配方面啊，点样去平衡翻个数码发展，仲有个传统分行嘅角色咧？
0: 其实咧数码化或者系科技咧，实在真系改变咗大部分客户啦，或者我哋日常嘅生活习惯。咁尤其是我哋见到咧，越嚟越多人用手机啦。咁而家大家都讲笑讲噶啦，可以唔记得带银包，但系唔可能唔记得带自己嘅手机。
1: 手机真系作用越嚟越大。
0: 冇错，咁因为通过手机，基本上就日常生活你要用嘅或者要做嘅所有嘢都可以通过个手机去做。咁我哋喺银行服务方面咧，我哋都见到呢个转变。我哋见到尤其是手机银行咧，佢嘅发展啦，或者嘅使用率咧，其实都是每年有一个几显著的增长。咁我哋会首先讲翻啦，数码化咧方便到大家咧，就是一啲简单一啲比较标准化嘅产品或者嘅服务。嗰样嘢因为真系嘅啦，7x24啦，随时随地啦，你揸住个手机你已经可以做到。咁的确咧可以帮到一般客户嚟讲咧，一啲基本上边，例如存款啊，可能系 FPS 嘅交易啊，或者甚至乎系汇款啊、查账等等、外汇等等呢啲比较基本嘅产品或者股票买卖等等。其實都會通過數碼化手機銀行咧去做噶啦，咁但係咧，其實真人嚟講個服務咧，我哋仍然見到咧都係不可或缺嘅。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尤其是一啲客户嚟講咧，或者佢想做一啲比較複雜啊，或者佢想揾人傾下，攞啲 advice， 唔係咁標準化嘅服務或者產品嘅時候咧，其實個人嘅出現咧就非常重要啦。咁我哋見到啦，我哋嘅客户經理啦，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同啲客户咧去傾翻，例如頭先講緊樓宇按揭。如果你要做嗰個按揭嘅時候，我應該揀一個咩 plan 咧？我要做咩年期咧？對於我日常嘅支出啊，或者整體我自己嘅財政組合入邊，我應該點樣樣部署會比較適合啲咧？咁按揭係比較複雜啲嘅產品啦，咁可能咧都想揾人去傾下嘅。第一，第二咧，財富管理、資產配置，頭先啱啱有講啦，因為市場波動比較大，譬如話過去兩年，其實唔單止個股市表現啦、息口嘅變化啦，大家都未必預期到成個市場嘅氣氛啦，咁亦都好多因素影響唔同市場同埋息率嘅表現。咁嘅情況之下，尤其是如果係一啲高增值嘅客户，佢嘅整體資產配置組合咧，佢真係好想揾一個客户經理同佢做一啲分析。就算你俾咗一啲分析啊、一啲數據我自己去選擇，佢都想揾人傾下先嘅，亦都想揾人攞個 second choice 啦，或者個 second opinion 啦。其實成個組合我應該點樣配置會對我嚟講最合適咧？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見到個人嘅角色仍然喺度。第三就係講中小企業啦，中小企咧其實個環境咧都係艱難。咁嘅情況之下，中小企業嘅貸款啦，或者佢如果做好多跨境嘅業務啦，而家嚟講好興嘅就係網上做一啲銷售平台啊，比如網上支付啊，一網上支付嘅情況之下咧，就會牽涉唔同嘅匯率啦，譬如港元啊、美元啊或者人民幣等等。咁整體嘅組合究竟應該點樣做咧？或者我如果要做融資或者要做啲細嘅貸款，又應該點樣部署咧？咁呢啲情況之下咧，都係需要揾一個客户經理啊，或者揾銀行去傾一傾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人同埋機都係一個配合咯。
1: 咁睇嚟咧，即係嗰個傳統分行咧，都依然有佢嘅角色喺度，都仲係要保留住一定嘅分行人手
0: 喎。我會咁樣講啦，其實分行嚟講咧，仍然都係方便到香港嘅大眾市民，因為香港其實地方都係細嘅。咁但係而家我會見到嘅就係話，可能係入到去個分行嚟講，係一個地方俾你可能好舒服，可以同你嘅客户經理去傾翻一啲你嘅組合。咁所以其實分行有少少角色，就係從傳統以前可能係做一啲交易化嘅銀行服務，變成一個財富管理中心。咁但係入到去嘅時候，如果你有啲日常嘅銀行服務嘅需要咧，其實你亦都可以處理。咁我覺得亦都係適合唔同類型嘅人啦，咁始終有啲客户嚟講，可能佢會覺得方便喺我屋企附近或者喺我翻工嘅地方已經有一間銀行啦。咁如果我譬如話喺放工啊，或者係lunch hour 嘅時間，咁我入去揾人傾下都係方便嘅。咁即係存在住，我覺得係一個 hybrid mode， 兩樣都有。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最大嘅

0: 展，或者是最多的發展的投放，可能未來都會擺在手機銀行或者網上銀行方面。
1: 嗯，但是如果讲到信用卡的消费，到底银行方面见到的表现又是怎样呢？刚刚过去那几个月，包含有暑假的因素，本地的消费、旅游的消费，有没有说哪一方面的增长比较强劲呢？
0: 嗯，我哋見到咧暑假旺季咧，同旅遊相關嘅簽帳咧，一定係比較暢旺噶啦。例如我哋銀行多張嘅信用卡啦，咁我總結嚟睇翻啦，咁旅遊嘅簽帳金額咧有個明顯嘅上升嘅。另外有一啲譬如話係大灣區信用卡等等咧，譬如係北上消費，咁其實我哋見到咧餐飲旅遊嘅消費咧都有一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幅度咧，更加超過五成以上嘅，顯現到咧其實就係話而家旅遊咧除咗全世界之外咧，其實北上咧大灣區咧都係一個好明顯的即係消費的熱點咯。
1: 銀行咧個策略上會係點樣部署應對呢？即係既然哇北上熱潮熱烈嘅話，會唔會話銀行都會發多啲相關嘅信用卡啊，或者係做多啲跨境嘅業務咧？
0: 或者又咁講，其實香港人咧中意去旅行咧，我覺得咧係全年嘅，就未必淨係暑假。咁當然暑假就多咗學生啦，或者係一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周圍旅遊啦。去海外旅遊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除咗一個傳統嘅信用卡之外咧，一啲多貨幣嘅扣帳加反為係近年啊。我哋見到嘅熱潮，個增長係非常厲害。其實你譬如去英國旅行，其實你攞住張多貨幣扣帳卡去到英國去消費嘅時候咧，直接就扣你户口入邊嘅英鎊。咁其實客户最在數嘅地方就係話啊，
1: 佢避咗個匯率風險。
0: 冇錯啦，你喺網上面見到個匯率靚價嘅時候，你換咗先。譬如日元咁波動比較大，早排日元其實可能係話，咦，喂，係一個低位喎。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喂，不如我會唔會買定啲 yen 啊咁樣樣，趁住個匯率靚價嘅時候。咁例如用呢張卡咧，就係話你可以喺唔同嘅時候捕捉個匯率嘅優勢，你買咗啲貨幣擺咗喺個户口入邊，到你去消費嘅時候，直接攞張卡去消費，咁就免卻咗用信用卡當地消費的時候一個兑換的差價，咁其實個差價動彈都有3% 以上，咁其實嗰度真係其實慳唔少。咁我哋見到好多精明嘅消費者而家嚟講去旅遊咧，就會攞張多貨幣嘅扣帳卡。譬如啲小朋友可能去英國讀書，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去讀書，如果個小朋友都夠18歲，佢自己都可以攞張咁嘅卡。咁變咗佢當地亦都話唔使咁媽咪咁擔心，就係、是、哎呀，咁你喺當地點開户口啊？開户口都好困難嘅喎。咁你本身父母亦都可以幫佢準備啲資金俾啲小朋友去使。咁呢個係我哋見到近期一個熱潮啦，咁頭先有講啦，北上消費，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反而有啲客咧真係好聰明，佢未必攞張傳統嘅信用卡，但係佢會攞張大灣區嘅信用卡。點解咧？因為大灣區信用卡咧嘅針對咧就係大灣區入邊咧嘅消費群，例如內地嘅餐飲啊，一啲酒店啊，或者唔同嘅零售咧都有啲優惠。見到大灣區信用卡咧，其實個數據或者個銷售嗰個簽帳額咧都有不斷嘅提升。去到本地零售啦，咁我哋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輕微嘅增長嘅。咁亦都係啦，政府都公布咗啲數字。今年嚟講咧，其實本地嘅消費啊、餐飲啊、旅遊啊，或者一啲鐘錶啊嘅零售消費行業咧都有個增長。咁所以我話暑假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勢頭啦。我哋希望就係香港人出外消費之餘，好多旅客都嚟香港，咁都可以帶動翻本地嘅消費。咁亦都可以帶旺翻個市場嚟講咧，就可能香港人嚟講都開心咗多啲喺本地消費。咁我哋希望未來都會見到呢個趨勢咯。
1: 好啊，都唔該曬 Wendy 咧，同我哋咧都詳細剖析咗啊息口走勢之下嘅資金流向啊，仲有就係咧數碼銀行啊，以及咧消費市場嘅最新發展啊。下次再揾你分享更多啊。唔該曬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總監袁妙玲 Wendy。
0: 咁多謝嘉莉，亦都多謝曬所有聽眾。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葺，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3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先睇睇隧道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 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

0: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 另外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而家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六在沙田和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费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不同主题的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的介绍。
7: 设在六在沙田的魔法 Recycling， 我们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在四个关卡里面呢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的森林。当中关卡除了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还加入了 Green Steam 的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了在社区收集回来的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的魔药锅， fit 回主题场景之余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在这里。至于六在西贡的白酒如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和微塑胶对生态的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和微塑胶污染威胁的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两米高的白酒如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6: 大嘥鬼减费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09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星期三嘅挨晚时候。吃了饭没啊？

定宜话系咪好努力咁样赶翻屋企，快啲同屋企人一齐开餐呢？咁无论你而家呢一刻做紧咩都好啦，都多谢你揾埋师兄陪住你。今日咧，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呢一样嘢咧，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做过嘅。又或者近年咧，好多人都有谈论呢一样嘢，就话哇，原来好多人都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嘅，就系、是、打卡啦。嗱，讲紧嘅呢个打卡咧，同我哋以前啊翻工要打卡嘅呢一个概念咧，有啲唔同，但系又有啲相似、哦。唔同就系在于我哋而家所讲嘅打卡就并唔系话，哎翻工啦，几多点钟翻到公司咧，咁啊打一打张卡，咁就等老板咧有个记录啊嘛。几点钟放工咧，又打一打翻张卡，咁啊打翻个时间落去嗰张记录卡嗰度，咁样就有晒资料啦。但系而家如果你同人讲打卡嘅话咧，我哋第一样嘢谂到嘅唔系话翻工放工嘅嗰种打卡。而是话影相啊，仲要咧系有目的嘅。我哋咧就特别咧会揾一啲好靓嘅风景啦，又或者好特别嘅事物嚟到影张相。而通常咧伴随住下一个动作咧，就系将呢一张相咧分享嘅。无论你同旁边嘅亲朋戚友分享又好，又或者摆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都好，你都系好想更加多人睇到你呢一刻，见到啲咩嘢觉得好靓，好想大家都见到，好想大家都分享得到。呢一个就系近年我哋经常所讲嘅打卡文化啦。由食饭嘅时候就系相机食先。去到咧，每日经过每一个地方，你都会望下啊，周围有冇啲好特别嘅地方可以俾你影张相打个卡啦。去到旅游啦，哇，去到唔同地方更加唔少得呢一样嘢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啊！你都会应该见到咧，今日喺贴文嘅呢张相，亦都系施政咧啱啱嘅星期日咧，同一大班嘅朋友一齐边跑步边影相。啊！我哋就唔系话攞住个相机一路跑步一路影相啦，而系喺跑步过程当中咧，真系跑嘅时间咧相对唔系好多，但系反而咧就停低喺每一个地方啊，特别去影一啲嘅相。好想做翻个记录，又或者趁住可能嗰一刻有啲特别嘅庆祝活动啊，又或者有啲特别好靓嘅装置，影翻张相嚟留念噶。冇错，影相最大目的系乜嘢啊？就系留翻个记录，留翻个纪念咯。

咁呢一个正正就系一个好好嘅记录嘅方式啦。所以咧，有阵时如果你话咧问翻施政就话，诶，你记唔记得咧某一年啊，大概咩月份曾经去过乜嘢地方？影嗰张相咧，你记唔记得系边一日啊？咁样，诶，咁我咧通常咧就会喺翻我嘅手机嘅相簿里面啊，尝试去揾翻大概嘅年份啦，大概嘅月份啦，然之后再碌下，咁就会望到啦。啊，如果揾翻张相嘅话咧，甚至可以睇到咧，究竟张相系边一日影嘅，咁啊帮助我咧记低啲日子啊嘛。尤其是咧，我系一个咧冇乜记性嘅人嚟噶，咁所以咧影低张相咧，亦都系好有嘅纪念嚟啦。咁啊，同时间啊，如果你话打卡文化的而且确啊，近年咧，就算你话啊，而家推广呢个旅游经济系咪啊？呢旅游盛事啦，咁亦都让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都知道，其实香港咧都有好多值得嚟游览嘅地方，同埋打卡嘅地方嘅噃。所以你每隔一段期间咧，你就会发觉啊，原来咧香港咧近排又新增一啲打卡位。嗱，呢啲打卡位咧未必系一啲好大型嘅一啲嘅装置嚟嘅。咁当然咧系有嘅，譬如话每逢去到过年过节啊，譬如嚟紧啊中秋节啦，你会发现咧，原来咧有一啲嘅可能康文署嘅公园啊，就已经开始有啲灯笼挂咗喺度啦，又或者有啲地方开始有啲咧同中秋节有关嘅布置啦。咁所以咧，你见到今日咧喺休闲安多芬摆咗喺呢一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嘅贴文，呢一张相咧正正就系一张喺湾仔南屋嘅一个同中秋节有关嘅装置嚟嘅。你会见到有好多咧圆碌碌嘅灯笼啦，仲有一啲红卜卜嘅啲灯罩啦，一望落去咧就好有呢个中秋节嘅感觉啊！唔知你感唔感受得到呢？除此之外咧，其实围绕住呢一座建筑物咧，都有好多位置，好多朋友都专程去到影低张相、打张卡噶。香港

我哋本地嘅美食之外，仲会去揾一啲咧好有特色嘅位置咧影相打卡，甚至系拍一啲短片添嘅噃。啊，系啊，而家咧喺网上面咧都好多朋友咧会分享一啲嘅短片啊，咁啊影低啊，你去过嘅地方一啲好特色嘅位置啦。嗱，除咗一啲咧本身佢设计起上嚟咧系为咗吸引人影相嘅一啲打卡位，例如咧数一数啦，譬如话有啲嘅公园啦，可能佢咧就特别咧就种咗啲花啊，或者系有啲特别嘅摆设啊，或者特别嘅图案，就特登吸引啲人嚟影相打卡啦。又或者喺商场里面，每逢过年过节咧，都会有唔同主题嘅特色装置啦。又或者一啲本身就系一个旅游景点啦，话譬如话啦，太平山顶嗰度啦，又或者喺呢一个尖东海旁啦，哇，有好多譬如星光大道啊等等各样嘢咧，都有好多位置咧，都系专程设计嚟到为咗俾人打卡影相嘅。诶，除此之外，你有冇发觉啊？近年咧，其实我哋咧个创意越嚟越犀利啊！可能嗰样嘢本身系平平无奇嘅，但系原来咧有啲人好识影相噶噃，又或者好识咧喺某一啲嘅角度影相，就发觉哦，原来咧咁样嘅角度影相咧系特别靓噶啊！点解我之前系完全冇谂过，而有啲人咧咁叻嘅咧咁样？譬如话有啲咩地方呢，譬如话我哋每日翻工都会有机会经过嘅地铁站。你会话吓，地铁站即係呢朝头早翻工或者放工嘅时候好多人嘅地铁站。係啊，冇错啊。原来呢而家好多朋友呢嚟到香港旅游啦打卡嘅时候呢，就好鍾意喺地铁站。你落咗地铁之后呢，喺月台嗰度呢咪有个地铁站嗰个站名嘅。即係譬如话你嚟到九龙塘或者乐富、黄大仙、北角、炮台山咁样。好多游客呢都好鍾意喺嗰度呢就用嗰度做背景，然之后影张相。啊，啱啱寻日就喺网上面见到有游客就影咗呢几张咁样嘅相，好似九张啊。然之后呢就将佢好似九宫格咁样三乘三咁样呢排列成为一张相。啊，嗰种好整齐啦，同埋呢啲颜色呢係配对得特别靓㗎。啊，我就发觉原来呢一啲有美感嘅人呢影完张相摆出嚟呢係特别唔同啲㗎喎。我又觉得啊，其实我又可以试下学习一下。嗱，譬如话人哋就鍾意影呢啲嘅地铁站名啦。咁譬如话如果我咁啱就见到其他嘅都系用名字嘅，只不过唔同位置嘅某啲地方嘅名字嘅话，啊，我又可以试下影低落嚟，睇下又会唔会有同样嘅感觉啊。所以平时喺街度行嘅时候呢，不妨多啲四周围观察，你就会搵到香港嘅美㗎。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星之影像》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叫做《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唔知你听呢首歌嘅时候咧，会唔会好似施政咁样咧，有个习惯就去到尾段咧，听到咧喺歌曲里面有呢个哨子声嘅时候咧，你就会跟住好似吹哨子一样啊！就算我唔识吹哨子都好咧，我都会扮咧，好似咧，嘟起个嘴，然之后咧，好似跟随住音乐，跟随住嗰个伴奏一样，喺度吹住哨子，喺度唱住呢一首歌《星之影像》啊！嗱，今日咧我哋嘅歌单嘅主题就系讲打卡文化啦。嗱，头先有提过，其中一个就大家好有创意嘅，好识得自己咧去创作一啲咧好有打卡价值嘅一啲位置嘅噃。就譬如话地铁站名咧，原来喺有啲人嘅心目当中咧，都系一个打卡嘅位置嚟嘅噃。嗱，你千祈唔好话，系游客先至会咁做嘅啫。其实调翻转头，如果我哋咧自己走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嘅时候，去到呢啲唔同嘅铁路站咧，我都忍唔住影翻张相啊！最紧要唔好阻住人嘅时候，或者唔好太人多经过嘅时候，唔好太过骚扰到其他人嘅情况之下，影低张相做个留念啊！起码我会记得啊，其实呢个旅程里面咧，我曾经去过边一个站啊嘛，系咪咧？除此之外咧，头先讲到呢一啲有创意嘅打卡位置，唔知你有冇试过咧行经过太子有条行人天桥咧？嗱，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咧，我都会间唔中咧会行嗰条天桥嘅。啊，尤其是咧当喺日落嘅时候，如果你有机会经过嗰度嘅话咧，你会发觉好热闹噶，好多人噶。就算你话唔系日落时候啦，平时啊晏昼嘅时候，只要天气稍微比较好嘅话咧，都系好多人咧喺嗰条行人天桥两边喺度影相嘅噃。你会见到咧，佢哋咧会着得靓靓啦，化晒妆啦，然之后咧佢朋友可能咧戴晒脚架，攞啲好专业嘅相机，又或者净系手机都冇问题，因为咧喺嗰度某一个角度影相咧，原来咧系特别靓嘅噃。咁我就好奇啦，走埋去睇下，究竟系边一个角度咧？点解平时我唔觉眼嘅咧？哦，原来系咁嘅。如果你喺条天桥上面，譬如话你望向花园街嗰度啦，下面咧你就会见到有好多摊档喺度，两边咧就系大厦啦。原来咧呢一个夹缝位置，如果你企啱位置嘅话咧，个人像嘅位置就好似咧夹喺两栋大厦嘅中间，后面嘅背影咧就好似有个透视嘅感觉喺度嘅。如果咧遇著天气好嘅时候咧，有个靓嘅太阳光嘅话咧，影出嚟特别靓噶。如果你唔系向住花园街嗰边啦，另一边啦就向住即系望住油麻地方向啦。甚至咧有啲朋友话啦，系啦，某一个时间咧啲太阳光特别靓噶。可能我就冇乜耐性啦，就等唔到最靓嘅太阳光啦。但系我见到喺嗰度咧，喺个咁阔嘅天桥嗰度，旁边就咁多人喺度影相，我都觉得几有创意，几犀利。嗱，同样道理喺呢、這个好似坚尼地城嗰头附近啊，有一个球场。嗰、那个铁丝网嗰度咧，又系好多人喺嗰度影相噶噃。佢影乜嘢啊？唔系影球场，唔系影铁丝网，而系咧影低由嗰个位置影向海边嗰度，同样都会喺某一啲时间咧会影到有个日落喺度嘅。两边咧同样有两座大厦喺度夹住咗，就正正就系一条好靓嘅马路啦。原来喺唔同人眼中，喺同一个景咧，你都会见到有唔同嘅心。

情啊。甚至好多朋友就话，诶，特别中意影铁路啦，特别中意影电车啦，特别中意影船啦，各有所好，大家都影到张好靓嘅相啊嘛。

0: 谭妙妍的这首歌《前事录了影》，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35的了。那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想用歌曲传情。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00至10:0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8: 喂，你呢仲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9: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8: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9: 边个啊？
8: 留意住9月9日星期三晚上8: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煮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10: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8: 逢星期四12:00至1:00，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2: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8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今日咧讲到我哋嘅主题咧就打卡文化啦。哇，讲到打卡咧，我应该咧就好有无数嘅话题可以讲啊。因为思静咧都系一个咧好中意打卡嘅人嚟嘅，尤其是咧去到唔同地方咧，我都总会觉得啊，有啲位置、有啲角度咧影起上嚟，可能都几靓。咁同埋都系嗰句咧，而家我哋嘅手机咧咁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影到张靓相。就算咧你话啊影得唔够靓，诶，我而家学识多。

样嘢啊，就系用 AI 咧帮你轻轻修一修图啊嘛。又或者呢，如果你譬如话啊，我想呢喺呢度呢影个风景，咁但係呢周围都好多人喎，咁点算好啊？咁原来呢手机里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可以帮你手。咁你首先影低张相先，然之后呢做一啲嘅后期制作。无论是帮你将旁边的人呢减少人数啦，又或者将它呢变成有少少模糊，咁所以呢就可以凸显咗你作为喺相片里面嘅主角。係呀，总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但是同时间都系嗰句啦，就系我哋啊冇错，鍾意打卡，鍾意影相。咁但係呢有啲嘢我哋都要特别小心㗎噃。第一样嘢注意系乜嘢？安全啊！我见到咧喺今日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都有好多听众有提过一样嘢啊！嗱，影相还影相，但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影相嘅时候咧，我哋咪只眼咧就全程望住个手机嘅屏幕噶嘛，就睇下边个角度靓啲。咁可能咧，有阵时可能太过咧专心喺个手机屏幕，但可能咧就会忽略咗四周围嘅环境系唔系安全啊？包括你失自己啊，企喺个位置，旁边其实会唔会有个陷阱喺度咧？又或者旁边会唔会有人咧？其实又唔小心经过你嗰度，会唔会撞亲呢？甚至你自己会唔会处于一个危险嘅位置啊？所以千祈唔好纯粹系为咗打卡而忘记咗安全呢一样嘢啊！又或者你自己挂住影相嘅时候，会唔会阻到其他人呢？如果咁嘅话，哎呀，就算你影咗张靓相都好，但你阻到其他人嘅话，都唔系几好意思啊嘛。仲有其他喺影相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嘅事项咧，我哋都要好好咁留意嘅噃。因为的而且确，我哋会好容易咧将全神贯注摆喺张相嗰度，但系就忘记咗，咦，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唔安全？

J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沙龙》，形容紧嘅就系用相机、用镜头记低好多珍贵嘅时刻，好多好美丽嘅景色，留待日后可以啊，年纪大咗嘅时候啦，老咗嘅时候啦，得闲嘅时候啦，就可以攞翻出嚟回味一下啊嘛。嗱，讲到咧，头先就提过咧，话啊，好多朋友咧中意影相啦，中意打卡啦，作为一个留念又好，又或者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俾其他人睇下啊，究竟咧你见过啲咩嘢啦？咁样啊，呢啲咧都系好多朋友咧近年嚟咧越嚟越常见嘅一啲行为嚟嘅。咁但系当影相嘅时候，同时间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除咗话头先话，会唔会咧就系因为影相咧碰到其他人啊？或者自己棘低啊、跌低啊，或者身处喺危险嘅位置，因为影相咧而出意外啦。咁间唔中咧睇新闻啊，睇一啲嘅报道咧都有提过呢啲嘢。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好好咁警惕噶。除此之外，有啲朋友咧可能喺影相打卡嘅同时间，可能就喺嗰张相片，尤其是当你分享出去嘅时候咧，可能就系暴露咗某一啲咧，可能系属于私隐嘅嘢，譬如话。而家咧好多朋友咧去旅行嘅时候都好中意啦，去到呢个登机闸口啦，未上机之前就喺一个目的地标啊嗰个牌嗰度影低张相，就话啊我咧就会去边一个目的地啦咁样。嗱呢样嘢咧，咁你就要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当你呢张相摆喺社交平台上面嘅时候，人哋就知道你啊边一日搭边一班机啦。除此之外，仲有啲朋友咧，可能连自己嗰张登机证咧都影埋相。你有冇留意到啊？你张登机证上面其实咧都系记载住一啲你嘅个人资料噶，咁所以咧，啲朋友都知道啦，系啦。咁如果你咧，你真系，哎呀，我又好想分享嗰张相，点算好啊？咁你可以做少少后期制作喺个手机里面，咁啊就用一啲修改嘅方式，系啦，可能咧就抹咗里面一啲嘅资料啦，又或者可能喺影相嘅时候收埋你嗰张登机证啦，咁样，咁起码保障翻你个人私隐啊嘛。又或者譬如话啊，同啲朋友一齐影相啦，咁你都要问一问你啲朋友，我影完呢张大合照之后有大家个样嘅噃，你哋介唔介意我将呢张相摆喺社交平台上面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哦冇问题，有啲朋友就话可能因为各种嘅个人理由啦，咁呢啲好难讲嘅，咁你都要尊重翻对方，就唔好话啊影完张相之后全部摆晒上网，咁就要问一问人，咁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基本嘅礼仪嚟嘅。咁所以喺影相、喺打卡之余，记住尊重，记住个人私隐，呢啲都系非常之紧要噶。

Tor Anker 的这首歌 Times of Your Life， 这首歌也曾经用在一个菲林的广告里面，里面的概念就是用相机用菲林记载住人生当中很多很珍贵的片段。现在我们无论影相的过程当中，你当是一个打卡的过程又好，记录又好，其实每一张相都是一个很有温暖很有温度的一个记录来的。我都一个是一个非常喜欢影相的人，所以我是很经常在个手机里面都是满载住有很多去不同地方拍的相片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很想去这个地方拍一张相啊。

0: 阿 Sam 許冠傑呢首歌《鐵塔靈魂》啊，將時間帶到嚟晚上嘅7:55，喺呢個時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環節。
1: 大自然奇趣錄，大自然奇趣錄，日全食二。
0: 上个礼拜提过日全食现象吸引不少天文爱好者观赏，不过我们都知道太阳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对人的眼睛有伤害，所以要安全观赏又或者想拍摄到日全食，必须严格遵守全食阶段可直视、偏食阶段需减光的安全原则，否则极容易造成视网膜永久受损，又或者销毁相机感光元件。日食观测分为偏食，包括有钻石环和贝利珠，以及全食，即是日冕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如果是日偏食的话，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肉眼直视，只要太阳还有一丝肉眼可以见到的亮光，都必须佩戴合规格的太阳观测眼镜，即是要得到 ISO 123122的认证。至于普通的太阳眼镜、墨镜、曝过光的底片、光碟片，又或者是烟熏玻璃，这些都是完全没办法遮挡有害的紫外线和红外线。所以坊间有提过，透过这些物料去看日偏食的话，其实对眼睛是很危险的。而如果当太阳完全被月球遮住，处于日冕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光度和满月差不多，那当刻才可以摘下减光眼镜，用肉眼欣赏壮丽的银白色日冕。不过要注意，一旦日全食结束，下一个钻石环即将出现的瞬间，必须立即戴回观测眼镜。安全起见，大家可以去到太空馆，按住指示，使用特制的方式观赏这个日食奇景。至于如果你错过了八月中的日全食，不用失望，因为根据香港太空馆网站的资料显示，嚟紧2028年7月22日会发生一次日偏食。再之后在香港出现的日偏食呢，就要去到2031年的5月21日了。

0: 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分享环节里面讲到日全食啦，我就未试过现场睇日全食啦。通常咧，我都系睇啲新闻片段先至睇得到噶。
1: 大嘴巴。
0: 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思静咧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及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有多層監控系統，形容任何先進技術都無法突破。穆克比說，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軍最先進的無人潛航器，顯示伊方具備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多層監控的能力，並擁有波斯灣的主導權。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稱在霍爾木茲海峽奪取的無人潛航器早前已經故障，機上沒有敏感數據或機密設備。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東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

0: 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九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油麻地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即是上行啦，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较早时，天乐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湾仔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而家湾仔交汇处三线去洪隧过海的交通咧都是正常噶，不过转去跑马地就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中环广场，同埋西行近住百德新街。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啦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跟住下壳大厦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而家系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至于晚间工程方面，红磡佛光街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晚上的11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佛光街天桥去海日豪苑方向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就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
7: I'm hoping that you do。
6: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

0: 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1: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0: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2: 好得啦！
3: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7: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肚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6: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7: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6: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7: 孺子可教。后会有期。
8: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9: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0: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4: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张豪你好，
1: 梁太，今晚我哋嘅嘉宾咧系一位美少女，
0: 唔止啊，系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天分嘅天才美少女，
1: 绝对系。
0: 嗯，咁不如我哋听下佢边个？
1: 好啊。
0: 我哋请嚟嘅嘉宾周晓晴 Laura 系一位身兼获奖作曲家同埋花腔女高音嘅双重身份，香港跨界音乐家，拥有绝对音准嘅 Laura 曾毅然放弃剑桥大学嘅录取，选择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最终以优等荣誉取得音乐同埋经济学双学位。呢段看似理性嘅学术背景，反而滋养咗佢感性而宏大嘅音乐世界。周晓晴的创作充满叙事张力，她更打破传统的疆界，将中西情感注入全球首创的跨界歌剧《闭月无眠》（Sleepless Moon）， 完美糅合中国粤剧与西方的歌剧。该剧曾以选段公映，大获好评。而万众期待的全剧完整舞台版将会在十月初在香港作全球的首演，用音符架起文化的沟通桥梁。除了在幕后编织旋律，周晓晴更以细腻极具爆发力的花腔女高音身份活跃于国际歌剧舞台，从纽约到罗马

0: 佢用歌声与音符真挚咁样分享佢对生命同埋舞台嘅热爱，期待同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嘅缤纷音乐旅程。
1: Laura， 欢迎晒你啊！
0: Laura 你好，
2: 你好啊 ，Miranda 你好啊 ，Cheryl， 多谢你哋嘅邀请。
0: 唔好咁讲，头先我介绍你嗰时咧，我一路讲嘅时候一路谂啊，点解有个女仔会咁叻嘅咧吓咁样？你同埋咧，你真系好犀利啊！头先我简介嗰时候，我睇到啊，原来你剑桥你都唔去，你喺度选择咗另外一间，亦都系非常之好嘅耶鲁。咁你喺嗰度系读咗双学位。
2: 是啊，其实当初我报剑桥大学是报数学系的。咁入咗之后就有少少即纠结，究竟去耶鲁大学定是去剑桥大学好啲。咁但因为耶鲁大学有呢个 double major 嘅可能性，咁所以我都选择咗去美国咯。
0: 咁我想问下你 Laura， 因为呢我头先一路听一路知道呢，你其实一路系一个好叻嘅音乐家啦，就跨界别。咁我想问呢，你点样开始你个音乐之路嘅呢？
2: 其实我由细个开始咧，就已经好中意听音乐啦。咁我爸爸妈妈都中意喺屋企听音乐嘅。咁跟住之后就四岁就第一次学乐器，就系学钢琴。咁系因为我家姐大我两年啦，咁佢就喺屋企有个钢琴老师上门教嘅时候，我都好想学埋一份。咁于是就四岁开始学钢琴啦，之后又对其他乐器都好想。试下咁样就开始学小提琴，亦都有学

0: 咁所以係咪因為咁咧 ，Laura？ 所以你咧就毅然放棄咗英國，就要去咗美國啦。
1: 都是啊，因为当时在剑桥大学我报读数学系，咁我都其实仲系心里面好想修读音乐啊嘛，咁所以喺美国就选择咗去耶鲁大学去双主修经济同音乐咯。
0: 嗱，我又想问一问啦，爸爸妈妈点睇咧嗰阵时？
1: 其实爸爸妈妈都希望我有一个专业的资格，可以做一个专业人士，有稳定的收入。我想跟很多香港的父母都差不多的想法啦。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如果我行音乐这条路会即系照顾不到自己啊咁样。
2: 绝对不用担心啊 ，Laura， 因为如果我是你父母咧，哇，我都很安慰。你不单止咧系著名的长春藤大学嗰度毕业啦。而且咧，我知道咧，你擁有呢個 CFA 嘅資格，所以咧，你其實可以音樂同埋金融咧雙線發展嘅喎。
1: 係，所以我而家正正就係雙線發展啦。
0: 嗯，即係你而家咧，除咗音樂之外，你都仲有做嘢咯，仲有喺金融嗰個行業。
1: 冇錯啊，我喺一間對沖基金嗰度工作。
0: 咦？咁但係你邊有時間啊？你而家仲要安排緊你嗰個劇嗰個首映喎。
1: 冇錯啊！不過其實《不月無眠》呢套劇咧，我哋十月首演啦，但係講緊已經係花咗三年時間去準備噶啦。咁過去我都曾經有超過一年時間係真係專注去做音樂嘅，咁就嗰一年就特別做得多啲創作咯。咁當然籌備一個咁大型嘅歌劇製作，其實都需要好多嘢準備。咁但係喺我做完個音樂創作方面之後，我哋都要埋班去揾我哋嘅製作團隊啊，指揮啊、導演啊、所有表演者同樂師去，即係去揣摩個作品，然後再喺舞台上面呈現咯。
2: Laura 嗱，我就睇個《閉月無眠》嘅 poster 咧，就紅色底白色字，非常之精美，非常之漂亮。不過咧，都想請你喺大氣電波幫我哋嘅聽眾咧，介紹多少少，究竟點解花咗三年時間去做呢套劇，同埋背後嘅動力係乜嘢咧？
1: 其實《閉月無眠》真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因為佢糅合咗傳統粵劇嘅元素，亦都有西洋歌劇啦、音樂劇嘅元素喺入邊。咁而佢嘅班底啦，我哋嘅演員係嚟自唔同界別嘅，有粵劇啦、有歌劇啦、有音樂劇啦、有影視界一啲好出色嘅演員走埋一齊。咁佢哋要一齊唱呢套新劇嘅時候，其實都需要好多磨合，亦都要好多練習。對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新嘗試。咁而另外就係我哋嘅樂團啦，有中樂有西樂啦，都係一個突破嘅演出啦，即係有一個大型嘅樂團，有咁多唔同嘅樂器。咁喺我寫曲嘅時候，亦都要諗下啊呢啲樂器點樣配合會係最好聽咧？點樣可以將啲旋律同埋啲和弦配合呢個中西樂嘅優點一齊呈現出嚟？咁所以其實準備都真係有好多功夫要做咯。咁而呢套劇我哋點解要融合中西文化？其實都係希望帶出呢個世界和平嘅宗旨啦。即係我想表達嘅係，其實大家雖然係嚟自唔同背景啦，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咁但係其實走埋一齊都可以係好和諧，同埋做到好靚嘅作品出嚟咯。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作品，即係我哋都叫做一個以文化去做一個橋梁。
0: 咁但我又想問下啦，因為其實嗱，你一路咧就係學歌劇嘅啦，咁係比較係西方嘅。咁你幾時係會諗到咧，會加入呢個粵劇嘅元素落去咧？
1: 其實咧，呢個故事就係講緊大概三四年前啦，有一個 house party 啦，咁嗰陣時就係有阿莫華倫先生同埋一眾嘅粵劇同埋西洋歌劇嘅演員啦，都喺入邊。咁啱就阿林詠詩小姐啦，就先唱一首粵曲叫《紅線女》，咁阿莫生就覺得好精彩啦，咁佢就提出咗一個主意，就話不如做一個中西合璧 cross。crossover， 帝女花 crossover 到蘭朵啦咁樣，咁其實當時我唔在場嘅，咁只不過係後呢個 idea 咧，就喺當時在場嘅譚新強先生嘅腦海度醖釀咗一年啦，咁之後佢就認識咗我啦，咁我哋就係透過耶魯大學校友會嘅主席介紹而認識嘅，咁佢同我講完呢個 idea 話，佢其實醖釀咗一年，佢都好想實現，但又唔知點樣實現。咁我就話：，我又鍾意歌劇，又鍾意創作，亦都好有興趣，即係

0: 將呢個主意實現出嚟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繼續一路討論同埋計劃呢件事啦。
1: 嗯，但開始嘅時候由帝女花開始諗起。
0: 其實都係啊，因為其實帝女花同杜蘭朵都係講一個中國公主嘅故事啦。咁我覺得其實都幾切合，同埋其實兩套都係代表作，有好美麗嘅旋律啦。咁、所以我呢套《閉月無眠》咧，都用咗好多帝女花香腰，即係莊台秋思最出名呢個旋律去做一個啟發啦。咁好多 motif 都係 based on 呢一個旋律去創作出嚟。
1: 頭先我聽 Laura 講啦，嗱，你女主角嗰度咧就係有林詠詩啦，佢係粵劇界出身，好有名。另外咧，男一嗰度咧就係一個歌劇嘅喎，係咪啊？
0: 係啊，係啊，顏嘉樂 Henry An 就係我哋今次嘅男主角啦。咁佢喺歌劇界都唱過好多唔同嘅主角角色，咁今次就再挑戰下佢啦。咁就係唱廣東話嘅主要，對佢嚟講，我諗都係一個特破嚟嘅，即係除咗話個語言之外，其實佢都會學啲關於粵劇元素嘅嘢啊，亦都即係涉獵咗音樂劇嘅唱腔啊，咁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新嘗試啦。
2: 我都覺得好 interesting， 因為咧用廣東話唱歌劇咧，真係咧一種好特別嘅感覺，我暫時未聽過，所以咧都好期待。
0: 是啊，都好好听的。其实歌剧有很多不同语言，即是除了典型意大利文、德文、法文，其实各国的语言都可以是有它的歌剧。
1: 咦，咁所以是一个很创新，用歌剧形式唱粤曲。
0: 是是。
1: 咦，咁但我又想问，咁它入面那些装扮会是粤剧的装扮呢，亦是歌剧的装扮呢？
0: 其實咧，我哋呢個故事咧係穿越古代到現代嘅，咁所以我哋古代嘅時候會有古代嘅戲服啦，咁現代咧亦都有現代嘅戲服，咁所以都好靚，即係我哋有我哋嘅服裝設計師精心設計。
1: 我即係開始嘅時候係帝女花咁樣嘅中式嘅粵劇嘅裝置。
0: 一開始我哋個故事咧係講一個中國嘅公主喺古代嘅時候，咁所以佢都會有公主嘅古裝啦。咁然後咧，佢係會投胎啦，去到現代，咁就會有現代嘅服裝咯。
1: 而咁個男主角係咪都係由古時一路到現代嘅咧？
0: 都係啊，係啊，喺古時佢就係喺招驸馬嘅時候。
1: 哦，即係佢做咗驸馬啦。
0: 係啦，就成為驸馬。
1: 哦、即係佢係西式嘅周世顯。
0: 這個我留翻觀眾入場。
2: 不過好嘢喎 ，Laura， 呢個賣下關子先。阿 Miranda 呢個問題都問得非常之好。
1: 係，但係呢個時候咧，我又想阿 Laura 帶一首歌啊。依下系乜嘢？你俾我哋听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我带一首歌俾大家，叫《Come Inizia Amore》。咁呢首歌咧系一首意大利文嘅艺术歌曲啦。咁系我创作嘅。咁、那个创作过程都好特别嘅，因为系我有一次喺意大利旅行嘅时候听音乐会，咁坐喺我隔篱咧就系一位老伯伯。咁佢就同我讲话，佢写咗好多诗，咁就好希望将呢啲诗转做音乐。咁我哋喺中场休息嘅时候认识咗，佢知道我中意作曲，佢就即刻俾我睇佢呢啲诗。咁我都因为唱歌剧学过啲意大利文，一睇就觉得呢啲诗好感动啊。咁原来个故事系佢咧，个太太就过咗身，咁佢就好伤感，咁就写咗一啲诗。咁其中呢首《Come Inizia Amore》嘅意思系 How Love Begins， 就系谂翻起佢太太同佢个爱情开始萌芽嘅时候嗰种感觉。
2: 你有冇见到 Miranda 而家已经有啲泪水喺佢嘅眼睛嗰度咧浮下浮下咁样？
0: 是啊，这首歌其实都真的很感动，我自己每次唱的时候也都很深被感动。
2: 我唯一懂得意大利文就是 Amore， 就是 Love 这样。
0: 没错。
2: 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先。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和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还有我们今晚的天才嘉宾
0: 周晓晴小姐。Laura， 刚才你咪后还跟我们说了，原来你将阿伯伯的诗篇作了曲之后，不单止一首，其实总共有三首。你完成了这三首作品之后，还 email 回这三首的歌曲给伯伯听，我觉得你很有心。
2: 是，其实我自己都好被佢嘅诗打动，所以我都透过音乐去表达我嘅感情啦。咁希望分享翻俾佢，亦都令到佢冇咁伤感咯。
0: Laura 嗱，头先咧，我哋第一节就听你讲啊嗰个呢个 opera 啦。但系咧，其实你系多才多艺嘅，你嘅作品咧包括管弦乐啦、管乐啦、弦乐啦、音乐剧啦、歌剧咏歌调啦、粤剧啦、中西乐合奏啦、室乐啦，同埋呢个声乐，仲有呢个钢琴。我想请问你咁年轻，你点有咁多时间可以做到咁多嘢嘅咧？
2: 我谂我都真系好中意 multitasking 同埋好勤力嘅一个人嚟嘅。

0: 咁同埋我自己咁熱愛音樂咧，都其實係靈感不斷啊。咁所以我成日都會想創作一啲新嘅音樂。
1: 嗯，你咪後咧都同我哋講咧，有陣時咧你都要花好多心思咧，係改啲歌名啦。有一啲歌名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喎。例如咧，我見到咧你有一首管弦樂咧喺2025年嘅作品叫做《生舊叉燒》。不如同我哋解釋一下點解會作一首《生舊叉燒》，係咪你媽咪成日咁樣叫你先？
0: 係啊，呢首歌咧《生舊叉燒》其實係喺我嘅音樂劇《小丑醫生》入邊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呢套音樂劇咧，其中一個情節都係講一個母子關係啦，就係個仔想追夢做一個電影嘅導演，而媽媽就好反對，因為佢係一個單親媽媽啦。咁亦都係即係希望個仔就唔好不務正業咁。就希望佢读医做翻个医生，咁就觉得佢拍片咧就浪费时间，咁所以咧就有一个拗叫，咁、那个拗叫去到最高潮嗰位，佢就话生舊叉烧好过生你啊，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将个歌名改做生舊叉烧。
1: 阿Miranda， 你有冇咁样同你个仔讲过？
2: 我就冇咁同佢讲过，不过咧我谂个个父母咧都系大同小異嘅，希望細路哥，其實希望佢哋一路將來嘅生活係健康穩定
1: 嘅
2: 啦。
1: 係咁都啱嘅。嗱 ，Laura， 你有幽默嘅一面咧，但系咧我又見到你咧有深情嘅一面嘅。喺你2024年嘅其中一首作品嗰度咧，係管樂叫做《銘刻心中》呢首歌嗰個歌名咧，我又覺得好特別，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0: 可以啊，《銘刻心中》其實呢首歌咧係我為比利羅斯嘅救生管樂團寫嘅。咁我自己細個都有學小號，亦都係比利羅斯管樂團嘅一部分啦。咁其實我好感動，即係我畢咗業咁耐之後咧，以前細個同我一齊夾 band 嘅呢班人，而家仲一齊夾緊 band， 咁就有呢、這個Belilius Winds。就是救生管樂團啦，咁佢哋咧嗰年搞咗個 concert， 就邀請我寫一首歌。咁點解佢委約我寫呢首歌呢？其實就係我哋細個中學嘅時候嗰個 band 嘅老師過咗身，咁佢個名字有個名字嘅，咁所以我哋即係想為銘 Sir 做翻啲嘢啦，同埋即係都係我哋嘅集體回憶，咁就寫咗呢首歌。英文就叫 commemoration， 咁中文就係銘刻心中，即係我哋銘，即係我哋都
2: 永遠都記曬佢嘅，
0: 永遠係啦，記住佢啦，同埋即係其實佢嘅教學對我哋呢一班女仔嘅影響好深遠咯。即係你諗緊，我哋而家隔咗咁多年都仲可以一齊夾 band， 佢哋最近仲一齊去咗日本演出，即係對我哋嘅影響好大。
1: 係啊，所以人生裏邊咧，能夠遇到一位好老師咧，真係好難能可貴。
0: 是啊，绝对是。
1: 咁 Laura， 嗱，你咧嘅头先我都讲过啦，你嘅作品里边咧有好多不同嘅种类，但系咧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好特别嘅，就系2024年咧有呢个中西乐嘅合奏咧，叫《帝女花随想曲》。不如又同我哋介绍下呢首歌咧。
0: 好啊，好啊，呢首歌咧我系写俾一对 band 叫 Physicians 嘅。咁 Physicians 都系一班好有 passion 嘅后生仔啦。佢哋有玩中乐嘅人，有玩流行曲嘅人，有玩西乐嘅人。咁啊走埋一齐 form 咗一对 band， 系玩其实系流行嘅 band music 为主嘅。咁全部佢哋 concert 嘅作品都系原创嘅。咁我作为佢哋其中一个成员咧，第一次 join 呢个乐团咧，我就写咗呢首叫《帝女花随想曲》。咁其实当时咧，我已经系谂紧《闭月无眠》呢套剧噶啦，即系我哋都构思紧，咁又想实验下，咁就啊，不如即兴啦，作啲嘢。听完《帝女花》，谂到啲乜就写啲乜，咁就写咗呢首《帝女花随想曲》。
2: 咁呢首系用咩嘅形式嘅曲嚟嘅咧？系
0: 其实都系写俾一对流行乐团。咁佢哋咧系有中乐、有西乐，包括有古筝啦、有二胡啦。咁其实呢两位成员啦 ，Grammy 弹古筝同埋 Herbert 啦拉二胡，佢哋都有参与我哋今次《闭月无眠》嘅歌剧制作。然後咧 ，Physicians 仲有佢一位玩電吉他嘅成員叫 Jeff Leung， 其實今次我哋《閉月無眠》嘅指揮就係佢啦，就係梁書銘先生。咁佢即係超過10年嘅指揮經驗，亦都指過好多唔同嘅歌劇，但係佢又好熟悉中西合璧，同埋將音樂變成流行。咁佢自己亦都有作曲啊、演表演嘅經驗，咁所以就真係最適合不過做我哋今次《閉月無眠》嘅指揮。咁講翻《帝女花隨想曲》呢對 band 最後嘅演繹，其實

0: 真係好特別啊！即係我哋直情加埋 synthesizer 啊，將佢變到一個比較現代、比較 pop 嘅作品。
1: 有電子音樂喎、
0: 啊。係啊，係啊，變成一個電子音樂嘅作品。
2: 咦！我真係好想聽，你係咪聽過啊，張浩？
1: 我咧就誒唔話俾你聽，係啦，等你咧估下先。但係 Laura， 我想請教一下咧，就係咧頭先聽你咁講咧，其實咧喺音樂嘅道路上咧。你認識咗好多好優秀嘅人士啊，無論係年青啦、年長，譬如年長啲就好似頭先你講嘅莫先生啦，但係年青啲咧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幾位即係玩 band 嘅朋友啦。咁、我覺得其實咧，因為透過音樂咧，其實你連結咗唔單止本地嘅朋友啦，亦都好似有啲海外嘅朋友，好似頭先你講嗰位意大利伯伯咁樣，我覺得個人生咧令到你豐富咗好多。
0: 絕對係啊！音樂真係連結好多唔同嘅人啦，連結好多唔同嘅文化啦，亦都帶我見識呢個世界啦。即係其實我嘅視野係因為音樂擴闊咗好多啦。即係除咗有時係譬如唱藝術歌曲要學多啲歷史啊、以前嘅文學啊，亦都即係因為音樂可以接觸到世界各地嘅人，而音樂亦都係一種 universal language， 即係係冇 boundaries。咁我真係可以透過音樂去同到唔同文化嘅人溝通。
1: 系啦，咁头先 Miranda 问我个问题问得好好，阿 Gerald 究竟你有冇欣赏过阿 Laura 嘅音乐？咁阿 Laura， 我就想同啲听众咧请教你，如果佢哋好似我咁样，都好想去欣赏你嘅音乐，有啲咩渠道咧？会唔会系一啲串流嘅平台嗰度会听到你嘅音乐咧？
0: 絕對可以啊！我嘅音樂其實喺各大嘅串流平台都有啦，亦都喺 YouTube 會有分享嘅。咁最近我就出咗我第三隻唱碟啦，咁就係一隻鋼琴作品集，叫做《Flow of the Soul》。咁其實呢個整個 album 咧就會喺2027年2月出，咁但係我已經出咗一啲 single 啦，咁其中一首叫《Wabi Sabi》，我都係想同各位觀眾分享。
1: 这个日文字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这个意思呢就是在啲不完美的事入面其实都是很完美。怎么用文字去表达呢？即係譬如一個大自然，佢會有唔同嘅 cycle 啦，即係啲植物可能都會老去啊。但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都有好多好靚好靚嘅畫面咯。咁所以我透過呢首歌就係想表達，其實我哋身邊都好多好靚嘅嘢，我哋唔好 focus 喺佢唔完美嘅少少瑕疵，反而 focus 翻喺佢靚嘅一面咧。咁我哋會發掘到更多更多靚嘅嘢咯。
2: 嗯，即係唔完美其實都係完美嘅一部分。
0: 係啦，
2: 其實唔完美咧都係完美嘅一部分。依個係比較好有哲理性。你咁後生，點解你有依一方面嘅體驗呢？
0: 哇！你呢個問題都真係好有深度啊！我諗我都係真係觀察日常生活啦，同埋即係思考下人生嘅時候，會有呢啲啟發咯。咁其實我自己透過音樂啦，亦都我自己中意做瑜伽同冥想啦，都會覺得對自己嘅了解越嚟越深。咁我就會即係啟發到我會諗呢啲思考呢啲哲理咯。
1: 不過 Laura 喺我哋外人嘅眼中咧，你係完美嘅、哦，你唔單止讀書叻啦，又有呢個音樂嘅才華啦，樣靚聲甜啦，咁細個已經咁有成就啦，點解咧？你都會好似我哋一般嘅普通人咁樣咧，都會遇到啲 ups and downs， 你好似冇乜嘅喎。
0: 哇 ，Gerald， 你實在太客氣啦！我諗我同即係大家一樣啦，都會遇到好多挫折啦。咁其實喺音樂路上亦都係充滿住挑戰啦。

0: 实在太客气啦，我谂我同即系大家一样啦，都会遇到好多挫折啦。咁其实喺音乐路上亦都系充满住挑战啦。咁其实都系即系每次遇到困难都会有啲挫败感啦。所以都系一样，都系要继续努力。
1: 嗯，都要克服嘅困难。
0: 系啊。
1: 嗯。
2: 我只是想想你现在你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将会有一套剧的首演。但我只是可以想到过程中其实充满很多不同种类的挑战。你只是要将两边不同的中西音乐融在一起。我只是以为譬如我如果我看粤剧我是看多歌剧我没什么点看。但粤剧我知道呢其实它那个弹性是很高的。即是很多时呢就音乐啊和那个生蛋的配合啊那些是有很多嘅弹性嘅主位喺度嘅，咁但系歌剧俾我印象咧就比较咧系规限性多啲嘅，咁你点可以将两方面融埋一齐咧 ，Laura？
0: 系啊，其实中西乐、歌剧、粤剧都系有佢嘅弹性地方，亦都有佢规限嘅地方。
2: 嗯，咁不如我而家听咗一首歌先，然后我第三次翻嚟咧，等你可以详细解释俾我哋知，好唔好？
0: 好。
2: 咁你带第二首俾大家。
0: 第二首歌就是我啱啱介绍的 Wabi Sabi 啦，咁系我嘅钢琴作品啦，咁系我嘅 album Flow of the Soul 入边嘅第一首歌嚟嘅。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周晓晴小姐。
1: Laura， 头先我哋听阿 Bisabi 之前咧，你啱啱开始系想解释嗰个唔同嗰个两个方面点样可以糅合，你讲俾大家听。
2: 我啱啱讲到咧，歌剧同埋粤剧都有好多弹性嘅地方啦，亦都有好多传统格式上嘅限制啦。咁譬如啦，我哋西洋乐师玩歌剧嘅时候，都會是按樂譜啦、五線譜去演奏，咁當然中間會有啲 pause， 有啲可能係叫 cadenza， 就係俾個演員去即興 show off 佢嘅技巧嘅位啦。咁我哋今次套劇都會有少少呢啲元素嘅，咁都會有啲彈性嘅位係俾演員即席發揮嘅，咁都係即係喺指揮嘅帶領下啦去做個音樂嘅。咁喺粵劇咧，即係佢哋慣咗睇呢個公車譜啦，同埋即係同個演唱者都要非常之夾噶嘛，即係譬如個音樂會配合翻個動作啊。咁我哋今次亦都會有嘅，我哋都會有好專業嘅敲擊師傅啦。咁佢都会根据一啲武打嘅场面咧，去即兴发挥一啲敲击嘅音乐啦。咁然后我哋亦都有好多即系玩开粤剧嘅乐师喺我哋嘅乐团入边啦。咁所以咧，我都系其实向佢哋学习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尊重翻个传统。

0: 統，但係又有創新又突破嘅效果。
1: 我真係好好期待去睇，因為我嗰時我睇劇或者聽粵曲咧，好多時咧佢好好靠嘅個頭教嘅，個頭教咧就佢係要開始嗰時咧就會其他嗰啲樂師咧睇到之後咧就已經識得去入㗎啦。佢咁如果係好多時咧嗰、那個唱嗰、那個咧、那個花旦啊小生咧就會俾手影，咁俾手影咧佢哋就識得會啊依、這個咩手影就做乜嘢，跟住嗰個可能係二簧啦，可能係中板啦咁樣。咁但係今次你歌劇方面咧，依啲咁嘅彈性就少咗㗎啦，係咪啊？
0: 今次咧我哋會有呢啲元素嘅，但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原創嘅創新作品啦，咁所以亦都會有好多其他新嘅元素擺埋入去咯。
1: 所以我真係好期待，好期待啊！
2: 絕對係啊！另外咧 ，Laura， 我都想請教一下咧，頭先你講到啦，尊重呢個傳統，同埋咧，亦都要繼往開來去創新。點樣可以拿捏得到呢，令到呢成件事剛剛好呢？
0: 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其實拿捏呢個平衡呢，我都真係要花好多功夫，亦都收集咗好多唔同嘅人嘅意見啦。咁當然其實嗰個平衡都會有一個主觀性喺嗰度嘅。咁有啲人係比較傳統，唔鍾意太多創新嘅，亦都有啲人係鍾意創新又唔想太跟傳統。咁其實都係真係要攞一個平衡，點樣可以做到最靚嘅效果囉。咁我都其實係好實際，亦都即係當然好注重嗰個藝術嘅質素。對我嚟講，最緊要係個觀眾睇完呢個作品會深受感動啦，同埋會覺得個旋律同埋成個體驗都係非常之悦耳同埋正咯。咁所以呢個係我最終目標。
1: 我又想請問你啦，咁喺香港完咗個首演之後，你有冇打算去世界各地去巡迴去演出呢？
0: 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將《閉月無眠》打造成一個即係香港原創作品，然後帶去外國俾其他觀眾去認識我哋香港咁多有才華嘅，無論係演員啦、台前幕後嘅所有人才啦。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其實都真係好代表到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啦。咁所以希望外國嘅觀眾都可以睇到，
2: 一定有機會。Laura， 好多人唔知道呢，其實你曾經在上海工作過，所以我覺得你這一套這麼好的歌劇有機會在內地那裡廣泛地發展。很多人知道原來你在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是做過這個副音樂總監的。
0: 冇錯啊，其實我自己咧都好中意聽迪士尼嘅音樂嘅，自細開始，咁所以能夠入埋去迪士尼工作，喺佢哋個音樂部門嗰度工作咧，我自己都覺得好夢幻啊呢件事。
2: Laura， 咁我想請教一下啦，你已經喺一個咁年紀輕輕嘅時候咧，已經 accomplish 咗咁多嘢，喺未來你有啲乜嘢係你未做你想做啊，或者你做緊你想再做多啲嘅咧？
0: 其實未來我都會想繼續創作更多嘅作品帶俾大家，希望透過作品去表達一啲有意義嘅信息啦。咁包括一啲電影配樂啦、芭蕾舞劇啦、更多嘅音樂劇啦。其實我而家都喺度籌劃緊啦。
2: 哇！我聽到之後咧，我已經瞪你父母汗顏啊！因為咧，我相信咧，香港嘅金融界咧都好難咧，可以咧再請翻你去做嘢。
0: 咁又冇咁講，我都好熱愛我嘅工作嘅。
1: 咁我又想知道啦，嗱，你而家咧，你咁多時間去做咗創作啦，咁你有冇諗過自己真係粉墨登場再做呢？
0: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女高音同埋即係彈鋼琴啦，咁都間唔中會有一啲演出嘅。今次為咗《閉月無眠》，當然我就比較專注喺創作同埋即係做 music director 呢一方面啦。咁但係之後我都會有其他演出會演唱嘅。
1: 我想話俾你聽，我有少少失望嘅，因為我想喺呢套劇入面睇到你啊嘛。
0: 我自己都好想睇你套劇，所以呢套劇咧我就冇份演，即系喺台上面演唱啦。咁但系我都唔排除可能会有啲机会系我会唱下呢套劇嘅歌咯。
2: 系啊，可能有机会咧，你会有演唱会啦，甚至乎咧可能会有《閉月無眠》嘅 2.0 或者3.0嘅。
0: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今次十月会喺东九文化中心做首演啦，希望呢套劇之后都会再重演咯。
2: 冇错，咁喺2.0、3.0嘅时候咧，可能你会粉墨登场都唔奇。
0: 咁我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1: 我觉得呢个咧就系我期望嘅，我期待嘅 ，Laura。
0: 多谢你，多谢你支持。
2: Laura， 咁我哋咧节目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咯。阿 Miranda 咧

0: 通常咧都会中意问一下啲私人嘅问题啊。呢个时间咧，我交俾佢先。
1: 我唔知道我仲可唔可以咁问咧，因为 Laura， 我见你咧，嗱，你好后生，好一个好有天才嘅美少女。咁但系你有咁多嘢做喎，嗱，你又音乐方面咧，你要用好多嘅时间啦，又要做创作啦，亦都要有个首演啦。咁另外咧，你又有份正职，你又做金融。咁你我想问啦，你有冇时间拍拖嘅咧？
2: 呢、這个又真系好私人嘅问题、哦。我呢一刻其实冇拍拖啦。
1: 哇！喺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而家已经好兴奋啦，听完呢句说话。
0: 系、啦，咁你哋自己好自为之啦。如果你哋咧想揾一位又漂亮又有深度又有艺术气息而又聪明伶俐嘅女朋友咧，吓而家有一位系 available 嘅。
1: Laura 的爸爸妈妈可能听紧你讲啊，最好
0: 冇问题。我相信阿细伯伯母咧都支持我呢个讲法嘅。
1: 但我又想问多一个问题啫。嗱，你话爸爸妈妈细个，你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嘅犹豫啦，你走去追逐你嘅音乐梦。咁但系而家佢哋应该系非常之支持你，因为你其实可以双线发展。咁佢哋自己对音乐嗰个喜好系点咧？而家？
2: 系啊，其实我爸爸妈妈就唔系音乐世家啦，咁佢哋本身都自己冇玩音乐嘅，但系佢哋都好中意听音乐啦，亦都会嚟睇我嘅演出啦。咁最近咧，佢哋就想开始学乐器，咁我妈妈就其实报咗名，准备下个月开始学敲击乐。咁、我系非常非常支持佢嘅。
1: 咁爸爸咧，爸爸有冇付之实行呢？
2: 其实爸爸都准备开始学小提琴，所以我都即系期待，即系希望佢哋 enjoy
1: 小提琴啊。系、咁你可以教佢啦。
2: 我就应该唔会亲自教佢啦，但系咧，佢哋已经报咗名，准备开课噶啦。
0: 非常之好啊！可能咧喺不久嘅将来咧。你嘅父母同埋你咧一齐咧，可能灌录一只唱片都唔奇。一个咧就拉小提琴，一个咧就玩敲击乐，你咧就负责唱歌。
2: 如果系嘅，都会好特别。
0: 啊，仲可以加埋你家姐，你家姐都系弹钢琴嘅。
2: 系啊，系啊。
1: 咦，咁系，真系一个嗱，其实你而家你真系可以讲系一个音乐世家啦。
2: 系，可能佢哋学多几年之后，要好勤力练琴。
1: 我谂即系如果到咁上下年纪学咧，当然系冇细佬哥学嗰阵时咧咁容易上手。但系好处就系佢哋而家有时间啦。
2: 冇错，系啊，都可以将勤补拙噶。
1: 嗯，咁仲要有你同埋家姐喺从旁嗰度系协助佢哋，同埋俾啲鼓励佢哋啊嘛。
2: 哇！而家佢哋压力好大啊。
0: 唔会，就好似你哋细个学音乐嘅时候，佢哋两位鼓励你一样咯。
2: 系，
1: 但系细个学系比较容易啲上手嘅，真系。
0: 系好难讲嘅，或者阿细伯伯母咧好 talented， 你又唔知道嘅。
1: 啊，咁又系，因为如果佢哋唔系好 talented， 有乜理由佢个女会咁 talented 咧？
0: 冇错，即系佢哋你喺你身上佢哋嘅 genes 系完全100%证明咗系非常之优秀。
1: 所以有可能我哋唔使等好多年咧，佢哋就可以合家嘅演奏，
0: 可能一两年就已经听到噶啦。
1: 嗯，你系冇咁谂啊 ，Laura。
2: 嗯，我觉得呢个都会是一个好有趣的 idea、
0: 嗯。所有东西都有可能性的。
1: 嗯，仲可以叫埋细伯伯母一起学埋唱歌都得、哦。
2: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好啦 ,Laura, 我想呢我哋呢就已经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今晚呢我同 Miranda 呢再一次好感谢你啊，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我哋嘅嘉宾。不如你带最后一首歌曲俾我哋嘅听众收听。
2: 好啊，我都好多谢你哋邀请，今日同你哋倾偈都倾得好开心。最后一首歌啦，我希望送俾观众《小丑医生》入边嘅《梦未完》，英文系 The Unfulfilled Dream， 咁系讲一个追梦嘅故事啦。咁希望观众听完之后都会谂下佢哋嘅梦想系啲咩，然后踏出前一步去追求佢哋嘅梦想。
0: 嗯，我反而咧想再问多个问题咧，就系小丑同医生点解咧会挂钩嘅咧？
2: 其实小丑医生的故事呢是讲一个医生他梦想做小丑。咁喺佢細個嘅時候，佢睇過小丑嘅表演，覺得好精彩，自己都想做小丑。但係因為家庭環境啦，同埋好多種種嘅社會壓力啦，咁佢就做咗一個醫生。當然亦都係即係幫到人，亦都係一個好值得尊重嘅職業。咁但係佢其實心裡面嘅夢想都係好希望表演魔術，甚至佢覺得醫院入面嘅病人係需要更多快樂，而唔係需要更多藥物。咁所以佢就決定做一個小丑喺醫院帶一啲快樂俾病人咯。
0: 這個故事係完全係你自己原創嘅。
2: 呢个故事是原创的，没错。咁喺谂呢个故事的过程咧，我都有同其他人一起合作啦。

0: 点解会谂到小丑做梦想呢？亦都系因为我有个小学同学，佢细个嘅时候写我的志愿系写我想做小丑。
1: 其实我本来咧都想问你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有咁多嘅原创嘅构思咧，其实你系嗱，你又年纪又唔系大，点解你会有咁多唔同嘅构思出到嚟嘅咧？
0: 我想我本身都好多諗頭，亦都係一個有創意嘅人啦。咁我覺得喺現實生活入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啟發到我去有唔同嘅諗法。即係譬如頭先講，我其實小學同學嘅一個我的志願題材，就變成咗我今日嘅一個音樂劇題材。
1: 咁我哋而家就一齊聽呢首《小丑醫生》入面嘅曲。
2: Laura， 今晚呢再一次感谢你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呢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嘅团队呢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

0: 杨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9: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8: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10: 复刻艺文时光。

0: 香港留声机，
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晚主持人会继续带大家翻到去1978年，当时嘅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内部消费活跃，带动百业兴旺，但系同时亦都面对港元贬值、通货膨胀同贸易逆差等等课题。随住生活水平提高，市民嘅消费模式亦有所转变，而工业界亦都面对人手短缺同埋地产投机热潮嘅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在同年年底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改革开放路线。随着港澳办的成立以及部长级官员历史性访港，香港凭着独特的地理和经济优势，开始在内地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转运和桥梁的角色。在短短数年间，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今晚的香港留声机，主持人将会透过当时的历史录音档案，同大家梳理这一段交织着经济挑战和时代机遇的岁月。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冇啊！嗱，今日我哋繼續講1978年咧。如果生活喺1978年咧，個心情都幾好嘅。點？所以我揀呢只陳麗斯嘅高歌咧，就係嗰年經濟係好嘅。咁但係咧，就當然會消費過熱啦。咁、我今晚就講1978年嘅經濟嘅情況啊。係
1: 啊，好。

0: 咁嗱，咁啊，留声机咧，我好努力咧，都揾啲旧带俾大家听下嘅。咁啊，新闻部好难得同埋公共事务部咧，每年佢都有一个大事回顾。咁嗰阵时候咧，我哋嘅前辈阿吴明林咧就已经新闻部啦。佢睇嗰年嘅回顾里边，听下佢点样报道嗰年嘅经济啊？
1: 1978年，香港嘅经济就好似一个气球咁样，越吹越大，越吹越靓。不过当呢个气球越大越靓嘅时候，佢所背后隐藏嘅危机亦都越来越严重。在刚刚完结的1978年，香港有几项纪录，港元币值下泻，通货膨胀和贸易差额越来越大，而这几个纪录都不是我们所欢喜见到的。这几个纪录背后的主要导因就是所谓内部消费过热。厂商会的邓婉仪提出以下的警告：
2: 我们应该有所警惕，是想讲明一点，就是我们在近这两年香港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个内部的消费而造成，就不是由于我们的出口增加是带来的。那这个是应该检讨的时间，因为已经是有两年是这样的发展。
1: 连续的两年，香港的繁荣都是由内部消费所带动的。这种这样的繁荣根基不能够稳固，我们用法子在1979年扭转这个局势，再度使出口成为香港繁荣的前锋。我们在新的1979年又能不能够成功地压抑内部通货膨胀呢？1979年1月1日所发生的一件大事足以左右我们的大局。工业总会主席胡文汉议员：
3: 这次油价的急剧上升呢，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此舉對香港的經濟必定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不利影響，而且還會加劇本港和海外地區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對於
0: 冇啊，我細個時候聽都未聽過通貨膨脹呢樣嘢，直到大嗰陣時都仲讀緊書未做嘢咧，就聽見啲大人話：哎呀，啲銀紙唔見使啊！同樣係一蚊咧，啲嘢夠貴咗。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好快會聽到阿 Sam 嘅加價熱潮咧，就係、是、哇！成個香港由戰後到60年代咧，聽佢哋講咧就係話：哇！啲物價平穩得好緊要嘅，啲報紙冚唪唥都係一毫嘅，搭巴士係一毫兩毫咁樣。哇！去到70年代開始，啲物價就升，然後去到1978、1979年咧，原來同一張10蚊紙咧係會縮水嘅。咁呢個情況係去到70年代尾好嚴重
4: 啊。咁我諗仲記得嘅話咧，由78年一路去到80年代初啊，嗰幾年啊，每一年嘅物價都唔同嘅，好得人驚啊。
0: 所以好多人就即係睇翻數字啊，嗰幾年哇加人工好犀利。咁小弟因為喺80年代初。讀完書畢業出嚟做嘢咧，係你睇個帳面數字好好嘅，每年加薪15%喎。咁但係嗰年嘅通貨膨脹都係10%+，所以打和嘅。
4: 咁仲有就話，如果政府率先加人工咧，咁其他機構又喺度嘈啦。
0: 連鎖反應。
4: 你政府都加咁多啊，我哋一定係要去到某個位啊。當然我哋追唔上政府嘅，但係一定要去到某個位咁樣啊。
0: 係嗱，頭先咧，其實吳明林報道嘅時候咧，已經提到就話1978、1978年咧，內部消費好緊要。我睇到咧就係話嗰幾年咧係有好多基建嘅，起地鐵啦，起馬場啊，起好多道路，即係話內部消費係促進咗好多嘢，好似百業興旺。咁但係咧，外銷又賺唔到出邊嘅錢喎，咁所以都係有啲隱憂啊。
4: 係啊，咁就仲有咧，就係幣值貶值。香港嘅幣值咧，就同外邊嘅嘅幣值咧，一相比之下咧，就比了下來。咁特別係日元不斷升值嚇，咁所以因為點解咧？香港原來 number one 嘅入口嘅貨物咧，全部係日本嘅
0: 喎。
4: 咁所以咁咧對呢個日元咧，我哋港紙咧就哇完全唔襟使啦。
0: 我諗起60幾年，最叻咪買把風扇係咪先？哇！但係如果你去到78年咧，我諗你屋企數下嗱，有啲人會有唱機啦，如果唔係你有部卡式機啦，你有電話啦，有風扇，有冷氣，有雪櫃，可能你有焗爐、多士爐、洗衣機、電飯煲，咁呢啲嘢。哇！嗰幾個牌子你諗真啲咧，以前初初歡樂今宵賣嗰啲西德啊，咩寶啊，咩好複雜嗰啲，有啲意大利嗰啲牌子，喂，到去到嗰陣時冇曬㗎喎，
4: 嗰陣時冇曬啦，
0: 剩翻嗰幾個都係而家大家耳熟能詳嗰啲牌子，
4: 係啦。咁然後仲有慢慢喺街上邊行嗰啲車啊，
0: 係啦，
4: 本應該係英國車。

0: 冇錯啦。
1: 嗱，
0: 如果大家啲懷舊老友記，我知道大家都好多舊照片啊。嗱，有啲朋友可能冇我咁中意咁車啦。香港以前啲的士咧，六幾年咧有一隻叫柯士甸，有一隻叫摩利士，呢啲英國嘅。有啲叫 Benz， 而家都仲有啦，就是、德國嘅。咁啊，仲有啲咩 Simca 嗰啲，冚唪嗰啲，冚唪都係法國啊咁等。
1: 嗯，
0: 哇，去到70年代咧，你會見到有日產或者所謂叫達德勝或者大新。咁後來就有所謂豐田、本田啊，我講好個個牌子都講，唔係賣個話。咁大家就發覺市面上全部都變咗日本車，就冇曬啲英國車喎。
1: 咁啊，仲有就係話，
0: 仲有啲電子錶咧，仲、
1: 就是、
0: 有啲計數機咧，
1: 呢啲叫日常消費啫。咁啊，但係我哋嗰個年代仲有工業嘅香港，咁啊好多原料。或者叫半工業產品再經香港加工嘅，嗰啲都係由日本嚟喎。咁啊，於是咧，如果你一加價話咧，咁啊，於是呢啲原料啊，呢啲半加工產品咧，又係會導致到乜嘢咧？嗰個工業。

0: 哦，派專程代表咧就去同日本傾不可。
1: 不過咧，嗱，依度翻翻轉頭啊，近年我哋香港其實出口啊更加少啦。近年我哋變咗係金融啊或者服務業啦、嗯。早年咧，正如阿吳浩你所講，喺戰前咧，香港冇所謂咩出口啊，係轉口嘅啫。但係自從六十年代開始咧，香港係有工業出口，所以呢個工業出口咧佔咗我哋嗰個國民收入咧係。比較多嘅，比較個比例好重嘅。
0: 係、嗯、啊，咁啊，所以咧就我哋睇得到就話係呢個港紙貶值啦，唔係咁值錢啦。咁呢個就係其一一個即係七八年香港所面對到嘅一種即係隱憂。咁、
1: 嗯、
0: 另外一個隱憂又喺呢個時候出現喎。咁、原來好多工人咧開始轉行做第二樣喎。嗱、你諗下嗱，股票又好啦，咁、樣然後跟住咧，哇，人人消費一起啦、嗯，喂，工廠好難做啊，可不如轉做服務行業啦咁樣。
1: 叫做比較難辛苦啲嘅咧，就唔做。嗰陣時講啊嘛，譬如你講工業咧，假髮啊、電子啊嗰啲係舒服啲嘅，有啲咧就好辛苦要搬台嘅，即係淨係工業本身都分化咗嘅。
0: 係啊，咁啊，所以咧
1: 五金啊嗰啲冇乜人做。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工廠咧就成日唔夠工人嘅。
1: 嗯，
0: 因為啲工人咧就已經分化咗，有啲就即係淨係覺得工廠都係太辛苦啦，咁啊不如係做其他嘅行業。咁啊，於是。咁樣咧就過去香港咧嗰個工業咧就係最出名就係乜嘢咧？係快捷，呢頭即係訂單到，嗰頭就落貨，嗰、頭就已經係可以運到去嘅。啊，而家唔夠工人嘅時候咧、影響生產，影響生產就影響咗船期，影響咗貨運，
1: 亦都相對地人工炒貴咗啦。
0: 係啦，咁喺咁樣就導致到係乜嘢咧？外邊嘅買家就會諗下啦，喂，去香港工廠。生產嘅嘢唔係最理想，仲有冇其他地方啊？咁於是就喺咁情景底下咧，又俾其他國家嘅工業係俾了下來喎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地產投機狂熱啊！
1: 嗱，呢個犀利啦！呢個咧其實香港嘅地產問題咧，其實都唔係由七八年開始嘅。香港人對即係我對呢個政治信心。前途咧比較樂觀咧，咁、就開始有人炒樓、炒地。
0: 本應該起工廠嘅，本應該做開工廠嘅。咦，諗下，哇！我哋塊地好值錢啊，因為我計一計，生產咁耐仲要受工人氣嘅話，不如買一塊地佢嗰度，仲可以揾更多翻嚟。
1: 嗱，講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啦。咁啊，嗰年我哋之前電影嘅時候都提過呢套電影噶啦，就係、Neil Simon 嗰套 Goodbye Girl。我哋再聽，因為呢只歌實在太好聽啦。我哋聽 Goodbye Girl。

0: 係啦，咁去到1978年咧，香港已經係一個國際城市，同鄰近地區雖然我哋唔係一個即係國家啦，咁但係咧，我哋好多啲國際嘅貿易上嘅聯繫。咁其實香港嘅貿易咧，真係嗰幾年咧，即係我哋出口好多嘢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由60年代開始都搞好多海外嘅活動。嚇，嗰年原來搞咗個時裝節都算犀利喎。
1: 咁、香港實在咧就係、本土咧就都幾多時裝節嘅咁樣嚇。咁啊呢個第11屆時裝節就係、是。喺呢個1月21日喺會議中心舉行嘅。
0: 嗱，嗰陣時個會展中心咧都初步起好，就即係都要做呢啲咁樣嘅國際嘅展貿嘅活動啦。
1: 咁、可能同呢個貿易發展區有關。
0: 梗係冇而家嗰間咁勁啦。
1: 咁啊，會期6日，登記嘅海外同埋本地買家有5400多名啊，創下一個新紀錄，比上屆超出45%啊！最大買家團來自美國，跟住就日本、英國、西德同埋澳洲啊！咁啊，因為點解呢個係時裝節咧？係俾買家嘅，咁所以買家睇中咗之後咧，即刻會落訂單嘅嚇。咁啊，哇，都幾好嚇！咁啊，一共咧呢個時裝節有190多個廠商參加嘅話，
0: 所以後來咧，大家留意到呢個會展中心咧，後來正成為咗我哋香港展銷嘅一個好重要嘅場地啦。咁佢個展覽會咧，就其中有一個後來有一個就係叫做貿易會議啦。咁嗰陣時提下大家啦，嗱，廣東就麥理浩啦，財政司呢個都好重要，因為佢提倡咗一樣嘢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嘅咧，就係、是、夏鼎基。咁夏鼎基咧致辭嘅時候講咗一樣好重要嘅，當時咧全世界嚟講咧，1978年咧，香港已經係排第7嘅一個港口。咁、而個貨櫃業咧更勁咧，就升到第4位。後來嗰個排名再高啲咧，到80年代啊。咁所以即係香港嗰陣時喺貿易方面都即係做好多嘢喎。
1: 係啊，咁除呢個時裝節做完之後啊，跟住咧就會出一個叫玩具節。然後就禮品展覽會。哇！咁即係話貿易發展局咧係非常之忙碌嘅，當年啊，無數個呢個展覽咧都係喺香港舉行嘅。

0: 嗱，不過值得一提咧，一陣間我哋下半部分要提到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中國嘅因素。當時咧，中國大陸咧，其實咧就一陣間我哋都要提一個咧，就係1978年，其實喺中國歷史上咧，繼76年之後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年份嚟嘅。咁究竟發生咩事？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但係嗰一年咧，原來發覺咧，中國大陸已經係第二大貨品來源供應地啊。咁啊，當然大家都知啦，用我哋用中國國貨，咁啊糧食同埋原料咧係佔咗好緊要嘅。咁啊講出嚟啲嘢咧，其實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由蛋啊糖啊油鹽醬醋、礦物化工原料、成藥、茶葉、五金、家私古董，所以咧其實即係中港嘅貿易亦都開始咗，因為佢哋已經完結咗個文化大革命啦。
1: 咁啊，大家都知道香港係一個不育的島啊，即係咩都生唔到嘅。咁即係話，而有咁多人口嘅話咧，咁啊可見即係話，如果你唔係背靠祖國嘅話咧，哇，咁多嘅物資嘅供應咧，都幾難生存。
0: 究竟中國大陸喺1978年發生咩事咧？如果熟悉近代史，當然知啦。聽完呢首歌翻嚟，同你詳細講下。聽翻首，亦都係台灣民謠嘅，叫《雨夜花》。

0: 留意留意啊！
1: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0: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0: 戏曲天地，
1: 有你同行。
0: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0: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1: 想你听。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现在系一节特别嘅新闻报告。新华社话，中国著名嘅经济学家陈云已经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副主席，排名高过汪东兴。新华社在报道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时话，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及汪东兴。三中全会又委任陈云为政治局额外委员。陈云现年73岁，20岁时在上海协助刘少奇组织反日活动，同时加入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红卫兵斗争的对象，被指为走资派。三中全会又委任另外三人为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女士、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长胡耀邦及副总理王震。胡耀邦亦是文革时被批斗得相当厉害的人，被指为刘少奇的同党。三中全会6日前在北京召开，寻日结束。今次会议上并委出一个以陈云为首的百人纪律审查中央委员会。新华社话，三中全会讨论的问题包括国际局势、中共的外交路线、加强农业发展及如何推行国家经济计划。这节的特别新闻报告经验完毕。
2: 大家听到的那段新闻当然不是今天的新闻，因为大家听到的名字华国锋、汪东兴、陈云、邓小平、胡耀邦全部都离我们去。这段是1978年12月的一个特发的新闻，大家还听到的音乐声，就是说当时是播着一个上次我们播过的业余歌唱比赛入面的特别、即是腰斩特别报告，几咁重要呢？所以我特别也揀出来呢，就是要讲1978年在中国发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里程碑、一个重要的日子来的。
3: 是的，简直划时代。
2: 划时代。
3: 那么就是以后的那么多年，就是三
2: 十
3: 多年。
2: 到现在就是开放改
3: 革。
2: 没错。就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前面经走过很多很曲折的路，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等。所以中国的经济各样东西都是有曲折甚至停滞。但是由1978年邓小平复出，再加上这个三中全会里面，大家听到陈云、胡耀邦这些人物的出现，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将之前的结束了所有之前的事情了。
3: 是啊，这个78年呢就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当年呢就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然后四人帮临台，一切呢我们叫它做拨乱反正。
2: 没错了。
3: 重新思考究竟中国应该怎样走一条路。
2: 所有停顿的东西开启
3: 回。
2: 啲大学请附近开回，要大家升学考试，工厂开回工。即所有的东西呢所谓真的拨乱反正。
3: 那一年呢就所谓推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咁啊，呢個四個現代化口號就算係即係未宣布陳雲嘅呢一件事之前啊，78年咧，已經好多即係積極嘅工廠家、積極嘅傳媒咧，已經係要講如何配合四個現代化。
2: 其實由76年10月捉咗四人幫之後，跟住落嚟咧，即係中意經過過程啦，佢上邊人事嘅佈局啊，即係華國鋒啊等等咧，咁都有過程，但係都睇到咧，就係向前啊，已經個整個發展咧就向翻正面嗰邊。係
3: 啊，咁啊呢個喺四個現代化入邊，我香港應該處於乜嘢地位咧？
2: 梗係重要啦。
3: 咁所以咧嗰年啊，9月20日和21日咧。 大公報曾經召集過香港工商界名人舉行一個座談會，咁啊討論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後，中國內地與香港嘅貿易前景啊，
2: 哇！幾有前瞻性啊！
3: 座談會相當好啊。咁啊，座談會係由呢個大公報社長，當然係費爾文啦，同埋副社長兼總編輯李合文主持嘅。香港工商名士。包括边班人呢、就是庄仲文啦、汤炳达啦、郭怡卿啦、梁之恒啦，
2: 呢称为爱国商人啊，
3: 冇错，数十人参加。与合与会者表示，中国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中国本身同埋世界都一件意义重大嘅事情
2: 啊。
3: 咁啊，最紧要就系咩？香港与内地一衣带水，中国四个现代化将有助香港工业同埋转口贸易嘅发展。咁啊，因为香港系有一个好好嘅有利嘅客观条件啦，可以充分发挥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转运站，同埋了解国际市场的前哨站，这个最重要啦。因为点解就啱啱先开放改革啊？咁啊，以前就冇电脑，冇咁多资讯嘅。咁你有个前哨站，香港咧可以同佢揾好多关于资料，好多专人，甚至系顾问，系可以上中国系帮手。即係提出意見
2: 喎嚇，呢個係發生喺1978年嘅事，事隔多年後咧，事實證明咧，香港喺中國開放改革裏邊扮演一個即係先導嘅角色啊。咁無論資金、人才、經驗，以至到個地理位置，我相信咧，而家年紀輕嘅又好，年紀大好咧，回顧翻我哋香港扮演嘅角色真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大家聽呢段歷史之後咧，亦都要反思就係話，你扮演咗30年呢個角色之後又如何咧？咁嗱。當時嘅工商界人士呢班外國商人咧，即係佢哋，我諗佢哋都可以講先知先覺。而事實上咧，香港跟住落嚟，我哋而家講到1978年咧，跟住落嚟嗰幾年咧，其實亦都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就係話其實79年，我諗麥理浩咧都好，亦都好足夠好敏鋭。咁佢其實咧就上去見鄧小平，翻嚟就話叫大家投資者放心。咁但係據講咧就話當時已經係有傾到就係話。啊，跟住落嚟香港前途點啊咁樣，但係就冇講喎。咁由個問題一路逐啲，即係一路講啲咧，就去到1982年就係中英談判，然後最後就1984年中英草簽就處理咗97問題。咁呢度咧就由呢個時候1978年70年代尾咧，其實當時嘅港英政府或者英國方面咧，已經中國開始開放改革咯，跟住落嚟對香港嘅政策如何呢？

0: 咁呢個都好微妙有趣啊。
1: 係、嗯、啊，咁啊諗翻轉頭啦，七八年係到八二年之間啦、嗯，短短四年喎，差唔多係好多歷史性嘅事啊，全部決定曬，特別關於香港命運嘅。
0: 同埋啲嘢咧就真係講咁話都冇咁快嘅，跟住有啲咩事係話都冇咁快嘅咧？聽首歌之後咧，再同大家講下。跟住呢首歌咧，揀嚟 Crystal Gayle 嘅《Talking in Your Sleep》。

0: 咁啊，已經講香港講到1978年尾咧，就進入一個新嘅歷史階段，就係、是、中國正式進入一個新時代，就係、是、甚叫做開放改革嘅30年就開始，就係、是、由呢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咁跟住落嚟發生嘢咧，就哇都冇咁快喎，好多嘢就陸續嚟喎。跟住講呢個又係重要嘅事情啦。
1: 咁就係港澳辦公室設立喎。
0: 港澳辦呢個名字咧，我諗近20年來大家聽新聞聽得多，原來係1978年成立。港澳辦有咩咁重要呢？
1: 係8月成立嘅。咁就中共中央作出呢個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咁當年咧就廖承志喺北京主持召开关于港澳工作会议，
0: 佢又代表咗比较开明一啲啦吓。
1: 咁啊，会议清算咗当年嘅极左政策。咁啊，认为咧，1967年香港发生嘅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以后嘅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
0: 收回香港，
1: 是与中央方针不符合。效果也是極其嚴重，咁所以開始咧就成立呢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0: 哦，唔睇翻呢段都唔知，原來當時佢對呢個六七暴動係有咗個定性，有咗個
1: 係啊，咁啊就認係啦，認為咧1967年呢一次嘅暴動啊，嚇係。唔啱嘅，系错嘅，严重嘅错误。
0: 起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就算出发点都唔系话太差咧，个手段都系唔受人欢

0: 嘅。
1: 咁仲有就話，究竟港澳辦公室係做咩咧？個主要任務係咩咧？咁而家當然咧，佢哋嘅官方講法係咁樣嘅，係要貫徹執行中央對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啊！呢個八字方言，
0: 認識國情嘅朋友咧，就要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哋內地嘅政治咧，就要好細心去細微。咩叫長期打算同充分利用咧？當時已經有啲人估啦，就話、究竟收唔收翻咧？咁樣唔使急，我又唔會嗱嗱聲收翻。不過我又唔係唔收翻。咁好多人咧，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喺大學裏邊啊，以至到後來出嚟做嘢，啲人都話，即係香港人其實認識國情係好少嘅，亦都唔理解究竟中央對於香港嘅政策。中國亦都一個好重視主權嘅國家，所以喺後來嘅中英草簽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多少嘅脈絡，就係主權係冇得傾噶啦。但係喺具體問題上咧，有啲嘢有得傾嘅。係
1: 啦，咁啊即係好有利用價值。
0: 係啦，如果你冇咗你嘅，即係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如果你冇喺個經濟上冇嗰個生產力嘅話咧，就你就冇咗利用價值噶啦。
1: 冇錯，
0: 係。咁啊，所以咧，即係一路落嚟，港澳辦嘅成立咧，喺跟住落嚟嗰二三十年裏邊咧，都發揮好重要嘅角色。
1: 咁啊，即係話佢如何實事求是。如何可以乜嘢令香港有一个即係更好嘅政策？
0: 咁又跟住後來搞好多經貿啊、文化啊往來嘅嘢咧，跟住落嚟就好緊要咯。或者講到呢度聽首歌先啦，咁我要都係播舊歌，不過舊極都係有限，聽翻啲二三十年前嘅歌。張艾嘉有首歌叫《惜別》嘅。

0: 跟住落嚟就好緊要咯。
1: 係啊，咁另外就係李強訪問香港啊。
0: 呢個李強咧就係當時嘅外貿部部長，都幾高級㗎。
1: 咁啊，12月14日到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有有部長級官員正式訪問香港，
0: 幾高規格，最高規格當時，
1: 因為有一段時期即係呢個
0: 大家互不來。

0: 呢个四人帮阶段咧，就冇乜高级官员嚟过香港啊！
1: 大家都仲我要提提，头先讲六七暴动就系嗰阵时烧北京领英驻英国驻北京领事馆
0: 嘅，差唔多两边嘅冇咗邦交控制。
1: 而且我哋大家睇翻图片都睇到啦，红我哋香港嘅个天爱国工人咧，好多系喺广东府念晒大字报，咁你点样有告长访港咧？
0: 冇错，咁啊呢个李强在港期间咧就会见咗中华总商会、香港总商会、中华厂商联合会首脑，以及部分工商界名士，咁啊更加就应邀就去港督物理号嗰度饮茶，咁
1: 啊
0: 就上去
1: 个港
0: 督府饮翻个下午茶先吓。咁啊，李强部长表示，中国愿意接受政府贷款，欢迎外商在内地投资设厂，
1: 呢个紧要啦，
0: 发展中国能源化学、
1: 轻
0: 型械同埋电子，改善海陆运输。希望各国在港工商人士中国加强联系，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给予积极帮助。
1: 咁事实上如此，亦都喺嗰次之后咧，香港人同内地联系咧就紧密咗，翻去投资设厂，翻去内地做嘢，为内地提供好多经验、人才、资金咧，就一步一步开始。
0: 系啦，亦系八二年之后咧，香港慢慢咧，之前啲工厂咧就全部搬晒上去
1: 嘅。冇错。咁啊，仲有啊，大家睇到咧，就系呢啲事咧就发生喺七八年啦，七九年有两件可以预先张扬、预先讲定嘅大事，一个麦理浩上京，咁呢个我如果我冇记错咧，系计呢个郭龙之后啦，因为咧大轮子同柏立基应该冇上过京嘅，咁麦理浩上京咧，事后咧第日大家睇文件睇翻嗰次倾咗好多嘢嘅，另一个咧亦都系预告一九七九年咧就系、是。港停咗幾廿年嘅港瑞直通車，咁呢個係一個象徵意義嚟嘅，直通車之後就啲嘢就唔使，中間係一個一道我哋羅湖叫做鐵幕啊，隔住曬咁所以即係內地同香港關係就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咧，哇！之後就越行越快啦。
0: 係啦，咁啊，即係差唔多短短幾年之間嚇，一個完全調轉嘅變化。
1: 係，所以而家睇翻一九七八年咧，即係一方面香港自己發展得好快咧，咁內地即係。我成日都同年輕啲同事朋友啊咁講，就係話香港嘅歷史嘅轉變咧，其實一定要睇身邊周圍發生嘅事，因為你我哋成日都講六十年代咧，內地文化大革命，嗰邊打緊越戰，個世界都好立立亂嘅時候咧，香港有你嘅獨特性。

0: 香港自己跟住後來嘅經濟飛躍發展啊，社會開放咧，就造就咗當時咧你行得前少少嘅，咁你咪能夠為內地提供到好多好嘅方法、好嘅嘢啦。咁但係今日我哋能唔能夠再為內地提供到呢啲經驗同參考咧？我哋都要努力啊！
1: 係、希望可以啊！
0: 好，咁就下個禮拜我哋轉另一個話題㗎，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他的家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表示，董建华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沉痛哀悼，话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

0: 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1: 由于1997年同埋19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1: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来说是心表哀痛，也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要哀痛一点。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 佢好有完全，大家都知道。

0: 佢提出咗好多嘢，有成事嘅，有唔成事嘅。无论点都好，佢心系香港。
1: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系自己最敬佩嘅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2: 董生系一个我最敬佩嘅领导，亦都系一个好仁厚嘅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啊！時時都支持同鼓勵我哋，因為特區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戰。每一次我哋都係大家一齊去應付，佢唔會當我哋係下屬，佢成日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係佢嘅戰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係冇辦法應付過去嘅。
1: 行政會議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長葉劉淑儀話：十分難過，董建華一直為國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庫同基金會，為本港拓展國際關係同政策研究，對自己有好大啟示。曾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亦都發表聲明，話對方是恩師，香港人不會忘記董建華的貢獻。董建華創辦的團結香港基金在聲明話，董建華的遠見、胸襟和承擔為基金會奠定堅實基礎。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天宮課堂港澳專長太空授課活動早上舉行，學生可以同神舟23號乘組三名航天員，包括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展開天地對話。黎嘉瑩亦都向學生介紹空間站內的設備。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嘉瑩天地对话。黎嘉瑩话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学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执行任务嘅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欣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瑩，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瑩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瑩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瑩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4: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了，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5: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瑩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6: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4: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瑩天地对话。
7: 嘉瑩啊，你都离开咗地球三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4: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5: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8: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又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9: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8: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10: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8: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以及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陈晓君报道。
11: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育服务。
12: 当起了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倾斜在0至2岁。 最大的需求咧，就喺零到兩歲嘅嗰個人手配置係會跟翻我哋而家嘅標準安排嘅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咧，係唔容易。

0: 九龍灣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個十五分鐘近佢屋企，可能係近屯門、近呢個元朗㗎嘛。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遍地開花嘅，盡可能喺香港喺我哋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咧，提供唔同嘅託幼選擇俾有需要嘅家庭。
1: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話可以預早同進駐嘅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託幼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新一份施政報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將提出一連串措施，為青年構建多元交流實踐平台，包括推出民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讓本港青年進入聯合國核下不同機構實習。一直推动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核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3: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核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核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4: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率。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跟他沟通，我们现在都需要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青年啦，是可以呢是做到这些这样的角色。
3: 民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跟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民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国际方面，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举办，皇室成员和多国领袖出席葬礼，大批民众在奥斯陆市内沿途瞻仰灵柩，向哈拉尔五世致意。张子欣报道。
5: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对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呢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據報在週末期間，排隊時間一度達到7小時。哈拉爾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繼承王位，他深受人民愛戴， 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

0: 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日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日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向下，道指系报道指系报52,371点，跌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32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近3%。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101美元，较早时系报每桶100.74美元。纽约期油较早时系报每桶95.73美元。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30年期定息按揭贷款利率平均是6.85厘，创超过一年最高，上升6个基点。协会话，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对于通胀的担忧，并推高美国国债孳息率。翻嚟本港，港股全日窄幅上落，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170几点，收市系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罗伟浩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5: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4: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6: 我们将支持中央

0: 企业把产业布局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1: 李振话，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东盟秘书长高金鸿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4: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3: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泽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5: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3: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升幅比七月扩大0.3%，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的通胀按月转升0.4%，略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8%，升幅扩大0.3%，高过预期。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6: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这样徘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明显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那个通胀的升幅是能源带动，很明显。
7: 最近呢，即是中东的局势呢就再度紧张返啦，个油价嗰方面呢嚟緊喺譬如话九月份嘅数据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个 CPI 同埋 PPI 呢，嗰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呢？
6: 呢個會即係好大程度上係視乎翻嗰個能源價格走勢如何咯，因為打仗嘅地緣政治呢啲好難去預測啊。咁但係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話，咁通脹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脹係有上升壓力，會影響到美國嗰邊嗰個貨幣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壓力，咁變咗內地呢邊就難減息啊。如果個息差進一步擴大，即係

0: 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1: 美股情况，道指报52496点，跌289点，标普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064点，跌143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阿里巴巴109.8元，升3毫。Excel 2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6.38元，跌5.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2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21.42美元，卖出价4423.28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10: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都是一样啦。我哋好难去预判，所以充满咗一种运动嘅张力。其实咧就系戏剧嘅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唔好唔系一个问题。戏里面嘅男男女女，关键系佢哋有冇好好咁打一场漂亮嘅羽毛球比赛咧？嗱，呢个咧就系呢个戏剧嘅核心嚟噶。
9: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伟

0: 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1: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系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习惯。
0: 先行一步，九月十至九月二十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今日在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游。玉玲珑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今日就是由海游和大家一起听歌，去到凌晨的两点钟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会带来的歌曲先。在粤曲的部分，今个小时我们会欣赏得到的歌曲是由文千岁、魏慧英主唱的《重开并蒂花》。而在11点钟的新闻之后，会率先送上《草桥惊梦》，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主唱的。还会有另一首歌曲是带来伍千峰、梁少芯主唱的《梅花仙》。至于在午夜12点新闻之后的一个钟头，就会带来有张台楼，会送上全碟给大家的，会带来罗家英以及李宝莹的歌声。至于粤曲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会送上薛觉先主唱的《快活冤家》。至于在一点至两点的时段里面，今日是会带来潮剧的部分。剧目方面会带来《三闯宫》的第三部分的。如果喜欢潮剧的朋友，记住千祈不要错过了。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也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重开并蒂花》。这一曲是来自一只碟当中，叫做《魏慧英名曲欣赏》。当中是灌录了三首魏慧英在80年代初录制的代表作，而今日就选取了其中一首和大家一起分享，带来有魏慧英、文千岁主唱的《重开并蒂花》。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文千岁、魏慧英主唱的《重开并蒂花》。我们会见到这一曲当然是圣诞的对唱歌曲。我在这个碟的封套那里见到这一曲原来是由乐津师傅是以小提琴去到担演头家的角色。头家即是我们的音乐领导。有时候会见到音乐领导会是演奏高胡啊、夜胡等等啦，视乎我哋嘅情节啦，或者歌曲嘅需要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嘅头家师傅咧会运用小提琴，咁亦都会咧有时叫做梵铃呢件乐器咧去到做担任头家嘅演奏啊。咁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我哋好快咧就要收听一节嘅11点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继续有戏曲之夜，当中咧会先送上草桥惊梦。接住咧，仲会带嚟一曲嘅《梅花仙》。我哋收听一节嘅新闻之后，继续戏曲之夜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三号同琴日喺油麻地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喺油麻地庙街以及8个喺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96美元，卖出4,397.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 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戏曲之夜。

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1:08，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在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有两首歌曲会先后欣赏得到的，分别会有钟云山冼剑丽所主唱的《草桥惊梦》，仲会有另一曲咧，系带嚟伍千峰、梁少森主唱嘅《梅花仙》嘅。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嘅。我哋接住落嚟会欣赏到嘅歌曲咧，系《草桥惊梦》啊，分别咧就系由有骨子歌王之称的钟云山，还有子喉歌喉之称的冼剑丽所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草桥惊梦》。

0: 小姐，乜你嚟咗啊，小姐？
1: 王君，我又点舍得离开你呢？
0: 唉，你唔知噶啦，小姐，你母亲不招白衣嘅女婿，我金榜无名，呢次我都誓不归噶啦，小姐。

0: 小姐，我此去京师，只怕水远山长，况且无人侍奉啊！
1: 当啊！无论寄生于女，有道夫妻情重，我甘愿饮雪餐。

0: 小姐。
1: 君啊，不如我哋异地逃亡。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钟允山、冼剑丽合唱的《草桥惊梦》。
1: 想用歌曲前程，
2: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1872312啊！
4: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3: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3: 1872312，倾偈最写意。
0: 时间嚟到晚上11:36，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嘅。我哋啱啱咧欣赏过一曲嘅《草桥惊梦》，由钟云山、冼剑丽主唱噶。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啦，系由吴千峰以及梁少芯所演唱嘅一曲《梅花仙》。呢一曲嘅《梅花仙》咧，今日带嚟嘅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梅花仙》呢一首歌曲咧，其实系根据住蒲松龄所写嘅一本《聊斋志异》当中嘅一段故事所改编噶噃。里边咧讲紧嘅系一个修炼千年嘅梅仙，佢因为咧触犯咗天条而受罚，而喺佢受罚嘅期间咧，就得到一位嘅寒士挺身相救，所以咧就救咗呢一位梅仙啦。呢位嘅寒士咧，因功名不遂，饱遭白眼咧，就隐居山庄，独爱梅如命噶。咁所以咧，佢亦都非常之感动到呢一位嘅梅仙，而梅仙咧就决定咗放弃嘅佢嘅千年道行，以身相去，成就咗一段仙凡之恋噶。我哋接住落嚟一齐嚟欣赏呢一曲由吴千峰、梁少芯所主唱嘅《梅花仙》啦。

正是三分酒意，七分愁意，如何安寻呢？啊，不如秉烛观书，亦可消愁解闷，以显长夜寂寥啊。聊斋志异，蒲松龄当日住聊斋，都系借神仙狐鬼去贬俗奉世嘅。呢本书正合

0: 小姐，有我在度，你唔使惊嘅。等我掩埋啲枪先。
1: 而家冇事咯，嗬？
0: 系啊。
1: 哎呀，惊！
0: 小姐啊，风雷已去，冇事噶啦。

0: 小姐啊，今宵相见信有前缘，小生意欲赋诗一首赠卿为念，你知你可有嫌弃呢？
1: 公子既有此雅兴，妾身真是求之不得，便为君言默啊。
0: 哦，如此说有路，小姐啊，小姐啊，人哋话秀色可餐，又话相对忘机，我对你不止话忘机，简直可以话系忘形啊！
1: 你真系多嘴噶啦，你真系忘形

0: 嫌贫重富之人，不过只怕薄命之花，难以刀人相配。
1: 小姐啊，小生仰慕花颜，完全出自真心诚意，只求结为知己，于缘足矣啦。
0: 抱歉，妾身不便再留下，会有奇奏此拜
1: 吧。哎，小姐，小姐，
0: 公子保重。
1: 小姐，小姐，小姐。哎呀！

欣赏过的是伍千峰、梁少芯所主唱的《梅花仙》，带来一个来自1994年的现场录音版本。今个小时的两首歌曲，两首歌都有个共通点，每句都是说着男主角都是发了男爱日梦。听完这两首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准备收听一节的午夜十二点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仔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衫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道琼斯指数报52378点，跌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美元，卖出4401.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

0: 疫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寻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戏曲之夜。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午夜12:09，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来到今个小时呢，亦都是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了。今个小时我哋会一起欣赏得到嘅歌曲咧，率先系会带你张台楼全卷咧，亦即系全碟啦，都会喺今个小时咧为大家送上嘅，带嚟有罗家英以及李宝莹嘅歌声嘅。而今日嘅最后一首粤曲嚟讲咧，系会带你薛觉先独唱嘅一曲《快活冤家》。当然唔使担心啦，一瞬间咧1:00至2:00咧就继续有戏曲之夜嘅时段噶。今日咧系会带嚟有潮剧嘅环节啦。如果喺粤曲方面咧想继续欣赏多啲歌曲嘅话咧，亦都欢迎继续紧贴住我哋。咁啊2:00至5:00嘅时段咧，有越夜越精彩噶。喺开始收听今个小时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噶。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先欣赏张台楼嘅上半部分，亦即系卖战嘅部分啦，带嚟有罗家英以及李宝莹嘅歌声。

头，可比花儿多云咯。未知何日何年，是觅得个如

0: 可是姑娘卖贱吗？
1: 是啊，壮士，我在小楼之上见你叫卖贱官，苦无惜宝之人啊！我欲买下你这宝剑三支，酬以千金重价。
0: 唉，重价虽能解我燃眉之急，但系此剑我不能卖俾你。
1: 此话何解呢？
0: 因为宝剑落在英雄之手，方能物尽其用啊！若果落在

0: 先陪伴妆台，就未免辜负神气啦。我欲求此宝剑转赠英雄，此处有一锭黄金，你收下再说啦。
1: 姑娘啊，你真要买此三支宝剑？

若非是我青衫沦落，怎舍得骂。

0: 属英雄，我求君之战还赠于君，你收回便是。
1: 这又如何使得啊？
0: 花事飘零，渐乱落拓，同

0: 姐姑娘，
1: 壮士你又何须客气呢？
0: 啊，敢问姑娘你贵姓芳名啊？
1: 小女子刘惜清。
0: 哦，莫不是名门洛阳嗰位张台刘氏吗？
1: 岂敢？请问公子高姓大名啊？
0: 不才姓韩，名亦字君平，乃昌黎人士。
1: 哦，原来公子就是江南奇士韩君平啊！因何你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0: 啊，一言难尽。

0: 落，举目无亲，因而埋贱，焉知成何愧矣？
1: 人生不如意事总常有，你又何须介意？

收听过的是张台柳的上半部分，带来罗家英以及李宝莹的歌声。随着一曲的张台柳，我们也听完这个卖贱的部分，接着下来继续欣赏由苏翁所赞曲的这一段张台柳的下半部分。

情，你贵为王妃，享不尽富贵荣华，何苦再来见我呢？万爱千情，尽付王娘一

寒露，你何出此语呢？普并之躯谁解围？我偷来一件你凄凉憔悴。

0: 情牵折变，只恨沙扎利似世逼人，我难以抗拒。
1: 唉，沙扎利，你还我妻来呀？

看咯，以章台楼一词为文，我复以杨柳枝一阙，以表见证。谁料今日身不由人，只有负君情义。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罗家英、李宝莹所主唱的《张台楼》。时间来到午夜12:52，接住落嚟咧，要为大家带嚟今日戏曲之夜当中粤曲部分嘅最后一首歌曲啊！咁啊，带嚟嘅系薛康、薛觉先所主唱嘅一曲《快活冤家》。
1: 曾几遇缘多冷月，郁郁难伸命化烟啊！

0: 收听过的是薛觉先所独唱的《快活冤家》。
1: 想用歌曲前程，
2: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人生

0: 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我们刚刚经已收听过今日的节目当中的所有粤曲部分。我们准备要收听一节的一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你的戏曲之夜当中就会是有地方戏曲的时段。而今日送上的是潮剧。劇目方面呢是会承接返过往的两个星期啦，送上有三创工的第三部分的。我们在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2: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战事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道路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道琼斯指数报52463点，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81美元，卖出4411.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

0: 暴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想用歌曲传情，
7: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6: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6: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9: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8: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9: 1872312啊！
10: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9: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9: 1872312，倾偈最写意。
11: 戏曲之夜。

0: 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而喺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游啊。咁啊，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咧，海游会继续同大家一齐收听歌曲噶。而我哋今日会一齐收听得到嘅地方戏曲咧，系会送上有潮剧。而在劇目方面呢，是会带来有三闯宫的。当中呢会有三段的内容啦，稍间呢就会为大家送上的啦。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 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遇中等噶。喺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都系大致多云啦，早晚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气温嚟讲咧，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嚟到凌晨时分咧，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好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潮剧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系想重温翻今日海游喺戏曲之夜当中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嘅粤曲咧，非常之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去到我哋嘅网站上面啦。咁喺今日节目完咗嘅时候咧，就会喺网上咧可以收听得到重温，到时咧亦都可以听翻今日送过俾大家嘅粤曲。而觉得而家未够喉嘅话咧，咁一阵间喺两点至五点嘅时段又越夜越精彩，到时候继续为大家送上粤曲噶。而接住落嚟，我哋要一齐欣赏呢个环节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三创经。上花祖高，毛子辈王小妹独自出游，五川月湾金池老村湾，听到迎风老将传来琴声，所以便琴曲。原来是四妹所谱的补充曲，伊吹箫声好，箫声传到迎风楼，张子昭叫人将毛子辈带上楼。张子昭见毛子辈潇洒如影，动身爱毛子称。四妹想唔到多几个，会见到毛子辈，非常惊喜。但介伊张子昭大张。未敢相认，此时王帝驾到，毛子辈走避不及，张子昭急动生智，但毛子辈是伊轻敌，自然过去帮毛人为主，正改了位。王帝调来毛人，将毛子辈带回，回到家，毛人将毛子辈责骂一番，毛子辈觉得。刘春旺所见的另一女子，好笑死妹。正好此时，张子昭派人来调毛子辈，于是毛子辈再次闯进，见了死妹，哪能正到通俗别称，虎头冲克，不卡又奉皇帝归来，幸得张子昭再次妙计，叫毛子辈脱险，结党。毛子辈又当劈人迎枪，四妹又当劈下迎枪，张子昭又当伊人迎枪，毛人又靠红包迎枪，皇帝又落鬼行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个分享调节三创经。
1: 毛子辈，
2: 正是。

0: 在听谢爹，听爹应何，命爹莫自负的。
1: 金
0: 是么？
1: 金他怎样？过期莫去死的。
0: 何人叫他进来？
1: 王水不有日子，金母王小家在，儿命当啦，情敌无敌，五日日王不留这地多处。
0: 做什么？
1: 多处相逢啊，相敌啊！
0: 哼，来时双脚磨练几个，
2: 娘子。
0: 哎呀！地界虎虎地能子是谁、
1: 啊、他是定江府上来的新门人、
3: 哦、新门人
0: 哼，既然有新门人到此，就不该与兄弟相见、
1: 啊、万岁家教不及回避，
0: 这哼，真是卡子相表。
4: 无论几个，我做万岁。

0: 定当名门正取，血不负玉人。
1: 谢

0: 全曲是以《春光花月夜》入譜的，這一曲呢就是阮薇老師所撰寫的《西廂記》組曲入面鵪鵪淺約的唱段，有梁兆明演繹的張生和陳詠儀演繹的《吹鵪鵪》。聽了之後，時間來到接近凌晨的2:24了，溫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67%，空氣質素健康指數4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中等。再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發出了雷暴警告，有时间去到4点钟嘅。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杜十娘啊，杜十娘，相信大家都熟悉，因为我哋电台入边有长剧版、有组曲版，吓、啊、有上下卷版啊，亦有单支曲版。咁、一般嚟讲都会系对唱曲嘅，因为杜十娘《路寻百宝箱》就有牵涉到呢个李。夹啊，李夹啊，冇错吓。咁点知而家呢一首咧就系、是、只有独唱曲，系五木兰所演绎嘅。咁系咪唱情啊？杜十娘知道咗，俾呢一个李夹咧就转卖咗俾呢个孙富味咧？咁亦话系一路唱埋落去到路寻百宝箱咧吓。咁、其实杜十娘就系冯梦龙喺明代冯梦龙所撰写嘅小说啊《警世通言》入边有杜十娘路寻百宝箱入边嘅。主

样啊？要钗玉冠，不过钗。

听过嘅系杜十娘吓，五木难演绎嘅紫喉独唱曲，即系杜十娘路寻百宝箱嘅唱情。跟住落嚟，时间关系啦，即刻送上呢个魏剑续情诗嘅上卷，潘一凡原著阮薇赞曲呢个上卷，有麦炳荣凤凰女同埋任剑星合唱嘅。其实唱情我估大家都熟悉，因为都常常我嘅节目都有播放，不过咧就唔系多喺有一段。

时间冇喺呢个越夜越精彩时段播放过咯，所以大家一齐欣赏。有合唱嘅唱段先嘅，应该系好一齐欣赏《为剑筑情诗》嘅上卷。

0: 喜儿心令我劳工心，孤男寡女两相亲，师妹已共我定婚盟，你不应再向他来挑衅。纵抱头怀情似蜜，好比炉中烈火背柴身。
1: 你莫激愤，你休过问。师弟言辞，你须谨慎。师妹佢病躯都娇无力，我相扶弟若都待推襟。师妹竹马送关怀，我哋磊落光明不欺暗啊！
0: 嘿。什么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妹，师妹。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

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寻日朝早举行，期间直播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邀他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有多了，来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刚才在三点钟新闻之前已经播放了上卷的《慰劍續情詩》，是潘一凡原著阮薇赞曲的，麦炳荣凤凰女，任剑星在上卷上唱了，麦炳荣凤凰女分别演绎这个上官志明和西门玉贞原本一对的，但是因为任剑星演绎的东方剑英用了攻心计就夺得芳心，还以这个慰剑定盟，但是后来呢他想攀附做驸马，咁啊，夹硬咧就屈呢一个上官志明同埋西门玉贞咧就有私情，责还慰剑啊，慰剑断情诗噃。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到啦，下卷就系点样慰剑续情诗法。咁东方剑英啊唔再出场啦，咁啊翻嚟咧就系西门玉贞个妈西门夫人，由李玉冰演绎嘅咧，咁咧就喺呢个唱段入边咧，睇下由呢个妈作主系咪，咁啊可以慰剑续情诗啦。继续收听麦炳荣凤凰女，李玉冰演绎，潘一凡编撰原著嘅慰剑续情诗，呢个1980年发行嘅唱片吓，咁然后咧又系由阮薇赞曲嘅呢个版本，一齐欣赏。下卷啊！

0: 抹干啲眼泪入去见到你娘亲噶啦，去啦行啦。
1: 娘亲，
0: 师母，
2: 乖女，志明，你哋翻嚟啦，好耐，是否我已来？

0: 嗱，我入去准备酒菜，你哋慢慢喺度倾下先啊。
1: 哎呀，娘亲，
2: 师妹，咁你咪应承嫁我啦，好嘛？

聽過呢一個《遺劍續情詩》啊，係潘一帆原著，阮薇所撰寫嘅組曲，麥炳榮鳳凰女演繹嘅，咁啊有個母親嘅允許，所以《遺劍》啊續情詩啦。咁講嘅呢套《遺劍續情詩》咧，就係麥炳榮鳳凰女嚟，1965年喺紐約啊，一路去到1983年係嘛，喺香港咁啊，陸陸續續都有演出嘅。83年冇錯啦，由紐約演到去啟德遊樂場多寶戲院。

0: 咁以唔同嘅班牌，而麦炳荣亦都曾经同啊罗艳卿、陈锦棠、任冰儿等咧，以大龙凤嘅班牌，亦都系喺皇都戏院1968年演过《为剑续情诗》，可以话系咧，麦炳荣嘅其中一个戏宝啊。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6半钟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咧，头先讲过啦，28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00噶。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0: 好啦，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就系、是、叶绍德所写嘅《月老笑狂生》入边送花流会嘅唱段啊。咁有佢明辉演绎嘅呢一个系桂仲言啊。点样咧？就系、是、扮仆人咧，去到呢个天官府嗰度咧，就去结识啊，借送花咧嚟结识自己心爱呢个程希允，由吴美英演绎嘅。咁啊，仲有邓美玲演绎呢一个侍婢翠环嘅。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吓，叶绍德所撰写嘅《月老笑狂生》之唱段系《送花流回》。

0: 小姐，小姐，小姐，你想干乜嘢啫？
1: 我冇嘢想啊，孩儿，我不过想去接奉差，本来系一对嘅，日前在仙庵失落一支，而家剩翻一支响处，我恐怕以后唔能够成对成双啫。
0: 切，你想成对成双用乜嘢啫？去请人照样做翻一支咪得咯。
1: 我唔要。配翻一支又点似得原装咁好呢？
0: 小姐，你明知凤钗竟已落在那书生手中，你系唔系钗又要，人又要呢？
1: 哎呀，我唔知道。

0: 小姐，你想见佢用乜嘢啫？嗰、那个佢，
1: 哎呀，你多谢。玉洁冰清尘不染。

0: 正想将贵公子投虎之事讲俾佢听，谁知密实姑娘假正经，我睇你正经得几耐？
1: 翠环，翠环啊！

0: 知。二妹，我同你讲好条件噶啦噃，你为何将我阻拦啊？
1: 大哥，我唔系拦你，我系嚟帮你噶。
0: 帮我？
1: 难归受户，若非由我带领，怎容你以类似半半？
0: 系噃。今夜奉台重聚。

0: 拜见小姐，小人奉了老爷之命送来贺春梅呀。
1: 我哋小姐知啦。
0: 小姐，请喝。

唔好意思啦，暂乱一下歌病吓，因为天文台刚刚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清晨嘅五点半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五点半钟㗎。

0: 听过的是叶绍德所撰写的《月老笑狂生》入面送花流会的唱段，邝明辉、吴美英和邓美玲合唱的。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久。特朗普在

李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襲擊了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十艘船隻，又宣布擴大在海峽外的禁航區範圍。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薩爾瓦多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收。

0: 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6: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5: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四点零九分钟来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的阿湘预备了两首歌曲，先来一首是平喉独唱曲，王君如赞曲，钟志强演绎的惆怅沈元春。钟志强这位唱家呢，就是以是未康，就是李向荣的是未康呢，就是建清的。咁佢嘅代表作喺我哋电台入边都唔少噶，包括有《吟尽楚江秋》啊，《倚梦消沉》啊，《天涯忆旧》啊，《玉人何处教吹箫》啊，同埋稍后会播放嘅《惆怅沈元春》咧，我哋电台都有嘅啊。咁我哋嘅主持喺边度啊？戏曲节目啊，都会揀嚟同大家分享。咁今晚呢一曲就係惆怅沈元春啦。惆怅沈元春其实即係陆游呢位爱国诗人嘅内心表白。佢同呢个佢表妹唐婉之间嘅悲剧爱情故事。咁点样发展成悲剧呢？听下唱情知道。咁沈元啊，佢去到沈元啊，重回沈元呢，亦都勾起佢种种嘅回忆㗎。一齐听下呢一曲啊，钟志强演绎王君如赞曲嘅惆怅沈元春啦。
2: 丞相斜阳话国我，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落，曾是惊鸿照影来。

都藏内，唯抱钗头凤雕几

0: 听过嘅系黄君如赞曲啊，钟志强演绎嘅由陆游嘅角度啊，唱出佢同佢表妹唐婉嘅悲剧爱情故事嘅前情种种啦吓。咁惆怅沈元春，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29半钟噶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乾燥嘅，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離岸同埋高地嘅風勢清勁嘅。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又係帶定把遮出街穩陣啲啦。而家温度係攝至28度，相對濕度6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4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中等。雷暴警告，有時間去到5:30。
1: 佢係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是蔡燕芬赞曲的，由玉歌龙冠天演绎的程英同埋妹姐李凤演绎的赵姬夫人，不是我哋一般听的赵氏孤儿写之全孤入面的程英的妻子啊。咁啊，唱情就是呢个程英的说服赵姬啊，呢、這个赵姬庄姬啊，就是相信程英吓，咁啊将呢个赵氏孤儿赵母咧就交俾程英，由程英咧就救佢带出去。咁啊过程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关于赵氏孤儿嘅写子嘅过程，但系呢个就系决定说服妻子写子之前嘅唱段嚟嘅，一齐欣赏蔡燕芬赞曲龙冠天李凤合唱嘅《赵氏孤儿之写子全孤》啊。

0: 姬公主，小人也话你。
1: 哦，你是何人？
0: 公。

0: 无无辜之忧，君也无救孤之责，何竟痛哭如是呢？
1: 公主，驸马临刑之时曾对我一人说过，生女无用，生男何复仇。公主既然生女，赵家便沉冤难说。我能不痛哭如是
0: 啊？你何知我夫为为夫骨肉，起了什么名字？
1: 公主，驸马言道，女若文，男若武，情应谨记无畏。

0: 听过蔡衍芬赞曲《龙冠天》，李凤合唱嘅《赵氏孤儿之写之全孤》，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丁阿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相互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留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 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6: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5: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5: 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6: I'm in love。
5: 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7: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

0: 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瑞姐姐嘅膨胀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66%嘅。开咗学啦，这个心啊都已经差不多去了大半了。

0: 这两个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1: Danny Summer 夏少星的童年时，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的雨量。至于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64%的。继续我们有杜丽莎的歌声。

葉倩文嘅為何之後，我哋有 Greatest Lover 嘅中文版。我仲記得咧，我喺年青嘅時候咧，都曾經唱過呢一首歌，當然係英文版做歌唱比賽啦。中文版有 Danny Chan。

0: 血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忆莲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继续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直至消失天与地。

佩佩好鍾意呢位女歌手，即係无论佢係唱歌啦或者佢演戏我都好鍾意。陈洁仪雪狼湖里面啊，真係好想睇到呢一套戏，不过呢就似乎好似冇乜机会讲话。都有人提出过叫张学友呢即係可以重做呢一套嘅劇啦，咁但係呢就好似冇乜机会，咪听歌只可以。不过头先呢一首呢就唔关事嘅，简直呢有陈洁仪嘅揭晓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6，继续我哋有郑中基嘅歌声。的确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份爱。那份包容是最重要。忘记了就很大件事。

人若然忘记了爱，我哋有郑中基嘅歌声。的确系嘅，人与人之间咧，真系要多一点爱，呢个真系好重要。有时好多嘢都系因为爱咧，就可以将所有嘅恩怨、所有嘅问题咧，都可以解决。就系欠缺一份爱咧，将事情可以变得好复杂。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66%嘅。啱啱开学啦，咁所以咧都应该学生们都要适应下，家长们都要适应下啦，因为放咗两个月嘅暑假嘛，咁要重拾呢一个书包，可能咧要重拾呢一个教鞭系嘛？教鞭唔系一定系老师嘅，屋企嗰个家长可能日日都喺度催促紧小朋友默书啦、做功课啦、考试啦、测验啦等等等等，或者催促佢快啲出门口啦、快啲着校服啦。快啲冲凉啦，好多快啲会出现。不过即系讲紧真系嘅，人生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可能，读书只系其中一个部分啫，都要学下点样去冷静。

定啲去对待。不过好好彩啊，细女都上中学啦，应该会压力会减少好多。其他家长们继续努力啊！

古巨基《欢乐今宵》嗱，唔系以前电视台嗰个节目《欢乐今宵》啊。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理。今日星期四啦，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嘅新突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論壇期間將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他說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災所涉大型樓宇維修工程，向工程顧問公司鴻毅、工程總承建商宏業和鴻毅的董事黃合賢、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

0: 就違反條例下的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說，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衝突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和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和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去傳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4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

0: 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系真实嘅自我。
2: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嘅表象所迷惑，见唔到内心永恒嘅真我。
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4: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3: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67%。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林家安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噶噃。嗱，讲起疫苗咧，咁究竟系一啲预防嘅疫苗啊，定系治疗疫苗咧？呢个新突破究竟又可以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咧？咁啊，一阵间记住继续收听啦。睇下你啦，室外温咧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67%，今日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希望今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连思雅到此为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理咧，今日咧当然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林医生，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个话题咧啊。点解会系喺呢一个健康嘅节目里面讲呢？因为呢今日讲嘅话题呢就讲起有一隻嘅股价就因为呢就有啲突破，所以呢佢就砰砰声咁样升，咁亦都呢令到好多新闻出咗嚟啦。咁讲緊呢呢一个嘅股价呢系同一个癌症疫苗相关㗎噃。
1: 我嗰日都收到好多 message 嚟问喂得唔得㗎，买得过啊？咁但你知林医生就唔係任何股神啊，或者咩交易員啦、啊，咁我哋睇呢啲都要小心謹慎。咁但係個股價又真係好犀利，好似話之前係60几蚊，咁、一日就彈到上去170几蚊。咁好多向來唔係太關心醫療嘅人咧，都突然之間關心翻、甚至係好多好 layman 嘅朋友都變成好專業啦，又開始學人講下癌症疫苗啊、黑色素瘤啊嗰啲各樣嘢。咁我唔知即係佩佩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啊？真係
0: 嗱，即係我咧就對呢個股價呢啲嘢咧，我就麻麻地嘅。我佩佩連六合彩都唔買嗰啲人嚟嘅。咁但係咧嗱，即係講緊癌症疫苗呢樣嘢咧，其實我都好希望呢一個係長久可以即係做得到，然之後每一種癌症都有疫苗，以後就冇癌症，我係最希望嘅咯。
1: 呢、这個都係好多科學家咁多年啦，即係過往幾十年一路做緊嘅嘢。咁、可能我哋即係講呢個穆德納嘅疫苗之前咧，都講少少關於癌症疫苗嘅基本嘅概念
0: 先。
1: 其實癌症疫苗咧存在已久啦，
0: 即係嗰個子宮頸癌嗰樣嘢啊嘛，係咪？
1: 係啦，咁但係你話要細分咧，你講得啱啦，你子宮頸癌嗰種啦，或者我哋講緊乙型肝炎嗰種咧，即係預防性嘅癌症疫苗。佢唔係話直接攻擊個癌症，因為我哋講緊喺個病人

0: 未有癌，甚至未有癌症的风险因素，譬如子宫颈癌咪 HPV 啦，肝癌咪乙型肝炎啦，喺佢未感染之前，我哋有个预防性嘅疫苗，即系好细个 BB 仔又打，小学生又打咧，即系预防佢感染，预防咁变咗佢就唔感染咧，就唔会生癌啦。呢个就预防性嘅疫苗，最简单噶啦。做了很久了，但是我們講緊癌症疫苗呢，還有一種叫治療性，即是預防性和治療性。治療性呢，那個進步相對地就慢一點，其實市場不是沒有的，即是譬如有些前列腺癌啊，或者黑色素瘤呢，本身都有一些我們叫初代的，比較不是個人化的，比較籠統一點的癌症疫苗，那它打了下去可以減低患了癌的病人再復發的風險，或者患緊癌嘅病人，佢可以幫手控制呢個癌症，即係而家個概況就係咁啦，預防性同埋治療性。咁但係佢嗰個效果其實相對地一般啊，咁而且嗰個價錢咧相對地都比較高，咁即係暫時用起上嚟都唔算話好普及咁咯。咁但係你話調翻轉，點解呢個Moderna嘅股價一夜爆紅咧？咁到底佢證明咗啲咩咧？有你知？股票其實很敏感的東西，我記得以前在大學做的時候，幫一個研究呢，入了第一個全球第一個病人的時候呢，其實就不是在醫療的新聞那裡出來的，反而是在財經的新聞，就說某間公司某個研究已經成功第一個病人入組了，所以現在有的呢，大家留意我們看到的是財經新聞，其實整體的數據呢就未出來的，我們講清楚這個新聞，其實就是講的這個穆德納的癌症疫苗呢，其實從麥沙東，即另一間很大的醫藥廠，專做很多免疫治療的醫藥廠呢，就合作研究了在黑色素瘤做完手術，所謂根治性的手術之後，再用疫苗加免疫治療，比較只是用免疫治療的分別。實際數據未出的，不過他們這些財經新聞呢，通常就是這個研究重大成功了，我們減低了個復發率啦，延長了那些病人的譬如說存活中位數各樣東西，其實那個股價或者大家的熱情呢，就基於這一個消息咯。咁我哋好仔细嘅数据咧，其实就仲等紧。
1: 咁嗱，呢啲癌症嘅疫苗咧，通常我哋觉得政府医院冇噶嘛，啱唔啱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啲普罗市民都系得个听字嘅啫噃。
0: 嗱，其实所以大家想高追嘅 Moderna 咧，都要小心啲，因为而家讲紧咧初步嘅研究啦，咁你知逢系研究。仲要出台，仲要譬如 FDA 啊，或者藥物管理局佢要審批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嘅。就算我哋預期快極咧，都講緊兩年之後，2027年先有機會推出市面喎。咁但係你要知道呢、這個癌症疫苗咁勁咧，大家好似希望咁勁，係因為佢真係有個突破喺度嘅。係啦，呢、這個突破咧係好 labour intensive 嘅，即係要用好多資源先做到，因為一個個人化嘅疫苗。佢整個過程其實唔簡單嘅，即係唔係你話走去健康院，咁我想攞個癌症疫苗，咁啊個姑娘幫你打啦，咁唔係嘅。咁呢啲係你做完，譬如而家單一我哋講緊係黑色素瘤啦，你做完手術攞個黑色素瘤咧，佢要基因嘅排序，咁就揾出有幾十個最大機會呢個黑色素瘤會引起癌症，即係嗰個皮膚。由正常皮肤变成黑色素瘤都有个过程的嘛，中间好多信号，咁呢啲信号呢我哋就叫基因突变啦。咁佢攞咗你个基因出嚟，就搵返呢啲基因突变，搵返呢啲信号出嚟，搵其中三四十个呢最大机会变癌嘅信号，咁佢就会制成一啲 mRNA 啦。mRNA 大家讲咗好似好熟咁啦，即实际上未必个个人知道系乜。咁穆德納最勁最出名就係當年 Covid 嘅時候做咗一啲 mRNA 疫苗嘛。咁當年佢嗰個股價其實歷史高位係去到480多蚊嘅，而家係升咗講緊係100多蚊。當年係講緊一年差唔多200億嘅營業額嘅。而家講緊20億咁樣。咁但係呢個俾佢翻身嘅機會咧，就係話呢個個人化嘅疫苗，佢基因排序。再做咗個 mRNA 呢就等於疫苗咁樣，就打返入去個身體。咁呢個 mRNA 呢好似以前 Covid 個疫苗咁啦，入到身體呢佢就令到你

0: 那個病人除了要打一些傳統我們叫免疫靶點抑制，即是免疫治療啦，成日講那些，那打一段時間之外呢，那他都要打大概好幾次的這些免疫針的，可能去到八九次這樣。咁佢哋初步估算咧，成个疗程咧大概要$500,000嘅、哦，
1: 50,000港币都已经好紧要噶啦，50,000美金、哦，
0: 50,000美金成个疗程。咁当然你话即系人命嘅无价啦，咁、如果以黑色素瘤嚟讲咧，佢复发机会真系好高，咁同埋佢一复发咧，其实都几攞命嘅，即系唔系话咁容易去医。咁、所以即系暂时去估算系咁。咁、当然你话第日即系逢亲。A 廠有 ，B 廠又有啦、，B 廠又有 ，D 廠又有，咁但係可能個價錢會平啲啦。咁但係仲有一個關卡位咧，就係你要個人化疫苗，你要拎個腫瘤出嚟，又要基因排序，又要做個 mRNA， 又要訓練嗰啲免疫細胞咧。其實講緊過程咧，即係由你做完手術排序，到打翻呢個免疫針落去咧，而家大概都要6個星期嘅喎、6個星期其實。都一個頗長的時間，所以下一波要進步，第一就是價錢要便宜、第二就是時間要快、第三當然針對性應該要再好一些，減低那些副作用。
1: 講緊這些個人化的癌症疫苗是不 是,、就是、不是新鮮的東西，還是這個是一個第一次見到的東
0: 西呢？這個真是第一次見到的、即是癌症疫苗就有了一段時間、但個人化的癌症疫苗第一次在大型臨床研究到成功呢、其實這個是首個，即是歷史上首個。而他的研究其實不小，他是1000多人的，千多人來說、在任何的腫瘤類型呢都是一個我們叫 statistic 統計數據上一個比較強的數字來的。
1: 咁讲呢个突破唔系淨係单单喺呢一个黑色素瘤度，因为呢个突破其实系可以唤醒到可能有好多唔同癌症区域嘅问题都可能有机会发展到将来都有呢一个个人化嘅疫苗去針對唔同嘅癌症，可唔可以咁讲呢？
0: 呢个系好好嘅諗法囉，咁但系实际上呢，逢系癌症，点解要个人化先搞得掂咧？就是、因为个
1: 都唔同啊嘛，
0: 其实都唔同嘅，大家都黑色素瘤咧、大家嘅黑色素瘤咧都会有少少基因存在唔同啦。咁、当然你话今次喺黑色素瘤掂嘅，咁其实佢都有其他研究，譬如喺膀胱癌啦、譬如喺肾癌啦、譬如喺肺癌啦、甚至胰臟癌咧，其實都做緊一啲我哋叫個體化癌症疫苗嘅研究咯。咁、但係就冇黑色素瘤呢一刻佢公布咁成熟咯。咁、希望將來會 OK。咁但係有啲腫瘤唔係咁容易嘅。第一，佢引起嗰個癌症嗰個基因突變啊，各樣嘢咧，所謂一個新嘅抗原咧，唔係話咁獨特嘅，即係可能佢同正常嘅細胞都有同一樣嘢。咁如果你用一個癌症疫苗，你咪嗰啲疫苗咪打埋嗰個正常細胞咯，又唔得噶嘛，即係好多嘢要諗咯。
1: 咁所以即係雖然係有一個新嘅突破，不過咧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啦，同埋咧需要真係會唔會有下幾步嘅研究可以支持到啦。咁即係講緊都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即係癌症已經唔係一個絕症，或者可能將來係冇癌症呢個都唔係一個夢想，真係有機會會發生。如果咁講，
0: 係啊，起碼我哋話慢慢可以與癌共存咧、其實即係慢慢都成真，確實即係呢十幾二十年都一個好令人興奮嘅時間啦。主要係癌症治療嚟睇，
1: 咁希望啲藥廠加倍努力啦嚇。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林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一下唔同嘅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的确系嘅，即系如果有新嘅药啦，无论佢系打针又好，或者佢系药物都好，甚至乎其他嘅方法可以治疗到大家都好担心、好唔愿意见到嘅一啲嘅绝症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咧，都希望药厂方面。

能够可以减低啲，唔使收咁贵啦。确实咧，有曙光系好，但系呢个曙光如果根本负担唔嚟嘅话，嗰、那个曙光见到都冇用。嗱，头先喺节目度咧，亦都讲啦，咁啊嚟到九月啦，咁啊开学嘅日子噶嘛，相信咧好多同学仔咧都要需要习惯，咁亦都可能个步伐突然之间又好慢，变到突然之间要好急速，其实都需要时间适应嘅。家长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下身边嘅学生啦，睇下佢哋嘅情绪有冇啲特别嘅波动。除了家长之外，我知道这个节目都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去听的，那你们都要留意一下啲学童会不会都情绪上面都有些波动，希望呢尽早都可以介入到。读书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兜兜转转，就算你真的今天读不成，不代表你可能三十岁四十岁读得成的嘛。同埋读书都讲书缘嘅，呢一刻冇唔代表下一刻冇。同埋系咪所有嘅工作都要同好高学历有关呢？都未必嘅。最紧要系揾到自己嘅兴趣，佩佩嘅二女就揾到自己嘅兴趣，而家系从事呢一个艺术嘅呢一个学习。最紧要活得开心，呢个先系最重要，活得健康先至最紧要。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半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五点钟到六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止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判中，是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0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咧，喺前晚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咧系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聯辦話，董建華為"一國兩制"香港的成功實踐作出重大歷史性貢獻。陣間我哋嘅報道都會聽翻各界，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董建華過去曾經同佢共事嘅政商界人士，哀悼懷緬董建華嘅貢獻。
2: 我哋亦都訪問咗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佢話董建華具有本港好多政治人物都冇嘅質素，包括慈祥、正直、具戰略思維。又话董建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协助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天宫课堂港澳专长太空授课活动昨日举行，神二十三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亦都当然包括本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都在太空示范了科学实验。亦都有出席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作为榜样，勇于去追寻梦想。学生的踊跃提问，阵间我哋个报道会同大家一起听听。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寻日揭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就话，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一阵会跟进。
3: 國際消息方面，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等合共12個國家日前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約旦河西岸擴建他們的定居點，亦都宣布計劃去採取針對的制裁措施。以色列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美伊衝突重新升溫以外，中東另一個地緣衝突的議題是環看天下，稍後會探討。
2: 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就推出电视游戏节目，希望宣扬本土文化和语言，玩家只要讲英文就会被淘汰。节目都吸引不少尼日利亚海外的侨民参赛，奖金就高达几千美元。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连跌三个交易日，油价持续向上，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升温。而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力度不及预期，市场的失望情绪推动了长债孳息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0点，跌了405点，跌幅近0.8%。纳斯达克指数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了37点，跌幅近0.5%。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近2%或以上。苹果在举行新产品发布会之后，股价低收0.3%。不过 Meta 就急升超过6.5%，因为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助手。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跌近1%，但系美光科技就升近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跌超过1%至到近2%。德国 DAX 指数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近1.7%。法国 CAC 指数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70点，跌141点，跌幅1.3%。美国财政部公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会在星期四的回购操作入边，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10至20年期国债，操作规模高过之前的2倍，但是市场原先预期回购规模超过60亿美元，拖累了债价下跌，债息上升。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高见4.8568厘，创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之后财政部拍卖10年期国债的

0: 需求强劲，投标倍数达到 2.71 倍，创了2019年的最高，推动了债息回顺至 4.84 厘附近，升幅收窄至近4个基点。美元对日元在7个月的低位附近，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变动不大，在 98.79 附近。美元对日元跌大概 0.3%，欧元对美元升近 0.1%， 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变动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4，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国际油价升超过 3% 收市，伦敦布兰特期又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 101.73 美元，收市报 101.21 美元，升 3.29 美元，升幅近 3.4%。 纽约期油高见每桶 96.93 美元，收市报 96.05 美元，升 3.02 美元，升幅 3.2%。 两大指标期油收市价都创了超过三个半月以来最高。金价上升，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现货金最新是报4398.8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0.7美元，升幅大概 0.5%。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了近 1%。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幅超过 2%。 港股上日窄幅上落，恒生指数全日的高低点数波幅是大概有170多点，收市报 25,274 点，跌42点。至于科技指数就低收 0.76%， 报4420点。商务部表示，一直与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就说，支持央企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由罗伟浩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与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表示，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由赵家俊报道。
1: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2: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1: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百分百外资持股。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咧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高地系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出席分组论坛并致欢迎词。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未来机遇的专题论坛，并且会致辞。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马术剧场汇演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会考察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等的情况。
6: 卫生署会举行简报会，简介有关传统吸烟产品和一包装的设计。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咧系推出啊电视游戏节目，咁做咩嘅咧？就系希望啊宣扬本土文化同语言。玩家咧只要啦讲一讲英文啦，就会马上被淘汰。阵间会讲下。
1: 相信有不少人都会怕昆虫，尤其是曱甴，大家都可能会很害怕。不过澳洲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种昆虫将来或者可以用于向灾区被困人士运送急救药物。详情就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好多人可能唔鍾意见到曱甴向自己爬过嚟，但若果你被困喺废墟或者係洞穴需要帮助，佢哋或者可以能够决定你嘅生死㗎。澳洲昆士兰大学同新南威尔士大学嘅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可以携带急救针剂同摄影机嘅半机械蟑螂。科学家可以控制蟑螂走到指定嘅位置，为人类注射紧急药物。有别于以往只是用于搜救定位，今次研究首次涉足实际医疗领域。研究团队选用全球体型最重、体长可以达到 8.5 厘米的蟑螂北昆士兰犀牛飞廉，在它们的背部装上配备注射筒和相机的微型背包。研究人员说，之所以用真正的蟑螂，是因为没有任何机械人能够匹敌它们的敏捷性、适应性和低功耗。透过人工麻醉并在昆虫体内植入微型电极，操作员就能够安全刺激蟑螂的神经系统，实现远端控制蟑螂移动。在实验中，团队利用配备摄影机的第一只蟑螂搜寻目标，另一只蟑螂就负责携带药物，并在抵达指定位置之后远端触发注射。数据显示，实验中蟑螂抵达指定检查点的成功率高达100%，整体药物投递成功率也达到72%。研究团队说，这套系统未来可以用在倒冧建筑物或者是洞穴等狭窄空间，让被困人员在救援人员底部之前取得紧急药物。使用相关技术也可以在分秒必争的情况之下稳定伤者，例如蛇咬或者是严重过敏等紧急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非洲有超过10亿人口，使用大约1500到3000种语言，约占全球语言总数1/3。受殖民历史影响，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长期主导着非洲的教育、商业和公共事务等领域，很多本土语言处于边缘地位。随着社交媒体、网上教学和娱乐节目的发展，本土语言获得新的传播空间。尼日利亚拉各斯一个电视游戏节目就以轻松答问形式考核玩家尼日利亚四大官方语言之一约鲁巴语和传统文化，成为非洲本土语言复兴热潮的一个缩影。游戏设置了一条规则，参加者一旦讲出英语就会被淘汰。节目吸引了不少尼日利亚海外侨民参赛，奖金高达数千美元。节目由约鲁巴语教师法比洛拉在2024年创办，他说若果节目在早十年推出，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反响。相反，现在正是处于文化复兴的时代，民众想找回自己的根源，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来自哪一度。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阿德超坎正是跟随法比洛拉学习约鲁巴语，最近更加在现场观看节目录制。他说新冠疫情之前搬离父亲的家之后，就失去每日接触约鲁巴语的机会，疫情之后开始上堂学习，现在回来探亲，形容让自己沉浸在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话，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晚上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14%大升至到是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订定长远发展计划。他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他对老人家的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话，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多月，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天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了打水球、乒乓、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亦都简介航天员的日常。天宫课堂长大约是个半钟头，黎嘉莹介绍了他的睡眠区，提到有一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他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他就会寻找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香港面积虽然不大，但到夜晚就是一点很亮很光的光。有时看着地球，他都会想起家人。 佢又展示咗睡眠区入面咧贴满咗仔女嘅画作同埋咧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嘅合照，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佢更加咧系展示一个咧金紫荆嘅黏土，话指。

0: 经花系思念家乡嘅寄托，希望无形承载住港人嘅心意，喺空间站咧自由翱翔咁话。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喺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话，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嘅互换。国家商务部话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李家超说，近日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已经超过30亿美元。香港会持续拓展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经济日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留意会稍微下降。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6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绿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马会道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强调若果美国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就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要对中方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同开放合作。

0: 嘅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嘅重要共识，唔好对中国进行不实嘅指责同抹黑。又话中美都系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伊戰事持續，伊朗表示在美方擊沉五艘伊朗運油輪之後，伊朗襲擊了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十艘船，又宣布擴大在海峽外的禁航區範圍。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對伊朗的戰事將於美國中期選舉後立即結束，到時油價會急劇下跌。梁正滔報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在讲到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的时间，但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表示，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运油轮，革命卫队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运油轮实施打击，又对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在波斯湾和亚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在

0: 行使合法自卫权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会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又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会另行公布，任何进入那个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和相关保障服务，有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亦都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与泽连斯基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城市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几个国家、6000几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3: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2: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4: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8美元，卖出4401.2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 预测今日上

0: 昼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嘅西部。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洲联赛冠军杯今季法甲联赛至今未尝一胜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凭费兰托利斯上演帽子戏法，加上奥士文丹比利梅开二度，以及法比安路易斯的入球，6-1大胜斯洛云，为再度卫冕欧联锦标打下强心针。巴塞罗那同样在主场大破菲燕诺，状态大勇的夏芬拿今场回开二度，前阿仙奴和曼城前锋加比尔哲西斯末段亦有一球进账，协助球队以5-1大胜。两支英超球队就赢得没那么轻松，阿仙奴作客拿波里，全场有26次埋门机会，但最终只是靠队长奥迪哥特在75分钟的入球以一球小胜。利物浦主场迎战马德里体育会，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住苏保斯拿尔和麦卡里士打的入球，2-1反胜。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1-2不敌二号种子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未能再进一级。郑钦文在首盘先赢6-3，但赖巴坚拿在第二盘还以颜色，以6-1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赖巴坚拿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最终以6-4取得整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在今次美网从资格赛打入八强之后，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前60位。赖巴坚拿亦凭着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上世界第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话题都牵涉到话中东局势，欧洲嘅国家啦，好似系英国、法国，连同咧北美洲嘅加拿大等等咧，合共有12个国家日前系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并且宣布计划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制裁措施。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
1: 以色列就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作为回应。有分析就说，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进一步跌至几十年来的低点，并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会不会作出进一步的表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两国最新的这场外交风波。
3: 环看天下，
4: 欧洲11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连同加拿大的外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针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设立违法的定居点，宣布向有关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商品贸易。聲明強調這些定居點違反國際法，又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行動正在破壞兩國方案的前景。英國、法國、加拿大早前已經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並同意透過兩國方案的框架化解以巴衝突。以色列一直拒絕接受。巴勒斯坦總統府對多國今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歡迎，指出是向以色列追責的重要步驟。觸發今次多個國家共同向以色列採取針對措施，導火線被指是源於以色列政府近期再計劃擴大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上個月開始就他們稱為伊一區

的项目首阶段工程展开招标，涉及兴建过千间房屋，最终房屋数量更加可能增加至3400间。以色列自1967年中东战争之后，单方面占领在约旦河以西的部分土地，连同东耶路撒冷地区，至今已经设立了大约160个定居点，合共住了70万名犹太人居民。这些定居点普遍高度设防，但附近一直有大批巴勒斯坦人聚居，估计合共达到330万人，包括驻守在定居点的以军。据报过去经常出现涉嫌向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施以暴力，甚至侵犯居民财产的行为。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情况更加变本加厉。欧洲多国今次的声明就批评定居点一带的暴力行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求当局追究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又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计划。作为针对制裁措施的回应，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有英国传媒分析，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现时再次跌到几十年来的低点。相比盟友美国多年来一直为以色列撑腰，英国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和以色列的关系其实一直起起伏伏。英国早在1917年曾经发表声明，表态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但到了1948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同年以色列宣布立国。英国被指因为忧虑到在中东的影响力和石油利益受损改变态度。阿拉伯多国为阻止以色列立国而触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打赢仗之后乘胜追击，挥军至埃及西奈半岛，期间因为误判击落多架英军战机，同英国就一度濒临开战边缘。不过到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以两国一度为阻止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合作秘密进行军事和情报交流。80年代英国又曾经因为不满以军攻打黎巴嫩，两国关系进入低潮。2000年开始又有十几年时间，双方重拾翻相对平和的外交气氛。外界现时亦正观望美国的取态。美国传媒报道，已经有30名国会参议员要求总统特朗普同样向以色列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特朗普去年9月曾经公开表明不会容许以色列扩大占领约旦河西岸，但有美国传媒分析，以白宫近期和欧洲西方盟友明显不友善，和加拿大更加正式爆发关税战，估计特朗普不倾向采取一次手段。不过他亦都要应对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促请华盛顿出面阻止以色列免得扩大定居点的议题，进一步干扰已经再次升温的中东紧张局势。

0: 时间来到7:18，看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一连两日喺本港举行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琴日就喺湾仔会展揭幕，有嚟自70多个国家、超过6000名政府领袖同专业人士咧系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嘅时候话，论坛期间咧系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嘅协议。

0: 我哋转睇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就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举行。超过200个来自港澳的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青年团体代表等等都有参加。由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黎嘉莹，示范科学实验，亦都设有天地对话的环节。
1: 不知道听众啊，昨天有没有机会在电视看埋直播啊？亦都有出席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都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作为榜样，勇于追寻梦想。他都说希望同学努力装备自己，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新篇章。而黎嘉莹就说，在他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都会觉得孤单和艰苦，不过他强调是会全力以赴。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昨日同港澳学生展开天地对话，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昨日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学生可以由直播画面实时看到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的情况。黎嘉莹带学生参观他休息的地方，分享太空生活。
4: 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睡眠区里面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在这里望出去地球真的很大很漂亮。我们的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
5: 黎嘉莹亦都同朱杨柱展示悬浮竞技，两人在无重状态下用水球打乒乓波。
2: 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来给你一个拍子啊。
4: 好的，
2: 做好准备。
5: 画面可见，当水球触碰到附有毛巾的乒乓波板之后，就会好像乒乓波咁弹开。朱杨柱解释，这个现象背后有多重学问。
2: 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示范了多个太空科学实验之后，随即展开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3: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4: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5: 有小学生问黎嘉莹，有没有哪些太空食品会令他想起香港家乡的味道？
6: 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食，请问在太空里面有没有食物会令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
4: 在空间站这里虽然没有我很喜欢吃的鸡蛋仔，但是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也都很合我的口味。太空食品会根据营养和任务的需求而作出安排，譬如我们之前有出舱任务，出舱的前几日航天员就不可以吃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虽然话呢度啲嘢都好好食，但系有时我都会挂住地面嘅美食，好期待完成任务之后。

0: 翻到香港可以再食我中意食嘅鸡蛋仔。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去到呢间学校参与天宫课堂活动。李家超问黎家莹有冇睇港澳学生俾佢嘅信。黎家莹话：感谢大家嘅来信，
0: 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系一谂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嘅期盼，就从来都冇谂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俾我嘅呢一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咗国家对香港嘅支持同埋重视，我哋非常幸运，正好遇上国家强盛嘅时代。祖国俾出我哋好多珍贵嘅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嘅未来必定大有可为。
1: 李家超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勇于追寻梦想，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今月三号和八号在油麻地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拉了一男六女，年龄介乎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中。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话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咧，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同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各界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哀悼。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话董建华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
4: 曾经同董建华共事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赞扬董建华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
5: 由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志思说，董建华的工作态度就令他感到更加有责任去帮香港做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讲下。
6: 社会各界纷纷悼念前晚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本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现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指出，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当年被董建华先后委任为入境处处长同保安局局长。佢接受本台访问时话，感谢董建华对自己工作嘅指导，赞扬佢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同香港。
7: 佢嘅视野广阔嘅，其实佢好重视推动科技发展嘅。咁另外，因为董生个国际网络好大。辭任行政長官之後咧，佢都一路盡量希望拓展中美同港美之間嘅民間嘅來往嘅。辭任特首之後，一直冇停過為國家、為香港出力嘅。成立智库啦，成立中美交流嘅基金会啦，咁佢呢种嘅无私奉献嘅精神，为香港拓展国际关系，为香港作政策研究，对我都好大启示。
6: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系自己最敬佩嘅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佢非常爱护同事。
8: 董生系一个我最敬佩嘅领导，亦都系一个好仁厚嘅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啊时时都支持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6: 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谭慧珠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话：，如果唔系由董建华作为关键人物担任第一届特首，相信香港回归祖国唔会咁顺利。
9: 董先生无论对于中国嘅认识，同埋喺国家人物方面系有深厚嘅关系，香港人亦都熟悉佢嘅家庭背景同埋佢本人。而譬如英美呢啲国家，对于董先生亦都有深刻嘅认识，有良好相处嘅关系。如果唔系有董先生呢一个咁适合嘅人物做我哋第一届嘅行政长官，我相信香港嘅回归唔会如此的顺利。
6: 全国人大原常委、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好多可行嘅谂法，可惜壮志未酬。
10: 如果当时董生嘅行政方面能够顺畅一啲嘅咧，其实对香港系好有利嘅，可以话壮志未酬啦。佢有好多嘅谂法，而且呢啲谂法系好实际嘅，系可以行得到嘅，但系可惜。佢個班底係不足夠，而且有人咧係佢想去東嗰個人就想去西嘅，其實就都有啲遺憾嘅。
6: 董建華創辦嘅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主席陳志思接受本台訪問時話：，董建華係工作狂，時刻關注香港事務，令自己感到更有責任幫香港做事。
11: 董生長久以嚟咧都係工作狂嚟嘅，咁我最記得一次咧，我哋一齊喺北京開會，我係人大代表，佢就係副主席啦。開會之間有啲少少空隙時間咧，咁我就諗住飛翻香港做啲事，先翻去北京。 喺飛機度咧，就見到董生，佢都好似同我一樣咁嘅時間，就係爭取緊嗰幾個鐘頭就飛翻嚟，又坐翻入翻去。至於話喺全嘅香港，咁當然董生係時時刻刻咧都關注香港嘅事務。咁我有幾多次咧，董生就邀請咗我佢屋企啦。哇！咁就排住隊見緊佢嘅，佢嘅著緊，佢嘅堅持，同埋佢對香港嗰種嘅情懷咧，係遠遠比我任何識個人咧都係即係厲害嘅。整體我自己覺得都有個責任咧，為咗幫香港係去做一番事咯。
6: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致唁電，形容董建華係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嘅親密朋友。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
1: 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话：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和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2: 最难忘当然就系话咧，阿董生咧系一个非常慈祥、正直同埋有战略思维嘅一个特首。佢呢方面嘅素质咧，好多香港政治人物都冇嘅。即系喺经济上咧，就要希望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特别系推进呢个创科产业发展。即系佢一直认为咧，香港嘅产业基础嘅太过单一，佢又系睇到香港有好多呢个社会民生问题咧，亟待处理。特别喺呢个人口老化问题上，同埋呢个房屋供应不足。但喺管治上咧，佢最重要嘅点就系话咧，引入呢个主要官员问责制，从现代睇翻转头咧，即系好多呢啲思想咧，呢度超前，政府内部咧喺社会上都未能得到足够认同，一加埋佢自己又唔系一个有长远从政经验嘅一个政治人物嘅，即系令到佢喺驾驭公共队伍方面、驾驭呢个社会嗰个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处咧，令到佢嗰、那个。会混大嘅都系呢个管治理念同埋呢个发展思维咧，就喺一个比较恶劣环境之下咧，难以出现。
3: 你觉得阿董生佢喺一国两制嘅贡献体现喺边啲方面
2: 咧？佢喺香港回归之际咧，发挥稳定人心，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有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去对待，即系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係香港嗰個政治空間會收窄。不過董生作為一個特親人口嘅一個謙謙君子，即係令到大家咧見到一個咁嘅形象，一個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領導香港，會感覺比較安心，有利於穩定香港人心啊！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即係比較暢順。
3: 咁佢卸任之後就出任國家領導人啦。咁你覺得佢喺呢一方面發揮咗啲咩作用呢？
2: 作為國家領導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應該就係話呢個憑借佢呢個國際視野，即係同埋對呢個特別係航運方面嘅知識咧，為國家嗰個改革開放事業咧作出貢獻。更加重要一點就係話，因為佢同喺

0: 喺美國方面好似政界人物都有呢個朋友翻嚟，因此咧中咗都睇到佢呢方面咧，喺美國嘅人物關係咧，借助出嚟去推動呢個中美之間嘅交流，特別民間交流，即係希望能夠咧，令到中美關係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發展。
1: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务中都系出力啦，包括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等等，系咪都延续佢一啲嘅比较长远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0: 其实董生咧喺国任之后头嗰几年咧，基本就冇乜点讲嘢嘅，一般人以为佢已经咧从之隐退。咁但系后来咧，你同我讲，佢发现到香港当时嗰个政治局面非常恶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挺身而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仲要俾人哋誤會咧，有啲耿耿於懷。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1: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子傑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咧？
0: 我估計應該係始終董生咧，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做啲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咁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真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嘅葬禮咧，我估計都會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個支持。
2: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嘅气温咧系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6%。
3: 报章摘要。
4: 商报嘅头版报道，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港澳办、中联办致唁电，高度评价其历史性贡献。星岛日报，董建华辞世，风范长存。李家超赞扬佢一生报效国家。明报，悼念董建华，北京形容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东方日报，董建华辞世。
2: 南华早报嘅头条同样系悼念董建华，任内以远大目光带领香港迈进新时代。大公报嘅头版就系天宫课堂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文汇报，港产航天员天宫开课，厚植家国情怀，播散科创种子。信报嘅头条就关注到瑞银预料重推公屋租置，政府增加收入。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OpenAI 称新一代旗舰模型 Astra 受捧，芯片股五市上涨。
4: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嘅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夜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

0: 其中曾蔭權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 14% 大升至接近 50%， 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他在董建华任内是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到他对老人家的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洪天元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还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多月，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咧，琴日都系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咗打水球、冰冰、扭湿毛巾等等嘅科学实验，亦都简介咧航天员嘅日常。天宫课堂大约是个半钟头，黎嘉莹都介绍了他的睡眠区，提到都有一线可以看到地球和宇宙的圆窗。他说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他都会找回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说香港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夜晚看到一点很光的光。他说有时看着地球都会想起家人。他亦都展示咗睡眠区入面贴满咗仔女嘅画作同埋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嘅合照、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他亦都展示咗一个金紫荆嘅黏土，话紫荆花系思念家乡嘅寄托，希望模型承载住港人嘅心意喺空间站自由翱翔。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喺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就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屋宇署说，在宏福苑火灾之后，署方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全力调查涉事大维修工程，调查结果显示工程总承建商和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进行期间涉嫌准许或者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的生口的开口，并且以非阻燃物料是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和79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消息人士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更新人

0: 人才清单吸纳 AI 发展所需的人才，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据了解，人才清单现在已经涵盖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法律知识工程师等的专业，政府会按各个行业发展需要，考虑在人才清单现有专业的资历要求中加入 AI 相关的资历条件，以及新增 AI 相关专才。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入境事务署联同旅游业监管局咧，系喺星期一开始一连两日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喺香港提供导游同埋摄影服务，拘捕咗两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嘅内地旅客。因应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嚟到香港提供导游同摄影服务，入境处咧联同旅监局系以放蛇嘅方式咧系假扮顾客，透过社交平台向目标人物查询同埋预订服务。其后两名目标人物嚟到香港提供有关服务嗰阵，入境处系将佢拘捕。喺执法行动期间，入境处亦都联同旅监局人员前往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同埋旅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咧唔好聘用非法导游或者领队。入境处发言人话，任何违反对佢咧有对系啦有效嘅逗留条件嘅话咧，系即属犯法。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涉嫌喺中大校园内醉酒驾驶连撞两车，肇事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事后辞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寻日喺沙田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暂准无需答辩，押后至11月11日再讯。期间，黄锦辉获准以5000元现金保释。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青年协会早前访问了大约580个本地大专生，都反映受访者系普遍对就业前景系感到担忧。青协话，随住人工智能 AI 发展同埋咧系经济不景，适合应届大专毕业生的初级职位咧系。

0: 担忧。青协话，随住人工智能 AI 发展，同埋咧系经济不景，适合应届大专毕业生嘅初级职位咧系大幅减少。部分学生咧或者因为求职失败，承受咧心理压力。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认为，毕业生求职问题咧涉及多种因素，咁难以咧一概而论。归因咧系个人能力，亦或系社会状况。企业同政府亦都唔应该因为经济环境同 AI 盛行咧而盲目削减初级嘅职位。相信业务咧仍然都系要靠人类去决策。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今届政府上任以来，在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范畴持续发力，北部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成其未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前特首董建华辞世，他任内多事之秋，波折重重，令他的经济转型方案无法顺利开展，但他的远见仍然适用在今日，在实践一国两制更加是功不可没。一个宏大的愿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更加需要跨越时代的耐心和坚持。香港就正是站在新的起点，唯有从历史入面吸取智慧，才能够在转型之路走得更稳更远。经济日报社评。
2: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多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的政坛改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董建华任内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房屋供应、解决居住问题等等，现在睇翻都极具先见之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时移世易，香港已经发展踏入新时机，贡献国家所需既是香港保持繁荣之道，亦都是香港在民族复兴路上的使命。董建华的这句金句现在依然适用。明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昨日成功举行，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充分彰显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单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的参与者。香港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享荣光，共担责任。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评论说香港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成绩是有目共睹，互利合作输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一带一路完善国家进入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香港积极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可以加速一带一路产业升级转型，共享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2: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